0: 想在市中心买房子的朋友们可能也会进行一个点拔点化是吧。那么这位听友是这样的，就是他是7月24号加的我，然后他问到，因为他很有素质很有素养，就是文字之间能够感觉出来还是很细腻的啊，还是很还是很有这种章法的这样的一位听友哈。他问到就是大致吧，就是话很长哈，大致就是想在市中心买房子，然后问一下平阳街这个润德开发这个楼盘怎么样。那这个楼盘呢，据我了解的话呢，他一直都很低调啊。正常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阶段的话按理来说它已经进入到就是楼地面上就是都已经起层了是吧，都应该进入到一个零售啊或者续客呀、或者是亮相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这个项目呢偏偏还没有，其实它售楼处已经基本上完事儿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它开盘时间的话呢初步定在9月中旬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节点。他关注这个楼盘呢，我觉得肯定就是第一个对市中心有这种天然的这种情愫对吧。第二个呢可能工作生活半径啊，然后也是在这边。第三个呢就是这块交通啊生活配套方方面面都很方便。我觉得这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想在市中心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初衷。至于价格这一块呢，其实我预估的价格应该是1.8万左右吧，应该不会超过2万块钱，1.8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楼盘呢，它是一个优点突出，但是缺点呢也挺分明的这样一个楼盘啊。客观讲呢，其实，他家就是整体的楼栋啊偏密集了一点。啊，就是楼与楼之间，就是楼间距略小了一点。
1: 如果是比较喜欢就是安静一点的，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经常能见到的话，
0: 对，
1: 可能不太有点不太适合了。
0: 对，那么有喜欢那种就是大大方方的感觉，视野比较开阔一点的啊，那这样的朋友的话呢，住在这里面可能
1: 有点局促，
0: 有点局促啊，稍微有点局促，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个这个楼盘的话呢，它是润德国企平台开发。其实国企平台开发的好处呢，就是资金实力这一块，还有交付的一个时间的准确性，问题不大，因为很少有听说国企啊。然后这种还有就是央企啊，然后出现了烂尾啊，或者是延期交付很长时间啊，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就还没有出现这样很严重的问题。再者的话呢，就是我也跟他讲了，我说润德的话呢，其实他做了很多这种民生工程啊，或者是形象工程啊，对吧？然后包括也有一些楼盘，早期的话在鹿儿区，后期的话在那个南城哈，然后也都有所布局。甚至在这个天庆路这一块，然后未来的话围绕着这个伊通河好的一点的景观的地方，它也会做一些次代宅进入市场。但是的话呢，就是从以往交付作品来看的话呢，润德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中规中矩一点啊。中规中矩呢其实不是贬义词哈，就是相对来说该完成的也都完成了，还可以。但是呢并没有达到说，比如说我期待就是这样80分，但是你给到我90分或者给我95分，好像这个还目前还没有做到。反正我期待答应你的就是80分，基本上交付的时候呢也就是80分，大概是这样。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该有的都有，但是你不要说期望过高，是这个意思哈。
0: 就是小惊喜这一块啊，就是 surprise。
1: 就是我们非常一个正常的一个项目，
0: 对对对对，包括女孩子经常提到的一个情绪价值或者其他的价值啊，给予的不是特别多哈。然后他又问，他说他在市中心这块居住嘛，他说然后在高新那边，然后也有房子，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一点，就是在市中心能不能推荐一个面积呢是80到100平的。首先呢，新房就是80多的，就是在市中心的纯新房相对来说少一点。那客观来说嘞，少一点。
1: 我感觉现在所有的这个新项目当中，就是80多、90多，真的就特别的少。
0: 少，
1: 就是大家好像觉得我们的需求哈，住房需求已经从50、60、70、70、80已经变到近100平以上了。
0: 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市场来就是来决定的。就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现在改善房很有市场，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也是从开发商这个角度来考虑的。那比如说欢欣老师，我要是做2个85平的，我得需要2个客户，对吧？但是我要

0: 是做一个160、170的，也是两个，相当于两个85，我需要一个客户就搞定了，
1: 哦、
0: 对吧？它事半功倍啊、所以说呢，从开发商这角度来讲的话呢，为啥有的开发商就是卖公寓的时候，后期啊，他希望整层推售啊，或者是说整栋楼，我说恨不得是吧？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多少。客观说也有一点功利心在里面啊，也有一点从现实主义的一个角度去考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哈。
1: 嗯，但是我们说就是购房者的需求、可能还是会有一部分人想要这种80-90平的、
0: 一个人
1: 来住，然后非常的舒服宽敞、但是又不会压力很大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身边就有一小波人，就是说他们真的想买80-90平的、而且不打算结婚啊，即便结婚呢，可能短期内啊也不想说要孩子，或者是没在他们的一个短期计划之内。
1: 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
0: 是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0: 是是，
1: 可能这个80-90平，可能对于开发商来说，哎，就像刚刚小胡老师提到这点，就是我需要两个客户来消化，但是我们实际上这80-90平还是有挺多的人想要购买的。
0: 对，有一部分人啊，就是。尤其是年轻人积蓄不是特别充足的，父母呢助力又相对有限的这部分朋友，然后买婚房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80-90平方米是绕不开的哈。那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纯新房，还偏市中心一点的。我想到的就是万科博悦湾这个项目，博悦湾呢最小应该它是有80多的，然后呢它现在主推的户型也就是110平方米左右的吧，啊，110平方米左右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户型呢跟它的诉求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这个110平它也做到了32厅1厨2卫，然后你稍微大一点呢就是130平跟它这个80到10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初衷啊，有点相悖哈。但是他家也有130的，万科博悦湾呢，就是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啊，基本上呢就是起价的话7000-8000块钱啊，均价的话9000多块钱就是通吃了啊，在精装修的，然后呢。基本上吧，就是80多的也有，然后100多的也有，然后最近包括他们经常强化的那个就是 CoLife 那个社区会所，然后也有景观也有，因为那块离伊通河很近嘛，包括万科品牌还是可以的。可能我能想到的就是美中不足，或者是说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可能就是因为相对来说就是。排兵布阵这块有点密集嘛，啊，就是有点偏中高层，然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容积率略高一点啊，前面就是不受到其他楼栋影响的还好，那么如果是中间的或者是靠近北面的这些楼栋的话，啊，尤其是这些低矮楼层，它可能就是在日照时长上能够满足相关规范啊，但是呢，可能满足不了你的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需求啊，有的时候可能2小时、3小时，可能就是合规了，是吧？但是呢，有的人觉得我冬天1-2个小时够干嘛的，是吧？在家的时候，我希望全天有阳光无遮挡，那才好呢，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户型也很先进，也有落地窗啊什么的，包括这个赠送啊，包括就是电梯前室的这种赠送也都有啊，就是比较前沿啊。这个项目我首先是我想到的，也是我昨天啊跟他交流的时候推荐给他的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项目，然后也值得一看吧啊，也值得一看，就是伊通河附近沿河街那一块儿。啊，东城的首个项目，前段时间呢，其实它是，有信儿的，但是后来的话呢，就是可能也会因为其他一些问题吧，就导致往后延了，啊，就是东城首个冠名的项目，第一个呢。就是他第二个都是和这个绿城合作嘛哈，绿城合作，然后桂雨汀兰、晓风映月，然后现在的话叫云亭水榭哈，那这个项目呢预计可能是8-9月份吧，啊，就是下个月或者是9月份啊，基本上也能差不多亮相了，啊，据说最小面积呢也是100出点头。啊，110平方米左右，跟他这个80到100平方米的这个诉求呢，也是相融的啊，相匹配的。我觉得这个项目也可以看，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东城首次以他的名字来冠名的，东城呢是国企平台啊，是这个 二道区这个也是响当当的哈，实力派选手啊、还有那就是他之前呢有两部作品在这个伊通河边儿了啊，他知道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一水住宅啊、就是旁边呢

0: 这种有限的资源的这种开发和利用，然后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和结果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个开发建设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沉淀的。我觉得经过这两三年的这种沉淀，我觉得他们也是相当有经验了哈。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算是这个第三部作品吧。因为东城第一部、第二部确实也有参与哈，但是呢，没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啊，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
1: 感觉有一种什么呢？我先试探试探，
0: 嗯、
1: 出两部作品试探一下，看大家反响怎么样、
0: 嗯，
1: 然后看一下我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发现反响还不错，做的还挺好，所以。说、
0: 嗯、
1: 可能这个第三部作品就、用上自己的
0: 名字了、嗯、对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小鹏音乐哈、啊、就是做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啊，然后卖得非常不错。我觉得东城可能也是看到了长春其他的一些开发商这种国企平台，比如说像润德啊，比如说像城投、像新区发展是吧，包括像长发啊，这样的一些国企平台呢，其实完全也都是以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出现在楼盘，楼盘上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觉得，早晚都要迈出这一步。我觉得也是，是就是算是一个应景的一个表现吧。
1: 我觉得把自己的名字放到这个楼盘上，就是对一些不太了解这个项目本身的朋友会觉得，哎、
0: 嗯，
1: 这个到底是什么项目？什么、
0: 嗯、
1: 什么名头哈、
0: 嗯？
1: 什么企业？大家可能一了解，发现是国企、央企的，哎、
0: 嗯，
1: 就会觉得很放心、很靠谱。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国企平台确实让人觉得心里面比较踏实吧，
1: 有底了
0: 啊，有底了哈。其实还有一个楼盘就是。是昨天我在跟他俩一对一的交流当中，我没有说，这个楼盘呢，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备选，但不是首选，就是吴中朝阳天喜在红旗街这一块，红旗街这一块呢，就是小孩小年轻啊，然后比较喜欢，有周友山啊、万达呀、啊，是吧？然后包括就是轨道交通也很方便，就是那个。五十四路有轨电车，拍拍照什么的，是吧？啊，学校也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可能对于部分中年以上的朋友的话呢，对这块呢，可能更多的是有些文化符号吧，吸引着他们，比如说老长影啊，对吧？然后
1: 就对于一个城市历史的一个回忆，
0: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可能对浙友山什么的，我相信好像。不太感冒应该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项目的话呢，就是它这个面积段跟它，也并不是特别的匹配吧，啊，因为在，朝阳天喜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它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面积都是这个以相对来说吧，就是144平方米，会占据。多数一点吧，啊，144平方米以上会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呢，就是在市中心的做的时候，都是考虑到就是户型占比的一个问题，都想户型做的大一点，因为好多人都觉得，既然想在市中心买房子，就是有情怀。然后有实力，有实力的人呢，就可能不差钱儿，不差预算，
1: 或者更喜欢大户型的，
0: 啊，对，喜欢大户型的，
1: 宽敞，
0: 喜欢大平层的。既然已经在市中心做房子、做产品了，就做的大大方方的哈。当然了，他家100平方米起步，然后也有一部分这个这种产品啊，就是100到144这个面积段也有啊，也有，估计情况也得有200-300套吧。
1: 其实你别说小老师，其实有一些上年纪的朋友们，他也喜欢这种热闹的氛围，
0: 也喜欢是吧，
1: 就是说心态非常的年轻，很喜欢去学了解年轻人现在的一些流行趋势。
0: 还有一点，我就是我没太强烈推荐的是什么呢？就这块吧，离南湖公园这个距离，你要是不行的话呢，可能得走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
1: 啊，
0: 按照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步伐。起码得10分多钟开外吧，就是我走的话可能快一点，10分钟就差不多。所以说呢，就是离公园除了南湖公园之外呢，其他地方呢，就是可能那就逛逛早市了，逛逛市场了什么的啊，它是这样的。然后周边的大学校园反正也可以进，然后也可以遛弯医疗这一块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医疗这一块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省医院啊、中医院啊，对吧？然后其他的几大医院啊，也都是很近的。反正这块也是一个选择啊，也是一个选择。
1: 有明显的缺点吗？
0: 缺点的话，可能年轻人会居多吧这一块然后生活节奏，这种长者和这个年轻人的一个生活节奏
1: 不太一样，
0: 可能会不太一样吧啊。我觉得这块未来的居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排除有一些这个有实力的网红，因为红旗街。

0: 这块出片的地方很多啊，对吧？然后什么浙有山的万达呀，包括其他的是，就是沿着54路有轨电车，就是确实挺出片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我猜可能附近的这种老师，老师也挺多的啊，老师也挺多的，好像其他的不足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车位也贵一点吧。
1: 感觉总体感觉这个区域应该是非常热闹
0: 啊，很热闹，
1: 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区域
0: 啊，很有活力。然后反正就价格也不会太便宜，价格不会太便宜。
1: 对对对，
0: 你看平阳那个项目的话预计1.8万吧，那我觉得这一块的话肯定得1.5万1.6万以上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缺点的话就是尽量别买离宽平大路那个桥近的啊，那块儿的话多少有点噪音啊，有点噪音，因为那是快速路嘛，快速路的车那有的时候都不太慢啊，它不是说有红绿灯停那块儿了然后噪音就能小一点。然后虽然说也有一些隔音降噪的这种措施吧啊，但是我觉得尽量还是要避开，尽量买离进化街或者是进化街胡同那一块儿，离那个方向近一点了，那块儿不走什么太多的车啊，我觉得不像宽平大路红旗街这边车流量大，然后比较密集，可能会影响一些居住指数。因为咨询我的这位他也是一位长者嘛，长者的话可能就是他对睡眠啊什么的可能有一定的要求，对吧？那如果说天天过大车或者噪音特别大的话，那我觉得对他入住的这个指数肯定还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相信啊，就是吴中可能也会考虑这一点啊，因为毕竟嘛，来到长春，从北城的吴中印象开始一直到现在，吴中在长春的话已经深耕好多年了，而且呢大家一直对他们的评价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以前的话可能是对这个园区景观啊，就是这个江南水系，可能是觉得它的亮点比较多，打分比较高。但是这几年来看的话，他们做大厂就是这种大平层的这种产品，更高段位的产品，从这个桃花源也好啊，然后包括吴中府也好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认知度还是蛮高的，所以说
1: 很有实力。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哪怕是离这个宽平大路宽平大桥那块近一点的楼栋，我猜他可能在这个窗户上比如说可能会选用一些四玻窗啊，甚至或者是选一些类似于断桥铝或者铝包木的窗户啊，或者是说从这个植被从这个景观设计上有一些层次的这种递进啊，或者是说减弱呀、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些相应的这种手段，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和担心。
1: 好的，是提醒大家哈，对于刚刚我们小胡老师介绍的几个项目有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都可以添加小胡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有朋友问说，辉哥，高新真源怎么样？高新真源肯定也可以选啊。我看大家好像是，关注市中心的房子的人还是不少。高新真源呢，但是不太适合养老啊。客观讲啊，不太适合养老。为什么？因为高新真源的话，它有这个学校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啊。可能的话呢，就是，从现实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孩子如果不上学的话。
1: 不需要这个资源，
0: 有点小浪费，有点小浪费啊，有点小浪费。所以说的话呢，他还是更适合，想在子女教育方面想拔升一下的啊，这部分群体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因为高新真源，我觉得首先高新地产啊，这些年的话，我真的觉得是有口皆碑啊，好多业内的同行也在就是高新旗下的项目居住啊，河源啊、汇源呐、君源哈，尤其是这个君源啊，我好多个这个我知道的得有4-5个媒体圈里面的朋友，然后在那边居住啊，他们对这个物业也是非常的认同，啊，包括呢就是说从荣源开始啊，然后进入到这个卫星路的这个板块。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要认识一个小老弟，然后也是在这个高新荣源这块做销售，他们也是非常的认同这个项目哈，还有呢就是真源啊，真源呢，然后我一个朋友现在在这个，就是长春大学那块居住，然后他也近期也在研究这个项目啊，然后说。正好他孩子现在在那个燕春小学读书啊，然后马上也要进入到初中了，然后也想给孩子弄一个就是教育配套这一块，然后想再进阶一下，然后他也在琢磨这些事儿，所以说吧，我觉得像这个真源啊，就是就绝对哈，就是说值得一看啊，想在市中心买房子的绕不开它啊，然后呢一定要过去做一个对比，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今年呢其实整体的春新楼盘其实不少啊，但是的话呢就是正式的亮相的开盘的，然后确实不太多，可能这周五的话东林府啊他们也有一个活动，然后东林府也算是蓄势待发哈，然后呢就是今年能感觉出来伟峰算是有两个对吧，东林府啊跟这个芳华府啊，然后他俩呢就是看看他俩的业绩谁高谁低啊，这是我们关切的一个点。还有呢就是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今年也能开盘，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一下。还有的话呢就是北湖的就是玉冠文华这个项目，那我觉得今年他也能开盘，那它开盘的时间我猜有可能9月份啊，八月下旬或者是九月初，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也期待一下。那其他楼盘的话呢，目前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消息呢，润德啊，就是平阳街这个项目啊，有可能会正式的绽放啊，正式的开盘，然后我们也看看到时候它能卖多少。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是不错的，虽然说产品比较少啊，但是的话呢。它比较精啊，然后呢就是售价的话单值比较高啊，然后也能创造出一个不错的这种成绩。其他板块的话呢，我想一想，好像春新盘大家比较关注的春新楼盘，吴中朝阳天喜感觉今年开盘的可能性至少得10月份嘛，我觉得从现场的这种痕迹包括最近它这个进展来讲的话，因为零售还没有搭建完的嘛，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感觉上来判断的话， 今年九十月份十月份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吧、我个人猜测，要是太快的话我觉得九月份够呛，
1: 有点仓促，
0: 有点仓促啊，有点仓促、因为毕竟今年有几个楼盘像这个力旺山外山啊、就是长就是芳草起源的亮相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亮相啊，如果说亮不好的话有可能适得其反、还不如不亮相了、
1: 就是稍稍等待一下哈，做得更完美一点，然后亮相展示得更好一些、
0: 对、有的时候这个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尿圈的卖也挺好，如果一旦就是说公开了叫板了，然后也本来那是想秀一下肌肉的，结果呢，大家一看，这你这个，在这个聚光灯之下，然后在放大镜之下，
1: 对，就是大家会更加的去仔细的，就是有点点鸡蛋里挑骨头的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1: 虽然说咱们这个作品很好，但是肯定多少没有那么说是那么十全十美的东西，一定会有人觉得说，哎，哪儿不让他啊满意啊、
0: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吧，我觉得今年期待的看点还很多。我觉得过了七月份，这七月份也没有几天了哈，进入到八九月份，我觉得依然会有一些新的面孔会陆陆续续的出现，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一下。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控，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

0: 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过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 五斤，没错，是五斤。另外今天啊还有五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五个名额能做到买五斤送五斤，也就是前十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六到八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发力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整天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一起嘎。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北京时间上午的9:0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小宝聊表。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那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作价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执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在节目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宝哥，您可以编辑文字的、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会按大家发来的先后顺序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看看宝哥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内容。
1: 哎呀，因为昨天呢跟我一个朋友啊在激烈探讨说车跟手表的区别。
0: 嗯，
1: 哎呀，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找个啥话题呢，我跟琳琳就把车跟表啊给它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唠着唠着车跟表有啥区别，它两者有什么特性呢。
0: 嗯，
1: 是不是？那咱们就唠扯唠扯。
0: 咱们乍一听说，哎，那车是交通工具呀，那个手表是属于使用有使用价值的物件，它俩怎么能放在一起来进行比较呢？
1: 哎呀，那你不，你看你坊间都说嘛，哎呀，穷玩车，富玩表啊。实际是车跟表啊，很多人其实都拿来它对做比较，尤其是男人嘛。
0: 男人对，
1: 因为男人都喜欢车和手表，是不是？
0: 还有美女，
1: 连女生的爱好。女生的爱好更多一点，说什么化妆品啊，什么其他的首饰啊、
0: 衣服啥的。
1: 可能男生的爱好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所以说车跟表啊也是，哎呀，男生女生也都绕不开的话题。
0: 嗯，
1: 所以说人们就说，哎呀，究竟是更注重说我有钱我是要买车呀，还是说先买表啊？
0: 嗯，
1: 那他俩本质有啥区别呀？那就跟大家说说呗，是不是？
0: 嗯。
1: 那就我分几个维度吧，跟大家，我把这个事儿我简单的心里做了个对比啊。
0: 嗯。
1: 首先从刚需角度来说吧，琳琳，你说刚需角度，车跟表哪个更刚需一些？
0: 那我个人认为肯定是车更刚需。
1: 所以说对，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

0: 99%的人肯定观点都是正确的，因为车呀，它是有个工具属性的，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因为也相对来说比较刚需，因为咱们工作也好啊，生活也好啊，要离开车，那是代步工具嘛，
1: 嗯，
0: 会很。很那个蹩脚的，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表这个东西确实可有可无。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跟琳琳说了，琳琳说、
1: 嗯、
0: 哥我有钱我可以不一定买表带，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刚需层面啊，可能车比表要更刚需一些。
1: 是、
0: 嗯、
1: 你像我住的地方现在没有轨交、嗯、那你说我天天打车也不现实，没有车我可能都上不了班，但是没有手表我还可以看手机，手机上面也有时间的显示，那这个完全对我构不成任何的困扰，所以那我肯定是先选择买车了，车对我来讲更实用。
0: 就是车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便利性，
1: 便利，对，
0: 但是手表呢其实不是啥太刚需的东西，
1: 对，
0: 其实也谈不上便不便利，对不对？
1: 嗯， 嗯。
0: 然后再一个咱们再从群众基础上再分析一下表跟车的一个关系吧。
1: 嗯， 嗯，
0: 我感觉其实群众基础啊肯定也是车好，因为车呀、啊、是比较贴近生活的。
1: 嗯，
0: 表呢是其实我认为啊，它就是作为奢侈品的范畴啊，其实在人们生活中是可有可无的。
1: 嗯，
0: 就没有表可不可以呢？可以，因为我很多的客人呢可能给家属买表，但是他也不买。
1: 嗯，
0: 不是经济实力没有，是他对表单纯的就不喜欢，
1: 不感兴趣。
0: 哎，对，像林说，那我看点儿，我看手机，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表我感觉可能从2000年以后啊，它的计时工具的属性已经越来越弱了，现在基本没有了，因为没有说我就为了非得看时间去戴个手表，因为手机，手机的时间跟天文台同步的，比这个手表要准的多得多，是不是？
1: 嗯
0: 嗯， 嗯，所以说群众基础肯定是还是车好，对吧？
1: 嗯，
0: 但是从表现力来讲呢，就是哪车跟表哪个能更表现出来你更有实力呢？
1: 嗯。我觉得因为豪车也很贵嘛，然后好的手表也很贵、
0: 嗯、
1: 说实在的就是都挺能彰显身份的。
0: 但是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从表现力来讲肯定手表要更好一点。
1: 嗯，
0: 为什么说呢？我觉得其实你看车呀、啊、要去到一两百万两三百万基本上就是挺高的一个顶点的，但是手表呢可能百达翡丽啊理查德呀、啊、动辄都上千万啊，一两千万的都有。
1: 嗯，
0: 可能他这个表现力上呢可能手表更高一点。比如说要是说你的圈层之前呢大家都开豪车，但是在豪车更高一个圈层，那大家去比对什么呢？那可能要比对手表。
1: 嗯，
0: 所以说手表啊在更高一个圈层来讲它的表现力要比车要好。
1: 嗯
0: 嗯，这就是从表现力来讲，然后再从流通的角度来讲一下子。我个人觉得啊，从流通角度讲，可能是手表要更好一些。为什么手表更好一些呢？因为公认呢，大家都公认车是属于消耗品。
1: 是的，嗯。
0: 什么叫消耗品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贬值。
1: 嗯。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行情掉了，年份增加一年，这个车是必须贬值的。所以说，车是一个消耗品，它的贬值速度是很高的。但是我认为手表啊。哎呀，它就是个消费品，而且它在消费品里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消费品。
1: 嗯，
0: 那一个什么概念跟大家对比一下的，如果啊，我一个朋友买了一个仰望 U8， 知道吧？
1: 嗯，
0: 当年落地122万，他开了3-4年，现在啊，二手行情能值40多万。
1: 嗯，哎呀，没少。
0: 那你看他一年赔了20多万，
1: 是不是？
0: 是。但是手表你要买个120多万的，无论是百达翡丽鹰五轮5711啊，或者理查德呀35-03呢，这些热门的款，那可能戴了4-5年之后啊，现在还能卖到100多，就是你的折损率肯定不超过10%。所以说我觉得呀，从流通性啊保值率上来讲啊，肯定车跟表是没法比的。
1: 嗯，
0: 因为昨天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因为我2017年买了一个捷豹XQL， 这几年呢也不怎么开了，给孩子开。
1: 嗯，
0: 然后他说这个车，说爸，我天天那个读研究生嘛，天天来学校，现在那个长时又搬北湖去了。
1: 嗯，
0: 说来回在京粤跟北湖通勤，太费油了，3.0T。说想要换个车， 我说那车2017年的也挺老了，换一个吧。
1: 嗯，
0: 然后现在不比较这个网上比较流行挂。

0: 二手车嘛，
1: 嗯，
0: 我让他那个评估师来了，2017年的车，当年80多万买的，最后评估师传到瓜子网上，现在瓜子网给报价，知道多少钱吗？林林，
1: 嗯，
0: 给了9万多块钱。
1: 哎呀，才给9万多块钱呀？
0: 对呀，所以说当时我心里也挺崩溃的，我说，哎呀，但是车确实已经89年了，但是这折价率，我跟你说，像我这总做手表的，我一时真的难以接受。但是没办法，这就是车的一个一个消耗的地方。
1: 是的，嗯，你像车呀、房子呀，这个咱们日常都知道，买到手，哪怕你一天没住，你一次没开，它就叫二手车。那这个价格和新车肯定是比不了的。但是这个手表呢，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也做过，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想买的需求，这有一些品牌，然后它比较经典的款式，确实是非常保值的。有的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可能还会增值。所以要是从保值率上来看，那肯定是手表要更胜一筹了。但我觉得就是表和车这两样怎么选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初始阶段，大家可能还是选车的会比较多。我个人认为是资金持有量达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豪车也有了，我也这个资金持有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考虑去买一块好一点的手表来戴。那人的基本的生活上的需求还是要先满足的嘛，才能追求精神上的需求。
0: 所以说因为各有各的优点嘛，不能说单纯说车好还是这个表好。
1: 嗯，
0: 所以说刚才从4个方面说了，然后第5个方面我也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可能大家也都不太在意的，就是一个性能方面，就是车的性能更好还是表的性能，然后大家能对性能更有感触呢？但是这个可能相对专业点，林林有点不太懂。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车的性能更好，因为车的性能是你能感受到的，比如说车更安全，底盘更稳健，动力更好，这些的所有的性能都是你能开出来的，对吧？林林，你开车，你开2.0的跟3.0的，你觉得哪个有劲儿？那肯定排量大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那你要操控更好的车，可能转弯的时候更舒适。你这个车的性能是对比出来的，能对比出来的。但是对于手表来说，这个性能可能就无关重要，是你在使用过程中体现不到的。因为车的性能你能感受得到，但表的性能，你说我今天带个陀飞轮，我今天带个万年历，我今天带个散问，但是这个性能是我实实在在能感受到的吗？其实也感受不到。但是实用性有吗？其实也不有太多的实用性。像计时表，咱们也不能说就专门用来运动拿它计时，像林林说了，拿手机计时比手表还准，对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万年历是不是咱就为了10000年不搏这个历，也不搏这个日期不调对？其实也不是，其实手表的性能更多是为了彰显它这个制造工艺的。其实人这个体感来说呢，没有车更直接一点。这就是性能这个角度。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从实力角度出发，就是从实力出发，看看是戴好表的人更有实力，还是开豪车的人更有实力。
1: 那我觉得戴好表的人更有实力，因为他一定是有了豪车之后他才会买好表。
0: 所以说就是其实林林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戴好表的人是肯定有豪车了，但是你要是玩豪车的人未必有豪表。
1: 嗯，
0: 所以说肯定是就是从这一方面，可能车这个实力角度来讲呢，可能你开豪车要比戴好表的人的实力要稍逊那么一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从实力角度，可能表更能彰显实力吧。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人们总说的，就是从装叉这个维度来讲，就是哪车是更容易能让你装叉，还是表更能容易装叉？
1: 嗯。
0: 你觉得呢，林林？
1: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不太注意别人戴了什么手表，就哪怕他戴了，我不认识这个品牌，我不会去在意。但我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吧，我接触到了一些品牌。其实现在我，比方说新接触一些人，我会有注意看他戴的什么手表，然后这手表是什么品牌的，大概能值多少钱。所以其实我觉得手表更能装到，被他装到。
0: 我觉得啊，这一点咱俩起分歧了。我觉得车更能容易被装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车是比较真实的，让你感觉，对吧？
1: 嗯，
0: 所有的人你开一台好车，大家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那表呢，就是车你是造不了假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开，开一个好车，那法拉利就是法拉利，是不是？它也造不了假，但是表可能造假呀。
1: 嗯，
0: 它有这个假表啊，所以说可能车更真实。
1: 嗯，
0: 而且很多人就是，第一，眼看你的这个觉得你有实力，很多时候往往从这个车上来知道，觉得你有实力，所以说车是群众基础比较大嘛。刚才咱们说了嘛，群众基础好的东西是更容易被大家所认可知道的。所以说你戴个好表，别人不一定认识，但是你开一台好车，肯定是有人认识的。
1: 嗯，
0: 所以说从装这个维度，我觉得车更牛一些。
1: 嗯，也有道理。
0: 反正基本咱俩从这个七八个角度，对比了一下子车跟表的这个区别吧。反正大家觉得究竟是车更好一点，还是表更好一点？反正就大家每个人都心里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吧。
1: 嗯，大家也可以和宝哥和我一起来讨论啊，你的看法是什么？也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宝哥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那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和宝哥一起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到底是这个车还是表更能彰显一个人的价值。然后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大家可以说是各抒己见吧。然后我们也在持续的和大家互动当中，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回答几个朋友们发来的问题，也别让大家久等了哈。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今年胖了，这个戒指戴不了了，这种 Tiffany 钻戒48号的也改不了码数啊，忍痛想卖了，您那儿能收吗？啊，
1: 因为像 Tiffany 啊，包括卡地亚这种 LOUD 的戒指啊，其实它圈口都是死口的，所以说呀、啊，你买的时候也一定选好码，要大小戴着舒服。但是就像你这个买的48码，但是胖了，手指头粗了，那你只能卖了，因为改很难改。像你这个 Tiffany 戒指啊，它还有这个激光刻印的，它这个字母嘛，
0: 嗯，
1: 所以说你改了之后啊，它这个字母会走形，所以说这种戒指是改不了圈口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戒指啊，48码的这个圈口啊，还是属于比较热卖的圈口。
0: 嗯，
1: 所以说呀，你这个现在还能值到4500到5000吧、
0: 哦，
1: 一个价格。
0: 嗯、
1: 哦，所以说呀，跟大家说呀，这个戒指这个，它圈口啊也影响它的价格，因为就是因为它这个圈口啊，改不了，所以说它热门码的这个戒指要比冷门的，比如特别大的或者特别小的那个戒指的圈口要更值钱。
0: 嗯，
1: 因为它不像女生的项链啊，等它大小都是就两个尺寸，你就直接就戴，都女生都能戴。
0: 嗯，
1: 但是这个戒指圈口啊，可能是从45码到52码，那就7-8个码、8-9个码就很多了。
0: 哎，那我有一个想法，你这5个手指头你都试一下呗。比方说这个手指头戴不下了，咱们换一个小拇指呢，就是它能不能就是能戴上呢？
1: 嗯，你的意思就是想将就着让他再带着呗、啊、
0: 对，
1: 但是人家就不想带了、
0: 啊、那不想带你就卖了，宝哥那能收4500到5000、你可以拿过去看看好吧。然后宝哥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15943058 15943058啊，欢迎你来添加。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有一款积家陀飞轮放床头柜上了，早上起来拿手机不小心把表碰掉地上了，玻璃没碎所以没太注意，刚才戴上发现不走，飞轮不飞了，拿个修表的地方给看一下，说维修要8000块钱，我就懵了，我又拿回来了，我觉得让小宝老师给看一下，我拍了几张图片看看能不能诊断出大概什么毛病，怎么办呀？啊。
1: 我看了，你这个是一个积家大师的一个陀飞轮啊，然后是2支的款的一个陀飞轮，工价50多万，现在二级市场行情还能值个17万左右吧。
0: 哦，
1: 然后你给我看了这个陀飞轮啊，首先啊，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问题不大。
0: 哎呀，
1: 因为陀飞轮如果发生问题啊。你首先呢，陀飞轮嘛，它最贵的就是这个轮子，如果你要受到震动，这个轮子我现在看了，这个轮子整体的框架都完好的，所以说这个框架没问题，这个陀飞轮这个轮这个摆轮也没问题，但是你这个细致给我拍过来的，我发现呢就是跟摆轮咬合这个卡轮啊可能出现卡顿了，现在目前呢我目测我给你估计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个卡轮的轮轴啊弯了，现在导致这整个表不走了，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这卡轮的轮轴平不过来了，因为刚性比较强，一平就会折，所以说你需要更换卡轮，如果在积家厂家定个卡轮呢可能成本1000多，但是连维修保养最少得收你小3-4千吧，但是它8000肯定是有点贵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感觉3-4千块钱就能搞定吧。啊，我给你初步的诊断，但是我的诊断基本上80%，这个东西呢还需要到店里让师傅实测，但是根据我的以往经验，这个问题应该3-4千块钱就能搞定了。
0: 嗯，所以说不要特别的担心，嗯，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1: 你看到你这个陀飞轮吧，我跟我这个一模一样的陀飞轮之前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我卖给了顾客一个也跟这一模一样的一个陀飞轮，
0: 嗯，
1: 啊，也是我老顾客，他比较喜欢这个陀飞轮的功能。然后我这个顾客呢，那次出差就上北京，他就在住酒店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表掉地下了，
0: 嗯，
1: 然后他就不走了，然后他上哪儿去修了呢？上王府井去修了，上北京的王府井嘛。
0: 嗯，
1: 因为我这个客人嘛，觉得王府井那块儿挺热闹的，是肯定有这个维修的嘛。
0: 嗯，
1: 哎呀，他到了那个表店那块儿，他已经进到维修店里了，他跟我打电话说：“哎，小宝啊，那个我现在出差在北京呢，但是我这个表啊掉地下了，摔一下不走了，现在我拿到王府井这边，让这边师傅看看行不行？”我说：“现在手表，我说他看没看呢？”他说没看呢，我说没看呢，你就不要让他去拆修了啊、哦！我说王府井的所有的这些维修啊，可能都是某某系的维修，所以说你要让他把表拆开了之后，你要没有一万块钱，这个表都装不上。
0: 嗯，
1: 我说你千万别让他修。我说哥，你就从这个可能床头柜掉地下震的一下不走，问题肯定不大。
0: 嗯，
1: 我说你不用让他看修了，我说你赶紧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拿回来我一看确实一个小问题，检查它有个小轮子卡顿了，直接给它重新弄一下就好了。
0: 嗯，
1: 就是零成本，然后当然我也没收我这顾客钱。
0: 嗯，
1: 但是如果那个陀飞轮要如果在可能在王府井那块要拆解了之后，那就大了，要如果他不修，可能在装的过程中陀飞轮这个轮都容易给你整碎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也是反正就是维修的我们圈里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潜规则吧。所以说手表不要拿去乱修，
0: 嗯，
1: 不要说找任何，有些时候反而就是那些某某系的那些维修啊，他你瞅着店也很大，然后可能比售后还要阔气，但是往往他们这个维修才是更有猫腻。比如说就是某某系占据的北京的王府井，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上海的南京路，就是反正吧，就是全国热门的城市的热门的地方都有某某系的这个维修。嗯
0: 嗯，好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比方说你手表出什么毛病了，第一时间你也不要慌，你加宝哥微信，然后呢宝哥这个人大家也听节目听出来非常真诚也很实在，能修的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弄，如果说我们这儿弄不了的，我们也确实建议您到专柜去弄，好吧？你可以加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就是帮大家避避坑，就怕您踩坑了多花钱了，主要是怕这个事儿，好吧？然后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了，8000那个肯定是贵了，没有必要，但是你这个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好吧？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还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大家佩戴手表在摆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前一阵儿从那个洗澡的时候从那个柜儿里给扒了掉地下了，你看这个也放在床头柜上，所以大家还是感觉有点粗心呢，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点，这都是属于一个不必要的损失了，是吧？嗯，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前几天翻出来一只表，是万宝龙的1858系列，就剩下单个表头了。然后可能早些年我摔过，小秒针好像折了。这种情况下属于瑕疵表吗？还能回收吗？”啊，万宝龙就是钢笔非常著名的那个品牌的手表，1858系列
1: 啊，对。但是万宝龙无论什么系列，这个手表其实在二级市场流通率都不怎么好。然后你所谓这个小秒针折了，其实不是小秒针折了，
0: 嗯，
1: 是安放小秒针那个针厅折了，说白了就是针厅折了之后啊，你要小秒针坏了，咱们换个小秒针很简单，但针厅折了，你得换那个秒轮。但是呢，可能万宝龙，它这个表啊，在二级市场流通率不怎么高，但它配件还不便宜，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也没有修的必要，而且这个表呢，我也不主张你卖，就是卖可能是卖个1-2000块钱。其实我觉得也解决不了啥问题，你还不如就留带吧，因为你这个小秒针啊，它就是表现出来你这个手表是否在运行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说你就有没有这个小秒针，其实也不影响它这个走时正常运转的。
0: 嗯，
1: 所以说有分针有时针，你这个表的功能还在，还能正常用。 所以说就这么留着带着吧。嗯，我给的意见，嗯，
0: 就是不建议你出了，因为出不了多少钱，要不影响功能你就可以自带，是吧？嗯，好，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后续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做进一步的沟通。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把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为我们答疑解惑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上印的是军中茅台啊，一瓶500毫升的军中茅台，米香型，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接待用酒，哎，看起来很高大上哈。他说：“老师，这是我爷爷收藏的，不知道真假呀，麻烦老师给看看。”
1: 首先呢，这个谈不上假酒，因为他也没写说贵州茅台，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个是明显的一个擦边酒，就是，哎呀，粗粗想蹭茅台的热量，茅台的这个热度，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酒啊，其实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茅台呀，根本就没有军中茅台的一说。
0: 嗯。
1: 所以说它大大方方的，它整个瓶型设计都跟茅台一模一样，那就是处处想擦茅台这个热度，但是它跟茅台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所谓的解放军内部供应啊，这也都是他自己臆想的，他就把这个东西打上，为了让你觉得他这个酒更纯粹，可能更稀有，可能比茅台还稀有，但是它跟茅台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呀，就是其实在正规的普通飞天茅台里头啊，它会有一些早期啊，会有一些部队专供的，但是它的大面主正标啊，还是会写贵州茅台，然后呢下边小字儿会有这个，但是人家那个是正规的飞天纪念酒。
0: 嗯。
1: 但是呢，在2013年之后啊，所有的茅台纪念酒不允许打政府机关的这个名头在上边，所以说在2013年之后，连这种

0: 名头你都不允许打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台，你这瓶酒没有啥价值。
1: 嗯，
0: 我觉得它就是，哎呀，茅台镇那块那些小的酒厂啊，
1: 小作坊，
0: 自己设计个瓶型，自己设计个标，然后自己灌的酒，品控有没有保障呢？没有保障。可能他灌的酒，我目测的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呢，在市面上流通的这种军通茅台所谓的酒，要有朋友有应酬拿出来，你尽量都不要喝。
1: 嗯，
0: 就是他这个酒精啊，都未必是真正的粮食发酵酒，
1: 嗯，
0: 有可能都是直接这种医用酒精勾兑的。
1: 嗯，
0: 所以说喝了会很伤身体的，所以说一没价值，二喝大家也要远离哦，也要不要碰这种酒。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这个问题又一瓶茅台哈，他说老师，我有一瓶2003年的茅台15年，帮我看看现在大概是什么行情。哎呦，他这个酒看起来挺注重啊。
0: 哎呀，肯定注重啊，因为你看林林他不懂酒，他说哥挺注重
1: 啊。
0: 注重是啥概念呢？其实茅台里啊，其实最高端的品类的酒就是茅台的15年、30年跟50年，就是年份酒是茅台酒质里最高端的。
1: 嗯，
0: 价格也是最高端的。但是呢，你这个虽说是2003年的一个茅台15年，到现在可能年份都20多年了。
1: 嗯，
0: 但是它溢价还没有普菲溢价的高，为什么呢？因为茅台本身它这个年份酒的酒脂啊就很高了，而且茅台年份酒的这个酒啊本身溢价就高，所以说你这个就搁了很多年，可能它价格涨得也不多。就是它的酒质已经非常好了，提升的空间也不大，所以说就导致啊，现在在市场上啊，流通这个茅台年份的15年呢，30年呢，50年呢，同样搁了20多年，但是可能还没有基础的这些，精品的酒脂啊，普通飞天的酒脂，它这个增值增的高，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茅台的15年，如果新酒的话，现在行情是4300吧，
1: 嗯，
0: 但是你这个2003年的。那肯定要溢价一些，但是现在我估计能值7000左右吧，但是没翻倍。要如果是飞天的话，2003年的话，那照那阵价值，它得翻好几倍了，翻4-5倍了。所以说这个年份酒，你搁时间长，它这个升值率是不高的。所以说我身边的朋友，我都告诉他，以前有个误区，他说，哎，那我留茅台酒，我就挑贵的留呗，时间长了它升值更多。不是的，因为年份酒太贵了，溢价比较高。
1: 嗯。
0: 真实案例啊，我有一个好啊，我有一个好大哥，他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是茅台代理，但是那阵的茅台是不太好卖的，
1: 嗯，
0: 就是茅台那阵跟五粮液比可能都没配，大家喝五粮液谁喝茅台呀？
1: 嗯，
0: 这酱香啥味儿啊？不好喝，所以说，我那个大哥呢，他当年有茅台的代理，在2005、2006那年，他这个茅台代理他觉得卖的不好，他就撤掉了。但是呢他有库存，但当时呢他把飞天啥的都处理了，他就把这个15年跟30年他自己手头大概留了有40多箱，但是在2010几年的时候，在2017、2018年的时候，他这40多箱酒全卖给我了。
1: 嗯，
0: 但当时的行情我也是按行情给的，但是大哥这个直拍大腿呀，说弟弟啊，那当时2010几年的时候，我还不如那个啥呢，留飞天了。
1: 嗯，
0: 因为我40箱的这个年份酒，这个价格要留飞天的话，能留300-400箱。
1: 嗯，
0: 但是那阵的飞天，到现在，这要是比的话，他那阵飞天可能是300-400、400-500一瓶。
1: 嗯，
0: 2017年的时候，飞天还在高点的时候都3000多，还是普通飞天啊。然后他这个是2010几年的嘛。那阵飞天10000多一瓶，
1: 嗯，
0: 那你说他翻了几倍啊？他翻了20倍，他整这个年份酒可能是也溢价了，就是溢价40%-50%，
1: 嗯，
0: 所以说根本就是，哎呀，这个增值空间没法比，所以说大家，茅台的年份酒呢，15年、30年、50年，喝着是真好喝，但是你留存没有必要啊，因为这个随着年份的增长，它不太增值，嗯。
1: 好嘞，那这位朋友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好吧？后续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是一直想买一款 LV 的小号邮差包，老师您店里有没有这款，价格如何？嗯，我们看到了，这是一款灰色的是吧，然后老花的这样的邮差包。
1: 这个就是男款的一个小那个斜挎包。有，这个是 LV 的新款啊，我店里前两天刚好真收了的一款。
0: 哦，
1: 这款的价格大概你要的话大概7000块钱吧，
0: 哦，
1: 就能卖给你。哎呀，这个包
0: 有故事。
1: 哎呦，这个，
0: 乐意听哥说，乐意听，
1: 啊，
0: 乐意听，
1: 啊，
0: 听。
1: 哎，这个也是我一个非常熟的一个顾客啊，哦，那天他给他媳妇儿买了一个爱马仕，
0: 嗯，
1: 然后拿他这个包，还有一个喵喵的包，还有一个他不喜欢的爱马仕那个包，因为那个我那个爱马仕是全新的，然后换了那三个包，换了这个包，但是这里头价格啊，其实高一低啊啥的，这个不是一个笑点，你知道笑点是啥吗？
0: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他把包来置换嘛，我们就得这个店员把这个包东西给他收拾收拾嘛。
0: 嗯，
1: 在他的包里头拿出来两个那个卫生巾，你知道？
0: 哎呀，
1: 然后他跟他媳妇一起来的，
0: 有点尴尬呀。嗯，
1: 然后我就逗他，我说老弟，这包里怎么还揣这个呢？
0: 嗯，
1: 但是当时他媳妇也在这儿呢，然后他就问他老公说啥玩意儿啊？完了，
0: 哎呀，太尴尬了，小指头抠出三个
1: 星
0: 了。对
1: 呀，你听我说呀，然后，然后我这个男朋友说，那不是你东西装我这里吗？然后他媳妇说，我也不用这牌子的呀。哎呦，我说弟弟，我说这事儿大了，这哪儿整的呀？在哪儿整的呀？完了，当时那老弟也懵了，但是我肯定是说，这老弟肯定人品没问题，也不会说有那啥。但是这个东西究竟怎么来的，后期我也把话题就岔过去了。我寻思大家别尴尬了，是不是？
0: 嗯，
1: 反正一会儿下节目我得跟老弟回访一下子，是不是平安度过的，还是说回去这个事儿解决掉。
0: 嗯，有的时候就是生活中很多未解之谜呀，都是小插曲啊。这款包宝哥的店里有啊，如果你想要的话，价格刚才也给到您了，要是觉得差不多可以，你可以到宝哥店里去看看，对不对？我们说你也看不到图，你可以实际的去看一下，然后试一下看看合不合适，你满不满意，好吧？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可以预约一下时间。这包还挺好看的，我觉得挺适合30左右岁的男性来背，我感觉会比较合适。嗯，来，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大爷给我爸一个表，我看颜色不舒服不想要，非要当好玩儿送我。我跟我爸说这个表不对，非要说要有理有据才信，所以今天特意让老爷子也听听小宝老师说表。小宝老师你给我看看。
1: 那有可能啊，可能老爷子都坐在这个收音机前，是不
0: 是？
1: 是，
0: 咱好好给说说。
1: 所以说呀，你这个图片发过来了，我看了，因为孩子说了，他说这个颜色不好啊，我看第一眼呢，这颜色也不好。
0: 嗯，
1: 因为啊，纯欧米茄它的金条啊，包括这个表圈这个金圈啊，它都是10芯18K金的，所以说10芯18K金反出来的颜色，无论是玫瑰金也好，黄金也好啊，它跟镀金的这个颜色呀，它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呢，你要有经验才能一眼就看出来，就是用东北话讲，就是说石金呢，这个颜色呢是比较厚重，然后镀金呢是比较发飘，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有点发贼这个颜色。所以说你又发过来了一个图片，咱们看这个把头啊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褪色，里边已经露出了钢的本色。
0: 嗯，
1: 但是这个在欧米茄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现在欧米茄星座全系的手表啊，所有的把头啊都是纯18K金的，所以说你这个表无论戴了多少年，你这个把头它还应该是黄色的。
0: 嗯，
1: 它现在你这个已经基本上掉一半的颜色了，已经掉出白色了，那这肯定不对了。然后呢，这仿制的欧米茄呢，它还仿制的不是机械的，因为可能仿制机械成本呢要高一点，所以说你这个还仿制了一个石英款的男表欧米茄。但是石英款男表有没有呢？有，这个壳型也是对的，但是就从你这个欧米茄用金，包括你这个指针啊，你这个针听的精密度，包括你这个刻度啊，做的精细度，所以说你这个手表都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整体判断呢，你这个手表肯定是一个一个假表了。
0: 哎呦，
1: 嗯嗯，所以说孩子说的没错，他看的颜色不舒服，证明他也对这个金表啊还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认知的、
0: 嗯、老爷子您听到了吧，确实不是真品啊，这个我应该怎么讲，我想委婉点说，我也怕老爷子那个表达不好啊，那所以说孩子说的没毛病是吧，然后呢这个就既然它不是正品就不要谈什么价值了，它就是一个假的好吧，啊给您聊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块20年的雷达是机械的，走的不好了，我寻思是卖了还是修一修继续戴呢，嗯，要卖让宝哥给看能值多少钱吧、
1: 哎，我觉得卖就别卖了，
0: 别卖
1: 了，因为雷达现在不流通了、
0: 哦、
1: 昨天我一个大哥也是收拾出来一堆了，两块雷达，那个还有欧米茄呀，还有卡地亚啊、让我给他做价，我说哥呀，雷达你就别卖了，我说我都不给你出价了，因为这个现在没有收的，它就失去流通价值了。
0: 嗯，
1: 但虽说你买的时候很贵，他当时那两块银钻，两块表花了5万多，但是现在，那你说我要给他500块钱一块，他得能不能揍我？
0: 差不多，
1: 我估计得，所以说压根儿我这话都不敢说，
0: 嗯，
1: 所以说我压根儿就不收了。所以说这你这块雷达也一样啊、哦，因为你这块雷达银钻呢是当时还分非常便宜的，就7-8千块钱的，所以说更没有流通价值了。所以说现在呢还有佩戴价值，咱就给他修修留着，哎，佩戴得了。
0: 嗯，
1: 就是流通想卖咱就别卖了，因为根本卖不上价格，
0: 嗯，
1: 也没人收。嗯，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线下可以进一步的沟通。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让奢侈品流动起来。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 LV 的包包，他说，我听说最近 LV 名声不太好啊，我这是19年买的妈咪包，小票包装都在，品相还可以，我寻思出手吧，再不出手以后是不是得更便宜啊，看看能值多少钱。
1: 哎呀，目前为止啊，有这种趋势啊，现在呀、
0: 已经显现出来了吗？
1: 琳琳，你是成天也不关注这个奢侈品圈啊，也不搜这类视频。
0: 我寻我这张嘴就问你嘛，我就没关注。
1: 现在我跟你说，就是这个 LV 这个事儿啊，还在深度发酵，
0: 持续的发酵当中，
1: 持续发酵。然后而且也可能是，哎呀，就是把群众的这种情绪也勾起来了。所以说 LV 啊，现在据说啊，就是 LV 在全国城市的各个店，以前排队买货的场面都看不着了。而且在二级市场啊，有一些，说白了就是，比如说也是群情激愤嘛，心里不舒服不得劲儿。

0: 的，有一部分顾客呢是怕这个 LV 不保值了，卖的；还有一部分就觉得 LV 确实这个做的事儿挺让人气愤的，以后我不想用这个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 LV 的市场啊，现在我有一个杭州做包的一个同行啊，说现在完了，现在 LV 也成天收也收不过来了。哎呀，咋这么多卖 LV 的？以前。

0: 的少啊，买的还越来越少，两极分化。因为有这个东西发酵嘛，但是大家可能再买包的时候，哎呀，就不单纯考虑这个 LV 的质量啊、保值度了，可能现在考虑到这个市场环境啊，大家对 LV 这样说，你说我还上专卖店去捧一场，我是不是连点民族情节都没有了？是不是？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在二级市场，现在就这情况，哎，买的越来越少，卖的越来越多，所以说肯定导致行情会在下降，因为市场供需是决定这个行情的关键嘛。所以说，哎呀，但是呢，毕竟 LV 包的单品呢、跟手表还不一样，它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行情会往下掉，但是不会说多大幅度。那你说你一个一两万的包，你掉正常掉10%都是挺大显示了，那也就是1000-2000块钱的，达不到崩的地步啊、但是行情会往下走，是有一个走的趋势。所以说你这个现在你这个妈咪包啊。之前的行情能去到9天吧，你2019年买的，但是我就让你品相基本上占到90%或者85%新的话，之前能走到9000，但是现在我估计7500到8000吧，行情会有一定的影响了。你要是说，我觉得你要不想背，你就卖了吧。
1: 7500到8000这个价格，宝哥给到您。然后呢，当然您可以四处比价嘛，你可以线上线下多找几家问问，哪家给的多，您就卖给哪家，对不对？然后可以来比较一下。后续说，如果你想出给宝哥，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别人抵给我个劳力士，但是年头挺久了，我按金价加10000，能亏钱吗？”
0: 哎呀，你要按金价啊、加10000的话，你要能买到这块劳力士，说实话，你是赚钱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劳力士的这种，说白了就是港装劳嘛，就是这个壳呢。是香港那边早期很多港装的，他香港那边做了一个假的壳，但是呢也是用 K 金做的，然后套了一个3135的机芯，或者是早期的良心的港装劳，他就用3155的机芯，但是呢双力机芯跟单力机芯呢，它本质上这个差价是差挺大的。如果你一个3135机芯呢，就能卖24500，24500到25000吧，要如果3155的话，这个机芯能卖到3万多。所以说那我怎么说你能挣钱呢？因为你现在要把金的价格算出来，你给它金的价格加1000，那我问你，你这3万多块钱的机芯是哪来的？你就机芯当称重量，你这个机芯的重量大概可能是35克到不到40克，30多克的金子多少钱呢？是不是？30多克的金子，你18个金算的话，那不才20000块钱？但是你这机芯能卖到35000，所以说你里外里还人家给你顶账，你还捡了15000块钱的便宜，是不是？那人家要拿这个顶账，我建议你。你得请人喝2瓶茅台吧、是不是？你这也见不着这么好的顶账的人啊。那这些年我经历的身边顶账的那都是
1: 不够数的、
0: 对，拿5000顶10000的选手，在头回看着说拿10000顶5000的了。所以说你好好对人家吧。
1: 这个表还真挺好看的，而且它是叫满钻吗？哥，它这表盘表面都有钻。
0: 就是我们习惯有种叫法叫满天星。
1: 满
0: 天
1: 星
0: 啥概念？就是你的表盘是满钻的。但它这表圈也镶了钻了。但是呢，肯定啊，港装劳的镶钻工艺要差很多，跟劳力士原厂镶的。
1: 明白。
0: 但是也没所谓了，因为这个东西你当金子算，人家也当赠送你的了，所以说你也没理由挑人家钻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了。所以说你这个要如果你说在金价的基础上加10000买的，那我就在金价的基础上加30000，你给我送过来啊、
1: 哎呦，
0: 就差不多了，你就转手挣2万，行不行？够用了吧？
1: 这么大力度，看来宝哥是真相中这块表了哈。好，那这位朋友，那如果说按你所言非虚的话，你这个朋友还是可以的，然后这个表也确实是能让你挣回来这个钱，好吧？然后你需要的话，后续你可以详细的细节再和宝哥来沟通，在节目以外，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

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那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在节目以外也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随时和宝哥来保持沟通。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人呐，真是的，上班就那啥就不精神，哎，这个不干活就支棱起来，是不是？在这个周二的上午，今天是周二吧？没记错，今天是周二，够糊涂了啊！在这个周二的上午，问候大家，我们在吉林，我们在长春，欢迎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也可以在抖音同步直播，您在抖音的直播间搜大回小回四个字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啦。本来还有快爪的直播，但是今天我忘拿那个平板了，所以说今天就直接拿那啥吧，拿那个抖音播得了啊。车里西瓜烂了，车里味道咋办？洗。那天还有人在那个抖音的私信问我说，那个面筋烤面筋扔车门子里头忘了，都烂出水来了，躺车门子里头都是，怎么办？把车门里板拆下来，门板子拆，自己动手能力强一点，都老爷们儿是不是？动手能力强一点，然后把门板子拆下来，用那个泡沫清洗剂喷上泡沫，然后拿刷子刷，然后再拿清水一冲就 OK 了。你拆门板子好洗呀，门板子其实不怕水，你把那个门板上那个车窗的开关按键呐、什么的电子设备给它缠好，别进水，吃水的时候刷的时候别碰着它就可以了。所以说西瓜烂了有味道怎么办？你得把烂在哪儿了，这西瓜烂的水儿是不是躺在车里都是？那咱们把座椅拆了，把地毯揍下来，把地毯刷了，或者把地毯换了，再把车里的金属部件也是的喷上那个清洁剂，喷上那个泡沫清洁剂，然后再给他拿那个抽吸机，或者拿抹布，没有抽吸机就用抹布，给他一整就完事了。如果只是撒在表面上，就用这个泡沫清洁剂喷一下，完了擦一下。有个设备叫抽吸机，特别好用啊，就它相当于能吸水的吸尘器。对于比如说撒到海绵里头啊，或者是那个布那个纺织材料里的东西，它有很好的清洁作用。如果你要是家里没有的话，买一个吧，那破玩意可便宜了。国产的，你像海尔的，还有什么来着？国产一些大牌子的，我见过海尔的，见过那个美的的，还见过什么来着？大概200-300块钱，贵点的那就贵了。你像我们店里那个专业设备用的那个德国的凯驰的，大概是2000多块钱啊、那个真的很好用啊。但是你就像西瓜烂车里了，就只能我说的，把座椅拆掉啊，然后把地毯揍下来，把地毯拆下来，然后找个洗车店给人几百块钱工时，然后把座椅给你拆了，地毯揍了，然后拿那个高压水枪砸一顿呲啊。店里有没有抽吸机？有，不要钱，你可以去用去啊，就在我们店里放着呢。有个我们那个蔚山路店有一个小的，还是百胜的还是什么玩意儿来着，还号称美国品牌呢，忘了啊。那个店里有啊，有个小的能用，没问题，不要钱，你自己去洗去吧啊，自己洗去。你要用那个机器可以借给你拿走，用完了给我送回来就行啊，没多少钱，那玩意儿买的好像600-700块钱吧啊。但是在大家家里可以备一个国产的，可便宜了，20-30块钱30-40块钱的买一个，家里什么东西撒在沙发上了，撒在地毯上了，拿它一吸，比如说你比如说孩子吃那个喝酸奶，比如说孩子喝酸奶撒地毯上了，你就先拿那个撒使劲摁住，噗一吸就吸，大部分就吸走了，然后再用那个清洁剂或者是水把那个泡一下，然后再拿一吸，撒就都吸走了，基本就干净了。自己去那个取去啊！如果你要需要的话，你自己上我店里拿去。你就说你们老板让的，你就去取了，完记得给我送回来就行啊。那个你用那事儿，你就这一把事儿特意买，有点犯不上。但是如果已经西瓜烂了，烂在车里了，你光拿这个吸好像是不行的，你得把它整个拿下来用水冲，它好像吸底下的吸不干净啊。你卖的进口杀菌剂可以吗？那个其实不是那个、怎么说呢？那个东西不起清洁作用，杀菌归杀菌。清洁是清洁，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说我手蹭的全是泥啊，干活或者在外面玩，土壤里的细菌是非常多的，对不对？我手上有泥，然后我用消毒剂嘶嘶嘶嘶喷了，杀菌了，消毒了，但是手干净了吗？那个脏东西是不是还在？所以说你那个杀菌剂可以，但它不起到清洁作用啊，你上面的脏东西还在呀、对不对？所以说你光用杀菌剂是不行的啊，水没流到地毯里几乎不太可能。如果你确定吗？如果你西瓜烂了，水没流到地毯里，流哪儿去了呢？叫脚垫子上，那脚垫子好刷呀，脚垫子刷一下就 OK 了。但是那种那个就是那种像人造革，然后那个缝线缝的那种脚垫子不行啊，那个东西时间长一定有味儿，它吸脏东西。你要是那种橡胶脚垫子，比如 TPE 的脚垫子就没事儿啊。所以说水没，你确定吗？一个星期没开车，我也干过这事儿，我把那个一小袋打包的狗肉。
塑料袋系好了，然后那个忘那个车的那个后排了，也是好几天两天没开车吧。我一开车门子，哎呦我的妈！我觉得 是吧？我把王小强宰了，扔车里忘了。哎呦我的妈！一股腐尸的味道。后来发现那个狗肉都变绿了。一年2万多公里，3万公里，有车库预算有限，看特斯拉标续可以吗？可以啊，还有不打算卖，可以啊，真的可以。你特斯拉，你有库又能安装这个。你有库就一定能安那个加充呗，一年2万多3万公里，买个标续真的可以啊。特斯拉2-3万公里一年，相对油车来说能省个10000来块钱就不错了。你开5-6年能省5-6万块钱，不香吗？省5-6万块钱油钱挺好的啊。所以说可以啊，标续真的，特斯拉标续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啊。今天早上帕里斯蒂开的挺猛的，我开皮卡没撵上那个帕里斯蒂，今天我媳妇开走了，为什么呢？给他爷他奶上坟去了。你撵他干啥呀？他去上坟去，你撵他干啥呀？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问我们。昨天还有人问呢，说那个那些就是准新二手车能不能买，准新的什么的。我也不太方便说什么啊，我不太方便说，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同行指这碗饭吃呢。你说他是新车吧，他可能过了一手了或者两手了。有的人说啊，那准新二手车怎么过两手了呢？兄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说你是天津港一个老板，你是天津港一个做那个平行进口车的，然后呢现在天津港10%或者20%的那个杠杆就能进车了，贷款，剩下的有资方投资。比如说，王小强有1000万，不知道干啥花了。我说兄弟，你这1000万投给我，我从那个国外进了20台车，然后呢卖了，咱俩钱分，大头给你。啊，小头我拿，咱俩按比例分成。王强说行啊，因为这事相对来说比较把握，他是实打实的有车，对不对？他可以先从，比如说我先从银行贷款，我先付了10%、20%，这车进来了，然后钱你作为资方，你拿那70%、80%，然后坑把这钱一添，是吧？你我这车进来了，然后卖，比如说我这车合100万一台进来的，结果哎，有头5台卖120万，这真香，一台挣20万，真香。但是后5台啊，后10台卖不出去了，掉价了，换改款换贷了，或者汇率变化，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真便宜！原来100万的车，现在卖60，你说这裤衩赔没了吗？然后这1000万头1000万的大哥，一看那我作为那个平行进口车商，我卖不出去了，这车大哥，这车都给你了，我不要了，我卖不出去了，就认赔了啊！我的10%、20%认赔了，你那个这车都给你，别说我没还你账啊！这车这大哥一看傻眼了，投1000万认赔800万，把这车甩出去了，甩给第二家了。第二家拿到手之后，发现又卖不出去了，掏800万又赔，认赔600万，把这车又卖出去了。最后倒了好几手之后，这车公告快过期了，只能上牌了。比如说有一批22年的、23年的那个，像那个帕杰罗，Q8，老 Q7、Q8，帕杰罗，当年那批帕杰罗多有名，20多万，当时40多万进的呀，现在20多万包牌包税上。这批车有的上牌了就一手了，但是有的已经倒到击鼓传花，倒到第3家了、第3家了，这样搞的怎么办？那就再过一次户。所以有一些所谓的新车，可能都过2遍手了，或者上完牌来了，这个就不准成，不好说。但你说是不是新车呢？你可以认为它是新车。然后有的人就得可便宜了，你看天津港，比如说有 Q7 啊，22年、23年出厂的 Q7，贼便宜，30多万、40万啊，3.0T 的卖三十大多、40大多，你觉得老合适了？这就相当于啥呢？啊？你觉得它是新车，哎，你觉得你占便宜了？我们来用一个打个比，说王小强啊，说王小强，王小强呢，那个40多了，没找对象，没结婚，大家一唠嗑，强啊，你那个是吧？就觉得咋回事？但是咱换个角度想，王小强40多岁了，没孩子，没结婚。具体情况大家一问，说强啊，你这大岁数，这不怎么不找对象呢？王小强就搁那摆出那一出来，哎呀，我那以前找个老公，完了那个那完得病了，我挣点钱都给他花治病了，没治好，他嘎了，我现在属于那个小寡妇状态。你想想，一个比如说王小强啊，35，王小强今年35岁，未婚未育，没处对象或者咋地的，也不要孩子，也不结婚，大家就觉得好奇怪。但是王小强把自己的角度一摆啊，我虽然今年35，我虽然那个没结婚，但是我结过了，后来那个
那个扫了，完为啥没钱？那个还没走出来呢，完这钱还都给上一个治病。你是不是觉得哇，有情有义啊，有情有义，这样好找？那你同样的，你换个角度想呢，35的那啥那个大龄剩男或者大龄剩女和35的个小那啥，你想想，所以说卖车跟那个是一个道理的，你知道吧？卖车是跟那一个道理。我说是二手车，你这玩意儿不行。但我跟你说，就是对不对？这个，明白吧？就这个意思啊。新年店的迈腾买了之后，现在想换塞纳、特斯拉、阿叉。对呀，迈腾对于自己开可以，两三口人可以，但是但凡你有孩子、有老人了，家用的话，它是不如塞纳的啊。这个特斯拉，这特斯拉呗，您加不起油了，买特斯拉可以啊。阿叉也不错，阿叉再不买没有了啊。雷克萨斯可能要把阿叉退出中国市场了，卖的太少了，可能不咋挣钱啊。所以你想嘛，这个这些所谓的天津港出来的库存车，这些已经上完牌的车，其实新车都已经过了好几手了，你不知道而已。背后的故事很复杂啊，非常的复杂。就像我说了，35岁，那个三十五岁的大龄剩男或者大龄剩女，他不好听；35的小寡孤独啊，他就好听。你想是不是？哎，当然了，不是所有的车都会这样的啊，仅限于个别。你看凡是这么干的一般都是进口车，一般都是天津港停进口车喜欢这么干，给自己拉个好名声，对不对？我们是大库存啊，一整就说我们大库存，我们是那个上完牌的那个就全准新二手车，都这么说是不是？你就明白了。包括现在很多车商卖的车其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车没问题当然可以买啊，手续上的事儿你只要能落你名咱也不用太计较啊，便宜就好便宜就好啊，这个无所谓的啊。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这个有啥尴尬的？这不尴尬啊。丁聪聪说，很多大龄男女不结婚，特别是那啥过了最佳生孩子的时候就不好办了。哎呀，一个德行，别光说人女生啊，男生也一样，无所谓啊。这不要搞性别对立，不要搞男女差异啊。就是爱结不结，爱生不生，都是各自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只要尊重祝福就好。人家乐意结就结，人家乐意生就生，我们不干涉啊。至于说年龄大都一样，就别搁那装啊。都说你当老爷们挑人女的，说啊你那岁数大了不好用了，你好用啊，你也不一定好用了，也不一定，是不是？所以说就别挑啊，都别挑。自己在说别人之前，先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当年轻时候，谁不是顶风尿三尺啊？啊，四五十岁了，谁不是顺风砸脚面呢？还挑人家岁数大，互相挑，互相嫌弃，互相伤害。所以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就说自己丧偶了，知道不？别说自己是大龄剩的，你就说自己丧偶了，这玩意查不出来。你说领证了没办酒，没领证，办酒席了。然后没为啥你那你没为啥没钱呢？我都给他治病了，没治好，嘎了他。所以说你看你又有情有义，然后是不是？马上就比那个就好办的多啊。当然我这是歪主意啊，我这是歪招，盘歪招啊，大家不要那个什么啊。所以说不搞那个那什么，对，真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啊。你想说王小强今年多大了？35了啊，没那啥，这不好，这他的人有问题，这里可能有问题，或者观念思想有问题。但是一提王小强咋35了？咋的？小寡妇，哎呦。头发都立起来，咦，好刺激，哎，所以说就无所谓啊，无所谓，这个事儿大家不要争了，男女都一样啊，就怎么都一样，无所谓的啊。那什么汽车的，咱唠汽车的事儿啊，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问我。购物车里有清洁皮包背包的吗？背包皮的袋是织物的，胸带那个泡沫清洁剂就可以用来清洁车内饰的真皮的。那既然能清洁内车内饰的真皮，它当然能清洁你的包了。我自己的那个罗威的包，我都用那个泡沫清洁的啊。我那个罗威包好久没背了，然后在我那个破宝来里扔着，我都忘了。拿起来一看，全是灰。就放时间长了皮革制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我就拿那个泡沫清洁剂喷上了，然后拿个干毛巾一擦，挺干净的啊。这玩意儿才59块钱，你喷一下试试呗。另外一个没啥大事儿，就皮的包只要不是翻毛皮的都好打理，那种翻毛皮的都不好打理，只要正常的皮革的都好办啊。别刷这个皮革，怕拿硬刷子刷，你弄特别软的毛刷刷上，或者用那个泡沫清洁剂喷上，等个30秒1分钟，然后拿那个软的布擦掉就可以了啊。袋是织物的可以刷啊，织物的可以用软毛刷刷，喷上那个清洁剂之后，喷上那泡沫清洁剂之后，它会把织物里边纤维，就纤维不经纬线交叉的吗？然后一个摞起来的，它会把里边脏东西膨着，就是通过它那个气泡爆破，嘣挤出来，然后你可以刷掉或者洗掉都可以啊。经那些外面洗到鞋球，那不是，那本来就是嘛。这个泡沫清洁剂能清洁车内内饰的，其实车里内饰的东西要比你的包要娇贵的多。你那包搁身上背的磨磨擦擦磕磕碰碰的，你车内饰你们能没事总蹭它吗？总磨它吗？那不可能的。所以说车内饰要么就是塑料的，要么就是布的，要么就是革的，要么就是皮的。它这个泡沫清洁剂又能清洁这些东西，那就说明它能清洁咱们家里的东西呗，或者包什么的呗。啊，我自己就是拿泡沫清洁剂洗我那个包什么的，挺好的。我现在背那个是 Blackhawk 黑鹰的那个战术突击包，它是那个考杜拉面料的，就埋汰了也不好刷，我就直接拿那个玩意喷上，然后拿突击剂洗，可干净了。貂皮能用吗？不能。不能， 貂皮用完之后打绺啊，烟雨任平生。就现在我讲解那个59块钱那个老泡沫清洁剂，给我邮了半箱了，我现在天天用这玩意儿，哪块买的我就吃点，反正不花钱。我那车坐垫子，我白内饰吧，拿我那个真皮内饰白的，我就拿个喷上之后，然后拿湿毛巾一擦，嘿，老干净了，可省事了啊。这个就这看貂皮能用吗？那玩意儿喷貂皮上指定打绺，不行啊，不行，貂皮你送去干洗吧，或者是冬天貂洗貂皮最好的办法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把那貂皮拿出去埋雪里，拿大棒子抽它就干净了，这是最好的清洁方式啊。或者呢用一些草木灰或者什么，你看那个动物皮革鞣制里头就是拿草木灰来清洁它，把那个草木灰或者其他东西放到那个毛里头，然后搓，哎，这么蹭，然后再抖了干净。最好的办法是扔雪里打去吧啊，抽这个，这个私家车可以租车顺风车吗？可以啊，但是不建议这么做啊，不建议这么做，可能会留下营运的，可能会留下营运记录，然后涉及到一旦出现事故，涉及到保险赔偿问题，尽量不要这样做啊，尽量不要的，就是怎么说呢？都是大家现在可能是有的确实是比较困难，想多挣点钱，但是这就可能保险公司作为拒赔，一旦出险，可能会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因为你虽然是私家车，那又意味着你这是非营运车辆，但你顺风车，这是一个典型的攫取利润的行为，就是一种经营行为，那很可能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出险，保险公司就会以你在从事盈利或者是经营行为为理由拒赔，你要考虑到这个风险，好吧，慎重吧啊，慎重吧。那再一个呢，就是不会挣钱的，兄弟，这个东西不可能挣钱，专门那些跑网约车的都不挣钱呢。阿特兹跳机油吗？用530年度的吗？你为什么要用530的呢？这个年度特别适用范围特别的窄，你用0W30的，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5W。5W 这个东西一般用在热带地区或者排量特别大的车上。咱们在东北地区的车啊，不是气温不会说像40-50度以上的高温，然后呢也还有很冷的冬天，你为什么要5W 的呢？我建议大家永远不要，除非你去南方特别热的天气，否则永远不要碰530的机油，你用不上。030呢是最理想的啊，日系车应该用稀一点的机油，30年度都不高。你踹的猛的话，你可以用030；踹的不猛，正常开020的都足够你用了。所以说，我不建议用530的啊，用030或者020的。车怠速有点抖，怀疑加了不好油，加燃油添加剂哪个合适？你车有点抖，是我卖燃油添加剂，我希望你买，但是我希望你怠速抖的时候先查一查有没有故障码，看看节气门脏没脏。如果你加了不好的油，症状不仅仅是车怠速抖，它应该还有其他症状，比如说会发生失火现象，就是你车发动机会抽抽，怠速抖是很有规律的，噔噔噔噔这么抖，然后呢那个抽搐失火现象是，哎，都正常的，突然之间嘚瑟一下啊，再正常的，突然之间又嘚瑟一下，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油品质量问题。当然油品质量有问题也可能造成怠速抖动啊，你是有规律的噔噔噔噔噔噔这么抖，还是偶尔抽一下这么抖，偶尔抽一下这么抖？如果是偶尔抽一下这么抖，那很可能就是加了不好油的那个原因。燃油添加剂随便哪个都行，你要差钱就加你要差钱就买49这个，你要不差钱就买那个129这个，125这个，这个是那个能改善汽油品质的，就是像汽怎么说呢，就像类似于辛烷值提升剂或者汽油改型剂那个。当年我卖过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叫霍尼韦尔百事通的那个汽油改型剂，卖的可贵了，100，哎，跟这差不多，120块钱吧。汽油改型剂平时是用不着的啊，大家平时用不着汽油改型剂，只有在你加了不好油的时候才需要买这个125这个。这个汽油改型剂平时你用不着啊。调正时皮带错齿需要多久？首先为什么错齿？正常情况下正时皮带怎么会错齿呢？除非当初安错了。可是当初怎么会安错呢？因为安正时皮带是再简单不过的活了，正时那个那两个上都现在都是双顶置凸轮轴的，那个凸轮轴上面头把头那块齿轮那块就有那个对正的标识，你的皮带上也好或者是曲轴上也好它也有对正的标识，怎么能对错？ 好，如果对错了，咱们就直接把正时那个盖打开，重新调一下就 OK 了，大概一个小时用不上就完事了。如果不是安装错误，这很难出现安装错误啊，除非是瞎，眼神不好使，不然不可能安错啊。

如果不是安错了，你跳齿了，那就说明你的皮带啊、张紧轮啥、张紧器啥不行了，你得换新的了，还调什么调啊？换边上油，换了滤网，老板说油底壳边上有点锈，等它不行了再换吧，不耽误开，这样行吗？行，可以，没问题。霸道二六汉仪二点四 T 和吉普牧马人雪顶的更适合自驾，不跑高速。我希望我不跑高速，跑一个特别烂的地方，特别烂的道，人迹罕至的地方。我希望这车毛病少，我能开进去还能开出来。论可靠性，牧马人拿啥跟霸道比？就算是新款 2.4T 混动的霸道，牧马人拿啥跟它比可靠性？你要比通过性，接近角离去角人家牧马人不差啊，包括短，尤其是三门版的，你现在霸道没有三门版，老霸道有三门版 2.7 的啊，现在你上哪找三门版的那个霸道去了？通过性肯定是牧马人好，但是可靠性，你告诉我，牧马人跟霸道怎么比可靠性？你是去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你希望它可靠不？奔腾跑了16万公里，正时链条能换吗？那么地吧，你都跑16万公里了，换个正时链条很贵的，开出去吧啊！别折腾了啊！来店里保养了，小杨问我是不是加了不好，有可能啊。再说一遍，怠速抖动抽搐的抖动啊，正常停着，咱们转速表不动，发动机也有规律的动一动是正常的。但是你突然就是突然动一下，动一下，这种的十有八九是加的油不好了。嗯，我们没办法判断，如果没有故障码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是油品质量问题，发动机不报故障码。不报故障码，我们也无从判断呢。啊，你可以花冤大头钱买一下燃油添加剂试一下啊，加了好了就好了，不好拉倒。节气门必须得洗一下了啊，不管是油品质量问题还是啥的，把那个节气门洗一下。昨晚看一台电车，侧面和库里南非常非常像，特别是轮毂，那没准你看的真的是库里南的。对，现在好多车跟库里南可像了，真的特别像。那个小米新出的，还有小鹏啊新出的那两个车，尾灯都跟那个路虎揽胜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侧面都跟那个库里南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现在没办法说，现在咱们大号的电车就是九系列的各个电车，要你就理想和问界还好，人家理想和问界除了稍微略微有点像 GLS 之外，剩下的基本都是原创的。但是其他那几个九的跟九沾边的那几个车，要么我告诉你就两种车啊，就两种车，要么三种，要么像卫士的，你发现没？现在很多车就特别方盒子造型的车，电车特别像卫士啊，你能看出到处能看出向卫士致敬的那个因素在里边，然后就是特别像揽胜啊，可能他们叫人家叫路虎揽胜，他们叫那名显胜，那个像揽胜的啊，还有像什么的呢？还有像库里南的。哎呦我的妈，那个前脸啊，有几款车的前脸，尤其是那个九什么来的那个，从侧面看怎么看怎么像库里南，一模一样的。从车尾巴看，那小方框尾灯跟人家路虎揽胜一模一样的。再看前脸也跟人家个劳斯莱斯很像，那大前脸子，一堆大亮条子往前一杵。我离远瞅，我寻思这干啥？肇事逃逸，把人哪个单位那个卷帘门、不锈钢推拉门给撞跑了，糊车头上了，什么破玩意儿？丢不起那人，真的啊！我看不上这些车。18的丰田荣放2.0的10万公里了，内蒙加过几次油，最近排气管有点黑，属于正常。正常，谁没事撅屁股看排气管呢？黑不黑的？没事不用管它啊。乐要解个心仪，自己买几瓶添加剂加上。如果不解心仪，那么开就没事啊。以前养车修配厂不管什么车拿了油就往里加，现在还有主机厂认证，说必须得符合主机厂。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高端的机油压根就不需要主机厂认证，只有一般普通民用油才需要主机厂认证啊！我没有认证能咋的呀？汽油、机油搞认证，你见过汽油搞认证的吗？你知道为什么机油搞认证吗？因为机油是跟4S店、跟品牌挂钩的，而汽油挂不上钩，所以说汽油管的就汽油。在这个汽车生产商对汽油是没什么掌控力的。你听说过奔驰专用汽油吗？你听说过奔驰认证汽油吗？你听说过那个宝马专用汽油吗？宝马认证的汽油吗？那为什么同样进发动机的东西，机油就得去认证呢？厂家认证，什么主机厂认证呢？因为人家要赚你钱，就这么简单啊！你没推荐位了，还以为没直播，无所谓了，没推荐位没花钱呗。猫和老鼠看多了，那就是啊。空调味是不是要洗蒸发箱？是的，空调滤换完了。你在洗蒸发箱，你在换空调滤芯之前，你应该先洗蒸发箱。行啊，换完了无所谓了，反正空调滤芯是新的，一定要洗蒸发箱，而且很可能洗一次洗不干净，洗两次还洗不干净，你空调管路埋汰了啊！空调管路去洗去吧，空调管路没个洗，除非你自己拿泡沫清洁剂往死的怼，能起点清洁作用，要不它一点用都没有啊。
迈腾高速 5.4 个油，这个油耗还可以吧，中间路段可以啊，你定速巡航行驶 5.4 个油不很正常吗？你

比如说 2.0T 380，你巡航速度就是说阻力和动力达到平衡状态下叫巡航速度，巡航速度一般是最高速度的 61% 左右，61% 到65%左右，符合黄金定律 0.618。 比如说这个车的最高设计时速啊是200公里每小时，大多数民用车从设计之初一直到你轮胎的，轮胎有两个级别大家很多人都忽略了，第一是载重级别，第二是速度级别。比如说这个轮胎是靠英文字母来表示，比如说 H 或者 V 来表示车轮胎的载重级别和速度级别，一般都是速度级别用字母表示，然后载重级别直接标，哎，比如说600kg 600公斤。那么咱们普通车一般装的轮胎呢就是就是一般都是200公里左右，就是安全上限，安全勇于就是200公里每小时左右这个速度下，这个轮胎能保证安全。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高速公路跑定速巡航，为什么要定110、120？有些国家是时速110公里，比如说欧洲、欧美一些国家高速公路的那个限速是110或者110公里每小时，咱们是120啊，也有很多国家是120。为什么？就是相对于车辆的最高时速的黄金比例大概是0.618，那你算吧。时速200的时候乘上0.6多少？26120是不是？哎，时速180呢？很多民用车定速巡航，不是很多民用车的最高限速是180公里每小时，那在180呢？是不是也大概是110、120公里每小时？所以说你在高速上以时速100到120这个速度定速巡航的时候，定速巡航 cruiser 巡航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它的动力和阻力达到平衡状态是最省油的状态，这个是什么？船和飞机特别明显，比如说飞机起飞的时候它起飞推力啊，或者复飞推力偷嘎不一推，这玩意儿飞机上天了，爬升的时候最费油啊，爬升的时候每小时可能得4吨油，飞一个小时爬升得4吨油，但平飞之后每小时可能就1吨油，巡航速度，民航客机巡航速度800公里每小时左右啊，0.8马赫左右啊，火车、轮船也都是的，要它是有一个巡航速度叫经济速度的。那么你的迈腾跑高速的时候正好是这个经济速度，油耗低5.4个油，很正常啊。你平时能开着，你累死你也开不出来。那这么比的话，我那帕里斯蒂3.5排量的。啊，3.5排量的车重2吨半，它高速定速巡航8个油，省油不？你能想象3.5排量发动机高速才8个油吗？你不能说明问题啊！踩刹车有异响需要查吗？必须查呀！刹车有任何异常都立刻马上查，万一出事怎么办啊？远哪去了？忙着台里老多事儿呢。我上节目，那我们单位的事儿就不管了吗？店里的事儿就不管了吗？不得有人去处理吗？家里12万公里需要换哪些件？正时皮带那些有现货，就没有现货，半个小时就给你取来了。我就让人骑摩托上库里一取就完事了。我们店里没有，我们店里放不下零部件啊，我们大库房老大了，我都放店里的，不用干活了。正时皮带那玩意儿，大众那个 EA11211的那些系列发动机的，整那个 EA啪啪啪 EA211这两个发动机配件是随时都有啊，你不用问，直接就干就完了啊，不管你 1.4T 还是 1.6 的加旅来就完了，就那玩意儿没什么难度啊。有台德系性能车想加一台10多万的 SUV， 威兰达或者7x5哪个更好？东北一年10000公里，如果你已经有性能车了，说明你很在意驾驶感受，威兰达的驾驶感受跟 7x5 没法比，马自达这个 7x5 在同价位 SUV 里驾驶感受最好，但威兰达比它要保值，比它空间大，看你自己选择啊。那个85到90时速最省油，开太快俘虏它耗油就多，活得太累。是我时速90定速巡航，时速90时速80最省油，但是高速公路人都开120，你开80-90活不起了，没意思啊。人家开比如说啊跑300公里，人家定速巡航120，2个多小时到了，你呢跑80，3.8才240，4.8才320，你比人多花1个小时，你的时间就不值钱吗？哎，对了，穷人用时间换钱，有钱人用花钱买时间，差别就在这儿。老凯凯啥凯美瑞啊，2.4高速100公里90，你那玩意儿变速箱打滑了吧？要不能啊。为啥我的前宝来车主把后面的宝来标给抠掉了？他就觉得开那车丢脸了呗，或者你车被追过尾啊，重新维修过喷漆了，然后没把那字儿贴回去。巡航摩托250够用吗？够用了。第一台摩托刚考完驾照，你可别嘚瑟。小白的鱼缸，听我的，买个小踏板去，买个100cc 或者125cc 或者150cc 小踏板啊，别嘚瑟，先从踏板骑起，小踏板骑个半年，然后你就对摩托车驾。

驶，两个轮的驾驶有一个直观的肌肉记忆了，然后你再换个什么250啊，那个300呀、啊，再换这大排量的车，好吧？你刚考完摩托驾照，啥也不懂的，你直接上个250的街车，你摆上不，你倒了你都不一定能扶起来啊。一家子刚才在东部快速路一台电车没崩过，我挂 S 加时速的多少度，你跟他崩啥？你跟他崩啥？赢了有奖品呐、啊，输了还警察还抓你，别跟他以后别跟他扯啊，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星仪安全第一，咱就是，别跟傻子一般见识。领克十纯电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高速开80，直接开，我说对呀，所以说我特别讨厌高速公路，就80-90开贼慢的，烦死了，啊！安全和省油肯定选安全的，就是不是安全和省油问题，你要么就买电车去。你要开油车呢，你就别太积极了，好吧？我就是有时间，为了省钱。对呀、啊，所以说咱们穷人真的是在用时间来换金钱。但是古人云了，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长度是用时间来表示的。说我活了300年，王小强活了30年，王小强也真倒霉，现在应该是魂了都。差别在哪儿？差别不就是我们经历的岁月，我们经历的时间吗？是不是？那你经历的同样的时间，一天24小时，有的人吃喝玩乐了，有的人在那撅屁股干活了，有的人在那傻喝的看大门了，有的人出去跟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了。这不就是时间是公平的，但命运是有区别的，是吧？你为了省钱，哎，花费了自己的时间。比如说王小强有钱啊，住个大房子，懒得自己打扫房间了，雇俩保洁来把屋子都给我收拾一遍，擦擦灰拖拖地，是吧？然后他趁这个机会他跑出去看了场电影。同样这个时间来干活的，是不是用时间换金钱，用劳力换金钱呢？那么享受这个过程的人呢，享受这个时间的人呢，他出去吃喝玩乐去了，对吧？同样咱说再举个例子啊，高铁票300，绿皮票100，你为了省200块钱，你坐的绿皮儿，高铁2小时到了，绿皮儿跑了6个小时，啊，你多花4个小时在火车上，人家早到四个小时，已经吃了八顿海鲜了，所以说时间就是这样的，时间就是和金钱挂钩了，和生命挂钩了，其实就这么简单，只不过老天爷很公平，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是一样的，就看你拿那个时间来干什么了，啊，高速110在中间车道跑最舒服，如果你车速慢的话，请你们在最右侧车道行驶，把最左侧车道留出来。我认为凡是在高速上行开的慢的，在高速上，尤其在高速的左边车道上开的慢的，你们就是没教养啊，就是家里小时候条件不好，爹妈没怎么教育你，没经过这个社会的毒打，爹妈也没告诉你这个开车不能那么开。我不的啊，比如说我告诉我姑娘，我说开车看着慢像爸爸似的，开慢了上右边待着去，别搁左边挡道啊。古人云好狗不挡道，哎，就是所以说各位可以开得慢，那是你的权利和自由。高速一般就是低于70不处罚，你低于70就违章了啊。所以说你开80-90是你的权利，你可以开80-90这个速度，但是请你在最右边跟大货车坐一桌，行不行？坐飞机耳朵疼得要命，下飞机感觉自己要聋了，是不是不适合坐飞机？不，这不是飞机的错，是你咽鼓管的问题啊！耳朵疼得要命，啊嘎嘎嘎！一飞机的人就你疼，哎呀，做咀嚼动作，嚼口香糖。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尤其降落的时候，去嚼口香糖去，多练几回就好了，问题不大啊。高速左道是慢车道，右道是超车道。你见过大货车在左道开吗？你见过大货车在左道开吗？啊，右道是超车道，谁家高速右道是超车道啊？大哥，我这不是很明白呀。高速左道是慢车道，云朵家的红箭球，不是你等等，我可抓着一个。你开的慢，你认为高速左边的车道是慢车道，右边是超车道？你这话说的一下给我干回澳大利亚去了也。不，大哥你。认真的吗？高速左边是超，就是你能现在驾驶证能花钱买吗？云朵家的红箭球，不老弟，你真的是认真的吗？高速左边是慢车道，右道是超车道，你确认吗？要不你上网搜一下，你上网确。另外，我建议你啊，就是别这么开车啊，那个，哎呦我的妈呀！
首先道交法里规定全世界几乎

所有的右侧通行的国家都禁止从右侧超车，听明白没？更不可能我们右侧通行的国家右侧是快车道，那左侧是慢车道，你给我整澳大利亚去了，我这个懵了呢，不对呀。道交法里就规定了不让从右侧超车，你怎么规定右边是超车道呢？好，而且呀，算了，这个，反正不是啊，高速上面那样慢的啊。我说的，我运动家的红箭球，我批评的不就是这个状态？现在很多都那驾照都不知道咋考的选手，他开的贼慢，他还在左边车道上晃悠，开的慢慢悠悠在左边车道晃悠，就是。我希望交管部门管吧，你别光说的就是靠摄像头，那高速摄像头不可能一个挨一个，就是能不能也搞一下流动执法，专门罚那些在左边车道上开的慢的这些选手啊。那行了，运动家红，要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占用应急车道一回罚5000，不扣你分，一回罚5000，凡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抓着一回罚5000块钱，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能杜绝，我觉得就能杜绝啊。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凡是你没事高速就可以用那个警车巡逻，我觉得很正常的，咱也不说当时就拦他，因为高速公路上国道上啊，根据公务法规定，公务法第9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允许在高路上在公路上，包括高速公路啊，设卡拦车收钱。有些景区拦了国道收钱，理论上讲你找律师引用公路法第9条，一告一个赢，只不过在老百姓没时间跟他记一记啊。好，不说这个了，就说在高速上凡是在右边长时间慢速行驶的就应该罚钱，一回罚几000，他们就都老实了，都别说其他的。有的人说，哎呀你看那个国外交通秩序好，真的，我在十几个国家开过车，我觉得都挺好，我都挺满意啊，除了印尼和泰国之外，那泰国人开车也还行吧，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啊。我在欧洲开车很舒服，在澳洲开车很舒服，在美洲开车也很舒服，这就罚得重。你别以为老外守规矩，一个德行，就是罚得重啊。我在那个北欧罚吃一个停车罚单，好几百美，好几百克朗没了，这家把我疼死了都，老有记性了。所以说就是罚得轻啊。现在我觉得现在违章就是罚得轻，罚得重自然而然就好了。W40 能去除玻璃油膜吗？大哥，那玩意儿干啥的？W40 是本身它就是油来润滑的，你拿它去油膜，你越整不越膜吗？越油吗？你玩呢？要去油膜有 W40 有出专门去油膜那个了，自己买一瓶去啊，才46块钱，去油膜那老多了，可多了啊，都不贵，还有个39块钱的去油膜的，宝能的都行，随便啊，你自己到小黄车里找去。学习深圳罚一罚2000多，真的是这样的。我为什么特别推崇在深圳这个交通执法？为什么特别喜欢在深圳开车？在深圳开车有点在香港开车的那个感觉，或者在那个澳村开车那个感觉，就是。管的可就是深圳人开车都很规矩，该让行人让行人，是该不占用应急车道不占用车道，该不闯红灯闯红灯，为什么罚得很？一罚就好几千，罚你2回，你把把有记性。这个人都一样，重罚之下就那啥了啊，心里住了一个墨子，我算是墨家和法家的啊，也跟道家有关系。咱们为啥不限速的高速啊？限速的都胡开呢，不限速的不更完了吗？我在德国开车，我很感慨，我在德国开车非常舒服，我在德国租了个破福特啊，跑了大半拉德国乌溜。我觉得在德国开车很舒服，为什么？都守规矩，都特别自觉。德国的不限速高速我跑了，我坐上了破福特柴油锐界，时速200，我手心都冒汗，那老破柴油车呀，转速都干到3000多转了，反正是租的车，转速表到头4500转，我干到了将近4000转，时速200出头多一点。然后呢，我时速200，我在最右边车道开，人家超我，就是我时速200的时候啊，别的车超我就都不是这么的，是这么过去了，就老爽了。所有人都守规矩，他就能玩这个不限速的这种。现在咱们限速的都胡开呢，限速120的开70，开80的啊，在右慢车应该在右边的，他非得干左边去。就那选手，咱们国家要整不限速高速，

0: 隔二里地就得停一台救护车，隔二里地就得停一台消防车，隔二里地就得停一个殡仪馆的车，你信不信天天出事儿？你信不信就是道上全得是汽车零件，不来不及收拾，还不限速高速。目前我们做不限速高速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技术，不在于基建啊，而在于管理，而在于司机开车的素养，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不，你就想吧，现在限速的路上都开的胡开呢，你还不限速，可别逗了啊。咳咳，跑一趟高速风挡全是虫子尸体，吃玻璃水越刮越模糊。那你换好点的玻璃水，多吃一会儿就正常了啊。深圳开过1000块钱的违停，那我在欧洲被罚两回，在瑞典被罚一回，在挪威被罚一回，这两回罚了1000多，我老有记性了。咳咳，头发是剪短，这边人不用说，你应该能看出来吧？啊，我自夸一下，无论有没有摄像头，斑马线有行人必须停车头，这是好习惯啊，也建议大家这么做。但是有些国家能做到，有些国家做不到。你比如说，像红旗街那块，你没事，如果红旗街那个路口那么大的城市中心路口，也搞那些没事让行人的，全长春的车全堵那儿，你信不信？走不了，行人太多了，你让不起。所以说，大的路口行人就应该看红绿灯通行，绿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走，红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停下。你让行人适合小城市人少的国家或者人少的城市，小道上可以，你大主干道上做不到的啊，不可能的。咳咳，生意不好在家喝酒看直播呢，哎，生意都不好，兄弟都一样啊。王力宏二手面包车咱都一样，二手车现在不好干啊，兄弟都挺一挺，挺一挺就过去了啊。我们汽修行业也不好干，电车挣钱我们修不着啊，完了油车不挣钱，车还少了，现在我们汽修行业也很难啊。当你前面还带脚刹车，快速路比比皆是，哎呦，这别提了。真的啊，我希望就是能展开一下专项治理行动，把这帮大神们，把这帮那啥们使劲罚一罚，啊，什么高速上开慢的，没事就实现变道挤人的，啊，就是现在行车记录仪普及度这么高，凡是拍下来的，拿出视频证据来的，通通交警部门就根据这个视频证据罚他。自然就好了，咱就是罚轻了啊！我认为咱们现在交通凡是罚的重管的严的地方，自然而然就好了。哎，一会儿回来啊，这个好几分钟装修的，一会儿回来。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住，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

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就现在的这个互联网自媒体搞这些车企，实在是找不着什么特别下手的地方了。这几天呢，某互联网企业开始对好多市售的车进行音响比较。音响比较再说一遍，是个特别唯物主义的东西，特别唯心主义的东西，它真的不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东西。什么叫唯物主义？说王小强身高1.8米，他就是1.8米。但是王小强血压180，这不一定，吃点降压药可能就剩零，不就剩18了呢？啊，那吃嘎了，就大概那个意思啊。音响这个东西，可能2000块钱的音响比3000块钱的音响还好听。音响这个东西是特别主观的，你不能拿一个设备，拿一个就是电子设备，然后放音响，电子设备说好听就好听。用音响是给人设计的，用我们的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怎么又扯到这儿去了？用脑袋去，我们的大脑愉悦了，分泌多胺了，这音响就是好音响。他评测音响这个事儿，我是不认同的啊。首先，就什么把人 BBA 一顿臭骂，那些其他品牌，你敢骂吗？不还是这个根儿在这儿呢？那些品牌糊弄你，他敢骂吗？他不敢啊。再一个呢，他比如说有个特别错误的啊，说这个音响，你看那个没有那个什么 BO 还 BW 的标，大哥他有哈曼卡顿的标，哈曼卡顿是个大集团，他旗下有几个音响品牌，比如说举个例子，不是真的啊，比如说你以为的 B&O 啊，什么那个 B&W 啊，什么柏林之声，没准都是哈曼卡顿旗下的子品牌，就像奥迪和大众，哎，比如说奥迪、斯柯达啊、斯堪尼亚，全是大众集团旗下的品牌，杜卡迪是吧？有的人说奥迪可怜，奥迪是不是大众旗下的子品牌？所以说，有他这个评测也不严谨啊，是有那个没有那个什么标，但是也有哈曼卡顿的标啊。就像你在宾利上，我们修宾利，在宾利上拆的零件上面有大众的标，车主不乐意了，我说正常，宾利是大众集团旗下的，他只要用大众集团旗下的零部件，他上面就会有奥迪和大众的标，保时捷上也有，这没毛病。所以说这个评测我不是很认同，因为一个非常唯心主义的东西，你非得把它量化，很难的啊。就啊，反正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意义啊，没什么意义。至于说20多万的奔驰宝马，你拎出来给人一顿骂，你骂有啥用？你骂他干嘛吧？有啥意思呀？你去冲一冲那些酒气去，好不好？好像没听过你评价特斯拉这个车，我不配，没什么好评的啊，没什么好评的。你让我评测个卫生纸，我评它干啥呀？你让我评测个洗手液，
1: 是你不能说是。

0: 卫生纸，
1: 特斯拉就是卫生纸啊，谁都能行，就是个标准用品。特当你不知道，当你不知道买啥的时候，你就去买个特斯拉就完事了。你要买电车，你不知道买啥都纠结，你就买个破特斯拉开去吧。啊，没什么好评的，这个车没有评的价值啊。特斯拉这么多年不白混啊，我只能说这么多年不白。如果我买电车，我会在特斯拉和比亚迪二选一，首选我也会买特斯拉的。虽然我现在没买电车，我只有个本田的小破电驴子骑，但是如果我买电车，我肯定首选特斯拉，就是我干这行的。我肯定首选特斯拉，别的我不看啊。至于说别的花里胡哨，你别跟我唠那个，没有用，没钱啊。我二十多万买个特斯拉，我就轱辘着去啊。再一个，汽车音响那个也是这样的，我还是那个观念，你把车上的音响整得再好，你车上二十万的音响不顶家里五万块钱的音响，没个比。真的，你在车上扔二十万去改音响，你都不如花五万块钱给车搁家里整的音响效果好。你在车里花五万块钱改的音响，你不如花八千块钱买个耳机效果好。别扯那没有用的了啊！哪个大哥送墨镜了？谢谢啊，谢谢。哎呀，买卖不好，搁家撅着呢，还送什么礼？送礼啊，王力宏，别送了啊！不能说特斯拉好，谁收谁安喷，喷呗，无所谓啊，对吧？我又没买，我只是说，如果我有钱买电车的话，那可能我就会首选特斯拉，那我就买了，咋地吧？犯法吧？买特斯拉犯法吧？不犯法吧？你有啥好喷的？国家让卖。啊，也要买，你有啥好骂人的？就像比亚迪似的，那还好几个说比亚迪这那的，你骂人比亚迪干啥呀？比亚迪那个破电车才七八万块钱，八九万块钱，你骂人干啥呀？真是的，
0: 十万块钱就能买那个送了。
1: 对呀、啊，你说你骂人干啥呀？
0: 那么大，
1: 比亚迪那么大车卖那么便宜，你骂人干啥吧？
0: 那么多电视，
1: 我自己就像我自己的态度就是，我要是上拼命命上买个东西八块钱，它坏了用三天坏了，我都骂自己，我说你活该让你自己想占便宜。对吧？有八十的你不买，你买八块的，用坏了，你说这啥破质量啊？不的，我得想好了，我没花到钱，我没花到位，能给我这玩意儿就不错了，挺好的啊。
0: 对，因为现在很多网上所卖的东西，很多很多，它都存在一个啥呢？就是说 ，A B 货的问题。就是拍的展示的是一个，然后发来的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汽车行业真的是算是挺好的一个行业了啊，没有那么多猫腻儿。说白了就是啥呢？你买的这个东西啊，符不符合你买的价格？有很多时候它生锈的问题嘛，很多人都说生锈的问题。
1: 我买的3M 的牙线，90块钱买了几盒3M 的牙线，
0: 咋的呀？
1: 嘎嘎好用，极其结实。
0: 就那太贵了，正常牙线的话1块钱就能买。
1: 他90多块钱是买好几盒，不是一盒。
0: 哎呀，普通牙线1块钱就能买一盒，一盒能有100只。
1: 多钱？1块钱买一盒？
0: 对呀、啊，1块1.5就能买啊，普通牙线啊。
1: 我没买过。我记得我花90块钱买了一大堆 3M 的牙线，好几盒，哎，90多还60多，忘了啊，反正好几十块钱。
0: 我就想知道它能有啥特别呢？我觉得牙线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它那个牙线，因为我们牙缝它是有韧性的，你把那个牙线伸进去之后，它的这个绳呢可能会有这种怎么讲？一进去的那个绳就松了，
1: 哎，
0: 然后那个绳松了呢，它就刮不出里面的东西了。
1: 你们上，你建议大家，我不是牙医的，我建议大家就是使用牙线，牙线对牙齿非常有好处，然后你买3M 的牙线试试，然后你再用其他的牙线试试。没有，
0: 你没买过就是很多互联网上十几块钱四大同洗衣液吗？没买过吗？
1: 啊，比不了，
0: 这种东西很多。
1: 吴本豆那时候斯巴鲁品控质量全球统一吗？统一，因为它太小众的车企了，
0: 对，
1: 而且斯巴鲁就是都是进口的，它犯不上为了某一个市场单独建条生产线不够赔的裤衩给它赔没。迷你原厂玻璃水179一升，我看还有小，你买两瓶茅台往里倒得了你啊，179一升，我一瓶红酒才几十块钱一瓶一升啊，179一升，迷你车主可真有钱啊！你别什么小鹿妈妈、小狼妈妈的，没有用啊。
0: 确实是啊，这个不好的牙线就是用一会儿牙线就卡在牙里了。对，那你那个牙线咋的呢？有啥特殊的？
1: 你真的去，你一会儿下节目你就买3M 的牙线。完了，我就是这个东西好，我没办法跟你解释。你坐在 S800上，我坐在 S600上，我跟你说我的 S600比你的 S800好，我解释不了。我坐在库里南上，你坐在杭州湾库里南上，我跟你说我这个库里南好，你理解不了啊。你开那个预期，我开这个 Pro 三规，咱俩长得差不多，但是踩油门踩电门它的给你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也没办法跟你解释。同样呢，就单单我就说牙线的顺手提到这儿了，我告诉你 3M 的牙线就是贵，你买试试，然后再用其他的，我们不解释啊，用

0: 事实是什么？三 M 什么都做啊，三 M 生产好多东西，不是技术，不只是技术含量问题啊。你要是在你的经济能力允许范围内，你买好东西和买坏东西，你的生活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斯巴鲁的旅行车为什么不火？斯巴鲁的旅行车不，你告诉我，在中国市场哪个旅行车卖火过呀？进口的高尔夫旅行版，进口的迈腾旅行版，沃尔沃的那个 V90 旅行版啊，还有啥八一手都算，哪个能火？来一个死一个啊！谁买呀？没人买，中国市场没人买这玩意儿啊！白扯，材料结实，用完拿水冲冲，下次结实用，拿酒精喷一喷也可以啊。我三 M 牙线太贵，我就重复使用，太贵了啊。我用不了牙线，牙没缝，牙没缝也不是好事啊。牙齿应该有合理的缝隙啊，或者是你的牙石已经把你的牙缝给堵死了。
1: 那所以一会儿来那个大回小回，所有人一人发一盒，
0: 美死他，老贵。好了，
1: 九十块钱啊！感谢关注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166-4313-1001。
2: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逆时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好，这里是大辉小辉，欢迎您的收听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小哥大辉小辉陈阳啊。节目之外，我们也可以沟通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这个二手车呢，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二手车的话题哈。旅行车好像一直就在中。

0: 国没卖好过，一直都是一个小众人群的选择，对吧？
1: 很多品牌都曾经努力的尝试过，是吧？因为这个东西的确非常的有格调呀，非常的有性格啊，无论是法系、德系啊、日系，都自己做过自己的旅行车，但是没有一款是吧？做的最成功应该就是奥迪系列的嘛，奥迪的、
0: 特别是国产车，好像旅行的都没，更是没有这个市场了。
1: 宝骏310
0: SUV，
1: 这样宝骏特别聪明嘛，人民需要什么宝骏他就造什么，然后他当时一看，哎，我们需要一个大空间旅行车是吧？那你们为什么不买 A4L 的？为什么不买 A6L 的呢？因为太贵了是吧？因为太贵了。那我能不能造一款，哎，又便宜，还有这旅行范儿，又有大空间，又能后排放平啊？当然，宝骏那个后台放平之后，它不能完全躺下啊，但是也能放平，这么一个东西呢。然后呢，他就发明了一个神奇的产物，叫做宝骏310 SW 啊，当时应该是被称为最便宜的旅行车，5万多块钱。然后呢，和其他的旅行车们一样是吧，这个泯然众人矣啊，消声在市场的滚滚洪流里了，它最终也没卖好，就说明在我们这个、目前的市场情况下，旅行车这个东西大家都还很喜欢是吧，口碑风评啊，热度都还不错，但是啊，这个真正能掏钱的啊，看热闹和掏钱呢永远是两拨人嘛是吧，真正能掏钱的那个人群还没有到来，卖的的确是不太好啊。所有的旅行车啊，好多品牌我们没见过的其实都出过自己的，欧宝的出啊是吧，君威这个君越有自己的旅行版本，甚至连12代皇冠都曾经有少批量的旅行版本出现是吧，这个很多我们认为很神奇的天籁是吧，这都出过旅行版的，但最终都没卖好，最成功的无非可能也就是耳熟能详一点的 A6 的 A4 的 Allroad 的和 One 的系列是吧，包括他们其实他们已经深耕市场很多年了，他们最开始的是 2.7 双 T 的草原狼啊，草原狼版本的相当于一个 A6 Allroad 的一个鼻祖吧，一个始祖版啊，这个野生版本的，一直到今天啊 Allroad 和 Avant 啊同时在售，就算是卖的相对还不错的这个旅行车的，但实际上跟自己的 A4 的 Allroad 和 Avant 加一起和自己的 A4 做对比是吧，也完全对比不了啊，这个喜欢旅行车的依然还是那个小众人群啊，一个很开心啊，我曾经还拥有过啊，我觉得这个拥有过也就 OK 了，也就不错了是吧，也就可以了，你以这个过我眼，击我手嘛，这个拥有过一次体验过次也就够了啊。因为旅行车的我们国内还是有很多自己不太方便的地方，比如说啊，冬天是吧？冬天我们有这个放冻货的习惯，这个、旅行车不行，因为它这个后排和就是这个尾箱和驾驶它是连着的嘛啊，它是贯通的啊，这个你放冻货放不了啊。然后呢，在周围人看来，在大多数保友看来，它这个旅行车有点上下不靠是吧？有一点不那么的传统啊，所以呢，喜欢它的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群体。但是这个车型，我认为不会消亡，这个车型依然还会存在，因为这个群体非常的执拗啊。比如我个人到现在我也非常喜欢旅行车，只是对于我来说不太实用而已。但是如果让我有机会选啊，我依然很开心的去开这个东西。这个消费群体啊，这个喜爱的群体依然还在，所以这个车型啊，不增不减是吧？不灭不灭啊，依然还是这么一个相对小众的群体吧。
0: 好，但是我觉得旅行车会不会比同品牌同价格的车不保值呢？
1: 会比同价值的车稍微贵一点，所以这也就是它不保值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买的时候贵啊。比如说同年限的 A4 Allroad 和 A4 的话，肯定是 A4 Allroad 的贵啊。那贵为什么还不保值呢？因为你买的时候花了更多的钱是吧 ？A4 现在多少钱 ？A4 Allroad 比 A4 得贵的将近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在日后的二手车中不能完全体现出来啊，会贵一点，但是贵不出那么多了啊，所以就导致它显得保值率不那么的好，而且保值率这东西实际上是跟受众群体的，数量啊正相关啊，就是喜欢不是喜欢，速腾没有什么好喜欢不喜欢的，就选择速腾的人多，它的保值率就一定高一点是吧，选择福克斯的人少，就是现在市场情况嘛，福克斯选择人少，那福克斯的保值率就会稍微的低一点是吧，这个 Allroad 的或者说旅行车啊，旅行车正常来讲应该叫这个叫什么叫 variant 啊 ，variant， 对我突然想起一个词，他们实际上它的官方叫法叫 variant 车型啊，这种 variant 车型，他喜欢的人肯定和正常喜欢高尔夫的喜欢 A4 的人相比，他要少一些啊，那么自然它的保值率显得不那么高。但是我认为你都已经选 A4 Allroad 了，你都选择一款旅行车了，你要的不是你驾驶它期间的那个格调嘛？啊，你不是要它那个大空间是吧？超实用的那个感觉嘛？至于说保值率，好像不是选择旅行车的保有它的第一个选择吧。

0: 好，那看来这个旅行车也是这两年卖的，我感觉越来越少了，吸引的人越来越少了，是吗？
1: 厂商都在算账嘛，厂商都在算账，就现在很少有厂商会花没有用的钱，就是这个钱我花进之后，大家都说好，都说你厉害啊，都给你交手称赞，但是换不来实际的收益，这种钱厂商现在越来越少了，是吧？很少投入了，而。十年前厂商说如果我花一笔钱是吧，这个钱我这个厂商还能承受得起，花完之后呢可能不会立刻带来销量上的增长，但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很厉害，那这个钱我还是愿意花的，但现在厂商相对的会不能说功利吧，会算计的更细致一点是吧，会算计的更细致一点，这种钱他不太愿意花了，那在不太愿意花的前提之下，那旅行车是吧，旅行车显然属于这一类，就是你投入了很多啊，但是你不会卖得很好，虽然大家都说你漂亮，都说你实用，都说你有格调啊，都说你有那个范儿，但是你的销量它必然不会是一个主流群体，所以现在很多品牌很多车型都陆陆续续的把自己的旅行车给停掉了啊，比如说包括大众是吧，大众就算是一个相对前市场投入还比较大的厂商了，那你看高尔夫的旅行投掉了是吧，这个以前的帕萨特旅行实际上就和迈旅是一代嘛，然后迈旅2016年改款叫蔚揽啊，蔚揽现在销量肉眼可见的啊，不用销量，蔚揽已经停了啊，蔚揽已经停了，也停掉了是吧？大众现在就应该已经没有在售的旅行车型了，奥迪还剩 A4 和 A6 啊，目前来看他们不会停，因为卖的量啊还是相对可以的，剩下之前的那些我们能够见到的旅行车几乎的该停的都给停掉了，甚至当年大众丧心病狂高尔夫R 还出过旅行款啊，应该是高7R 啊，高7R 还有旅行版本的，卖40多万，那显然市场上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买单嘛，那他自然就把它停掉了，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旅行车，哎呀，也就是奥迪，剩下好像也真没谁了。
0: 沃尔沃呢？
1: 哎，沃尔沃的 V90 和 V60 啊，哎呀，还有更小版本的 V40 那有点玩笑了啊，有点玩笑了啊。但是 V60 现在的卖的也不太好啊，主要还是在卖 V90CC 啊，就是 V90 的 Cross Country 啊。哎呀，漂亮啊，优雅，的确是有那个范儿啊。这个太贵了，还是那句话，它太贵了。它要是便宜点呢，我可能会去挑战一下。但是它太贵了啊，它不是说不值这个钱，只是我们现在不想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但是对于家庭来讲，并不是那么实用的车型，是吧？你比如说 V90CC 啊，你对于自己开当然很舒适啊，包括三口之家，也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多人口出行，因为现在多人口出行是为什么现在我们6座车骑坐车卖得好，就是多人口出行突然是现在我们传统家庭的一个是吧很正常的出行方式，那它看起来旅游车看起来很大，看起来好像能坐七个人啊，因为你想它一个 V90CC 它比途安 L 是吧看起来都长一点，途安 L 都能坐七个人，那看起来能坐，但实际上它只有5个座啊，其实正常只让你坐5个人，显得没有那么的实用啊，然后付出这么大的价格，销量它必然不会卖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花这么多钱买一台 V90CC 合不合理，我认为合理啊，我认为合理，我很赞同，很佩服这种选择。
0: 嗯，好，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旅行车其实选择也不多了，电车的好像我觉得没有什么旅行版，
1: 没有什么纯粹的和之前那种旅行版，但是有很多跨界的，比如说尊界啊，这种长得多多少少有一点帕美的，不是是吧，有没有帕美列装的影子，就有一点旅行车的影子在里头，但它既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旅行车，它也厂商也从不把自己作为旅行车来宣导啊，有些地方会把自己作为这个列装来宣导，哎呀，什么叫列装，不就是是吧，旅行再加上一点那个老前锋，它不就是列装的嘛，旅行和列装之间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啊，它有些这个电车啊，会把自己当成跨界或者当成列装去宣导，但是很少有宣导自己是旅行车的。但实际上，很多车型，比如说尊界系列的，跟那个旅行车，异曲同工吧，有那么一点意思。
0: 嗯，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车型给我们推荐一下？
1: A6 啊，刚才说到 A6。All road 了是吧，我们还是一台传统的 A6， 并且传统到了18款之前，也就是纯机械夸手小翻屏的那一代啊，但是呢相对特殊一点的，我们是一台 3.0 的啊，是一台 3.0 的老 E837 的发动机啊，17年 A6 啊，然后呢 3.0 45运动啊，纯机械夸手的，然后颜色也很神奇，颜色是

0: 是那个银灰色的啊，这个在矮粒中间的确是相对的比较的少见啊，一般选矮粒的99%都是黑色是吧，然后我也看过选金色的啊，我管它叫土黄啊，但是这车主称之为金色的，也就是他认为当时选的颜色，我还问过他说为什么选这个，他说这个出婚礼没人找我是吧，这个免去了出婚礼的烦恼啊。白色也就是我们也经历过不少，但是银灰色的的确是相对少见啊。11万公里我们的价格是在11开头吧，价格是在11开头，我觉得如果想追求这种老的纯机械夸手320的这个保有，哎，这个价格上相对还是合理一点的。
1: 嗯，那看来大家呢，就是觉得这个车如果觉得感兴趣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的小哥沟通啊，1384419100113844191001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把你的问题哈、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直接问我们小哥，我们小哥可以在线呢就帮助大家回答相关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啊又到了这个月底哈、又到了月底，就是。现在应该是二手车的淡季，对不对？
0: 淡季最淡的时候，最淡的时候、按照往年来讲是最淡的时候，但今年这半年一直都很淡的、一直都是冒一天啊，一直都很淡。这个符合这个行业的发展规律吧？它总有高峰，总有低谷，这很正常。
1: 好，那这个有高峰有低谷的话，今年哈，这个到这个阶段了，我们的这个二手 BBA 都说一直在掉价。那到这个月份呢，你感觉这个掉价的趋势有没有遏制住？
0: 也差不多了，因为是这样，这个新车调价嘛，新车调价它有一个下限，4S店它有成本呐，是吧？它有成本呐。你奔驰 E 官降70000，降完了也就降完了，是吧？你能再降70000吗？那我觉得不现实的，是吧？大家其实纷纷已经触底了。纷纷已经触底了，那宝马330才卖26啊，是吧？你这个全下来，对，我觉得都已经到头了，这个再降的空间、下探的空间很小。然后新车就新的二手车啊，就是说在下探之后，售车价格已经降下来了。你收车降了，你售价也就降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BBA 的贬值啊。那贬值完之后也就到这了呗，基本上趋于一个稳定的吧，基本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下一次再有啊，比如说 BBA 大幅调价。无论是哪个品牌啊，我觉得还会带动二手车有一次这个波动啊。但是目前来看，无论你是56E还是34C，是吧？我们常见的 BBA 车型，该调的也都调完了，短期之内应该不会调价。下次调大概率就是10月份左右吧，大概率就是10月份，然后问了这个奔着这个年底冲量再稍微的调一调。但是现在消费者对于年底冲量那个事儿已经疲掉了，是吧？就是你调不调价对于销量上影响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大了。之前基本上就是10月份调到11月中旬之前啊，然后这个期间呢，你但凡 BBA 能降个别说上万吧，4-5千块钱都能带来销量上的增长，都能保证这个店里头完成当年的全年任务，是吧？现在不行，现在你别说降个4-5千，你就是降个4-5万，你能不能完成任务？这事儿也很难说。那既然都已经很难说，降4-5万都完不成的话，该不降也就不降了，是吧？所以导致我估计年底调价的空间也未必就是很大啊。应该，所以现在该买车也就买，是吧？至少你还能享受一年。年底调价空间我认为不大啊，原因就是大家现在即使调了，也完不成任务，也是一个放挺的状态。无论是 BBA 哪个品牌，现在大家销量上都挺危险啊，压力都是还是很大。
1: 现在有压力不大的吗？
0: 应该有。比如说我想想谁，理想也不行了。理想现在压力大，
1: 理想现在咋样？
0: 理想压力也大。理想这个好多销售也在反馈说，他们和这不绩效嘛，是吧？去了理想，我认识好多传统 BBA 的销售，刚开始呢是想去就能去理想啊，就是理想刚开始建厂的建店的时候，后来呢就开始挑销冠啊，就开始挑销冠，就是得是销冠才能去理想。现在好像销冠去也不行了，而且销冠也不想去了，因为他们那个据说工资水平也在下调，是吧？这个理想的销售的工作强度据说比其他的 BBA 的强度的确大啊，因为我认识的小伙伴有8-9点钟还在给客户试车的啊，就是在客户试驾的8-9点钟夜市，我也不明白这个逻辑在哪儿啊，因为这的确是有，也的确有客户晚上试车，然后理想也能满足你。这工作强度的确大，但是工资水平据说也在下降啊，没有前2年挣的那么多了，因为销量上的确是达不成。即使 Mega 据说卖一台给7000多的提成，

0: 绩效，它也卖不完啊，它也的确是完成不了。现在还有很多，虽然理想官方明令禁止啊，但是还有很多理想在卖车的销售，在卖车的时候把自己的绩效直接加到融到车里头去，是吧？说人家这台车23万啊，比如说买一个26啊，23万，然后呢我就是22万，比如说9000啊，是吧？22万9500，反正比别人便宜。这个钱是哪来的呢？是自己的绩效啊，把自己绩效我也不挣了，是吧？完全融进去，我就挣那个基本工资啊。因为理想基本工资比正常传统 BBA 要稍微高一点。哎，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它的销量是吧？一定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要不然哪个销售会辛辛苦苦的服完客户之后连绩效都不要呢？这对于销售来讲其实不太公平，你很难刺激销售的积极性了嘛啊！但是没有办法，你的压力的确很大。所以你说现在压力没有那么大的销售可能是比亚迪和特斯拉吧，特斯拉有，比亚迪会稍微好一点，比亚迪它秦它真走量啊，秦和驱逐舰这个海豹系列的他们真走量啊，所以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可能活得特别滋润，不能像去年一样吧，去年大家活得还挺好，今年这个压力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的。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如果大家对这个有二手车的或者你的二手车想了解价格，都可以问我们小哥。我们来关注一款唐，这是2018款的 2.0T 自动的，然后呢是智联尊贵版啊，七座的，2018年上牌，跑了92000公里啊，大概现在的价格。
0: 这比亚迪不就来了嘛，是吧？这个18年的唐是这样的，这个。大多数保有人买唐都是一是为了18年车是吧，都是为了一是为了它大，二是为了它的多座位，甚至它刚开始推出来的时候甚至和 Q 做过对比，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事儿。就很多保友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18、19左右吧，就是说，哎 ，Q 和它之间选哪个？我说这两个东西怎么可能是吧？怎么可能放在一起比呢？它那个唐如果是自动智联，应该就是小几万那个东西，3万多吧，奔着3万块钱，18年的车，3万多点不多，基本上这个情况。
1: 3万多一点是吗？
0: 哎呀，作为一个新能源品牌是吧，你管你是蓝牌的，唐有蓝牌有绿牌嘛，管你是唐还是唐 L 蓝牌的还是绿牌的，已经今年是26年8年了啊，作为这个品牌来讲，8年车能还值几万块钱，我觉得已经还行吧。因为你知道很多品牌8年车都卖不掉，很多品牌8年车没有人要，那个作为比亚迪来讲，8年车还能卖个3-4万块钱，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1: 好，这个蓝鸟，来关注一款车，蓝鸟2020年的白色啊，1.6排量的 CVT 变速箱，57000公里，大概现在的价格，
0: 16年车是吧？
1: 对，
0: 2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蓝鸟是这个蓝鸟跟我们老早期那个蓝鸟是不一样的，早期的蓝鸟那个口碑的确好，用料也的确好，那个时候价格的确高嘛，那时候是和 BBA 作为竞品出现的，然后 Bluebird 是吧？是和 BBA 作为竞品的，然后后期呢，日产多选的，日产那小太贼了。是吧，这个轩逸经典你想就是个例子嘛，说我这个蓝鸟现在已经停产了，老的那个2.0蓝鸟已经停产了，我不能白停啊，这个口碑还在啊，我怎么能把这个冷饭热炒，把这个软饭硬吃，这个口碑我变现呢是吧？我就推出了一款它明明是和轩逸同平台的那个东西，1.6的和轩逸没有什么区别，1.6配 CVT， 然后呢，但是我首先啊，我得赚钱是吧，我不能再叫轩逸了，我得叫一个是个上古的，然后卖的特别好的，根深蒂固的，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字，叫蓝鸟。然后呢，外形上呢，我一定得新潮一点是吧，我新潮一点，我这个不能和轩逸一样，要不然又把轩逸顶住了，我还怕影响自己的轩逸和轩逸经典，于是设计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外形。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车商啊，车厂日产是非常传统的车厂，然后它设计出那么诡异的外形很神奇，到现在为止啊，很多保友包括我都无法接受它的外形，它的外形我觉得不好看，我觉得就跟整个家族谱系，跟轩逸，跟天籁，跟 March， 跟这个公爵都完全不搭边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传出这么个东西来，所以保值率呢也相对的很一般啊，也相对的很一般，但车没问题啊，车没问题，后排空间，后排的头部空间有点局促，不如轩逸，剩下的无所谓啊，你要觉得这外形你能接受，如果我在里边开车我也看不着外边，无所谓，我能接受，你就拿它当一个轩逸开啊，当然动力水平跟轩逸也非常相仿啊，90多匹马的。是吧，配一个 CVT 变速箱，你这个冬天的时候稍微的等待一会儿，它那个捷克特变速箱 有那么一点所谓的冷保护，就是打滑啊，有那么点打滑，稍微的等一等啊，问题不大啊，稳稳当当开，这个东西能开个20-30万公里，甚至都不出大问题啊。我觉得作为家用车来讲，也算合格的产品吧。只是造型上，我一直都是吧，不能释怀，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不像是日产出的。
1: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下一款车型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呢，也可以让我们小哥帮您来估估价格哈，然后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个车型啊，我们来关注一款18年的途观白色的，20T 的，大概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这是个途观 L 啊，这个16年之后的就叫途观 L 了。然后呢，很神奇，这个东西在途观的时候卖的那么的好，我们很难想象这个途观 L 为什么到了18年的时候卖的也挺好，不能想象它现在途观 L 卖的极其的便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便宜的多啊，这个基本上4万多点多不了太多吧，我感觉4万小多吧，哎不行，我想想，如果是黑色的话奔着5去，如果是银色的，因为金色的那个时候18年出了好多金色的途观 L， 如果是金色的话就得是4中左右，再高了好像是白色的挺好看，哎白色的话那稍微喜欢一点，5万左右吧，多点多不了太多，因为现在这个产品滞销很严重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大家在这个价位、这个空间、这个大小上能做出的选择太多了，它和新能源比起来，它的确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啊，这个产品力有点弱了啊。但是让我选的话，我觉得作为家用来讲，尤其是改款之后的第三代E88，能开得住，没有太大问题。我认为
1: 小马2024款的222公里的灵动马啊，白色的，10000公里，2025年上牌。
0: 灵动马不就是低配嘛，是吧？这个2万左点吧，2万左右吧，左点的面大，左不了太多，反正也因为这种小马的价格就很神奇啊。这个低1000你收不来，高1000它不赚钱，卡的死死的。你上闲鱼上一翻，发现大家闲鱼上挂价格都出奇的一致啊。当然了，你上闲鱼上翻到的9台10台车，都9台半都是车商的啊，那半个是边开边卖，半个车商啊，不职业是兼职车商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奔着20000块钱去，这保值率我觉得已经很逆天了，已经很逆天了。因为你不要看新车指导价，灵动马39000多吧，你不要看新车指导价是吧？你也不要看说现在新车优惠也小，补贴政策也调整了，你要看它25年的时候如果买的时候，它应该是在13000-14000那样，现在还能卖个10000大几，奔着20000，这事儿不是已经很神奇了吗？
1: 嗯，好，然后呢？这个来关注本田 CRV 2021款的240 Turbo CVT 两驱舒适，2022年上牌，跑了68000公里。
0: 240的自动呗，这个 CRV 现在新车也真便宜，有一些二网的价格令人发指，就是我都有的时候不怎么相信了。然后我跟客服联系，价格还真，我这很神奇啊，基本上现在应该是8万多块钱。奔着9去吧，到9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到不了9啊，就是8开头说话。但是你22年的时候，正是当时特别贵的时候，当时指导价18万多，好像就优惠个几千块钱，在我印象中啊，就是得18万多全下来奔着20去，现在开了4年啊，不到10万块钱，这个对于本田来说，这保值率就有点不太惊人了是吧，就有点惨了。但是现在很多二网在喊自己说13打开是吧，12万大就能提车裸车啊，12万大就能提车，然后你再叠加一些其他的政策补助啊，这些东西全加在一起的话，基本上不到14就到手了，13万多就能到手，我觉得挺神奇。现在油车的价格的确是没有什么下限了。
1: 好，那没有什么下限了吗？
0: 我从来没想过说雅阁能13万多，然后 CRV 能13万多，这个我之前的确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之前你 XRV 的这个价格，你之前的思域，甚至思域的旗舰版本，就是它这个排气管在中间那个位置的那个旗舰版本，都不止这个价格，都不止，旗舰版本都10大几万了。但是这才几年光景啊，眼看它楼塔了是吧，眼看他盖高楼，宴宾客就楼塔了，就马上保值率和新车价格就跌的跟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语，我觉得很神奇。但是你说他能不能再跌也很难了吧， CRV 卖13了，你再跌卖10万，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这个事儿。
1: 嗯， 秦 PLUS DM 2024款荣耀版，55公里续航的领先款，2024年上跑跑了44000公里，
0: 奔着40000块钱吧，这个保值率也依然是很逆天。

0: 指导价19800是吧，当时买的时候如果什么都没有我就刚不能再买，优惠10000块钱69800，然后当时没有税啊，全下来也就是7万多一点，也就是7万多一点，但是你要考虑到当时如果你有补助的话啊，最便宜的时候应该是43000到手，43000到手，那现在还能卖个3万多不到4，我觉得这个保值率也还可以吧，也还可以，但主要你看一下它的收据，24年55续航的这个55DMI这个是有大量的挂公户抵的税，然后有一些营运性质的车啊，把这个要规避掉一下，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是不能买，这个东西不是不能买，这个东西只是需要更便宜才行。
1: 好，奥迪 Q7 2021款55FSI Quattro 运动 Q7 跑了74000公里，2021年上牌的黑色大概能卖多少钱？
0: 前一阵咱说 Q7 都已经卖多少钱了？40多万是吧？
1: Q8 还是40多万？
0: 哎呀，真惨呐，真惨呐！那55S烂，哎呀，5S烂包括它那个什么冰雪限量版，包括黑骑士版，还有黑武士版，都我觉得好看呐，那的确符合我的审美，那东西指导价75万多呀，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20多万，25、26那样，再高了好像是有点困难了，因为现在新车的价格比着是吧，你再高一点的话，实际上它就和新车拉不开档，就买显不出买二手车的性价比了嘛，基本上25、26，然后卖个26、27、28，也就到头了，不会再高了。
1: 2023款的奔驰 E 啊 ，E260 黑色，跑了37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哎，它是这样，假如它是这个，一个多月以前吧，它是一个多月以前买的，卖的话和现在卖得差个20000来块钱，很神奇啊，就差20000来块钱，差出一年多的价格。原因就是奔驰 E 它调价了呀，现在来讲应该是过20费劲啊，20得打开不到20，如果2个月以前它卖，得卖到接近22、21万大。那样，就是因为奔驰 E 调价调得很凶啊，然后市场上还有恐慌情绪是吧，你越调价大家越不敢买嘛，基本上现在收车的话应该是20打开。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如果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过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

0: 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儿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吃点啥呢？我们每天都会想这个问题哈。
1: 那可不。
0: 对，现在说到吃的话，必须得吃的高端，吃的健康，对不对？
1: 对，现在这个必须得吃的好，还得吃的健康，是吧？
0: 没错。所以你发现这几年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轻食。
1: 轻食，
0: 对，就是你看着那个现在外卖也有了啊，它就是卖一些什么沙拉为主的这些健康餐
1: 哦，就是以减肥为主的那些健康餐哈。
0: 对，大家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就是这个轻食的搭配确实是很科学的，所以说这几年特别受欢迎。你像一些减肥塑形的，还有这个健身人士啊，
1: 对，
0: 包括说你一体检发现这血糖又高了，血脂又高了，你想要控制的朋友。都在吃这个轻食
1: 哦，
0: 就是轻食的搭配特别适合我们日常去学习和借鉴。你去看一看啊，这个轻食菜单人家都是怎么搭配的啊？首先得有这个主食啊，主食不能少，主要是一些粗粮。你像什么藜麦、燕麦呀，哎，再不济你得配个南瓜、土豆吧。
1: 哎，对
0: 对，这是主食。还有就是蔬菜，蔬菜必须吃，但这个就很多了，各种绿叶菜呀，还有什么紫甘蓝、西兰花呀、黄瓜、小番茄，你都得吃。
1: 对，那除了菜啥？还得有肉呢，是不是？
0: 对，这个肉是重中之重，优质蛋白你必须得管够。你像这个轻食里面的肉类，它主要搭配啥呀？牛肉、鸡肉，还有就是金枪鱼。
1: 哦，
0: 就这三种肉类你一定要多吃，经常吃。
1: 对，他们都是高蛋白低脂肪哈。
0: 对，而且营养元素也都是非常丰富营养健康的。但是要说这个牛肉、鸡肉还有金枪鱼这三种肉类，咱们平时有一样真

0: 那是很难吃到，
1: 能难吃到，而且还贵呢。
0: 对，就是这个金枪鱼。
1: 对，
0: 你像这个鸡肉、牛肉，咱平时也吃，
1: 市场有卖的啊。
0: 对呀，金枪鱼你市场上就很难找了。你像咱们平时吃在西餐厅点过那个金枪鱼沙拉吧？
1: 对，
0: 这都挺贵的，
1: 都五六十。
0: 是的，里面就有那么一点儿，哎呀，就那里边拌那一点金枪鱼，几口都给我香坏了。
1: 对，那里大部分都是菜叶子啊。
0: 哦，对，菜还是多，但是这个金枪鱼啊，它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去吃。要说全世界哈，哪里吃金枪鱼吃的多？你知道吗？
1: 哪里？
0: 还得是日本那边。
1: 哦，
0: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日本那边人均寿命都很长。
1: 对，
0: 就这个和他们经常吃深海鱼、吃金枪鱼都有
1: 直接
0: 的关系。没错，为什么？就是金枪鱼它的营养很丰富，丰富的这个 EPA 被誉为血管清道夫，
1: 哦、
0: 能理解吧？
1: 能。
0: 还有 DHA 被誉为脑黄金。
1: 对，
0: 哎，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像对我们的脑力、智力啊，对血压、血糖啊，还有心脏、关节和胰岛都有很好的这个稳定和保护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金枪鱼老少皆宜，特别是咱们这个心血管有点问题的，还有包括长期从事脑力劳动比较累的，还有学生朋友、孩子上学的都非常的有益。
1: 对，还有老人也得多吃金枪鱼哈。
0: 是的，江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吃日料哈？
1: 啊，我可爱吃日料了。
0: 那你一定知道，就是日料店里边金枪鱼刺身。可以说是顶级料理，
1: 那可不，最贵的。
0: 哎，没错，就是一条这种蓝鳍金枪鱼，哈，整条的上万甚至几万，那都很正常，
1: 都得四五万一条。
0: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哈在日料店点那个金枪鱼刺身，你就点那么一小点点，
1: 一口就得百八的，
0: 对，就是百八十块钱，是不是？你可能一粒它才几片，里面才几片，你吃几口就没了。而且哈，咱说刺身类的。
1: 刺身不就生吃吗？
0: 对，生吃。那老人呢、孩子啊，包括孕妇也不太适合去吃。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就把一样好东西，哎，它既好吃还方便还实惠的一款金枪鱼带到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分享。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哎，它是什么呢？是小熊船长品牌的红烧金枪鱼。
1: 哎呀，听着就好吃。
0: 就食欲吧，主要是能让咱们足不出户，在家分分钟就能把这个顶级金枪鱼吃到嘴。那说一说为什么选小熊船长品牌哈？他家是来自大连，专做海产品的一个品牌
1: 哦，非常有名哈。
0: 是的，自己有捕捞船，这就是大品牌嘛。
1: 对，
0: 自己捕捞的这个海域，他去捕捞，保证每一条金枪鱼都是来自深海的野生金枪鱼。这个就非常的可贵了，而且捞上来之后，马上零下170度的一个液氮瞬冻技术，就这个能达到医学级别的冷冻。第一时间锁住这个海洋的新鲜和美味，第一时间把这个细胞都进行一个锁鲜，所以说营养也能够全面的一个保留哈。然后拉上来之后马上推进加工间，立马就给你烹饪，就是这么快，所以又新鲜又好吃。御用的一个五星级的大厨，然后他调出来那个口味吧，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那个口味，经典的红烧味儿，就这个味道经典又百搭，就是百吃不腻。而且做好了之后，这个野生金枪鱼哈，在全线的一个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工艺下进行直接的一个灌装，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而且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什么防腐剂，完全用不到那个东西，防腐剂也是成本哈。
1: 对，
0: 但是现在的罐头它是高温高压真空密封杀菌，所以说一点防腐剂都不要添加，而且能让你吃到的是五星级大厨烹饪的金枪鱼的原汁原味，满口的鲜香啊。
1: 这也太过瘾了哈。
0: 是的，真的就是俩字儿，过瘾。因为金枪鱼哈，它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没有毛刺儿。很多人不爱吃鱼不就是因为有刺吗？
1: 怕扎嗓子，还有小孩、老人也不敢吃鱼，就怕刺儿多。
0: 是的，你挑刺我也挑不好啊，是吧？那小熊船长的他的金枪鱼罐头满满的都是肉，
1: 没有刺，
0: 完全没有刺。对的，你没听错啊，朋友们，就是单纯的没刺儿。所以说老人孩子你放心的去吃，
1: 大口大口吃哈。
0: 是的，完全可以达到拌饭的级别
1: 啊。
0: 哎呀，你就挖上一大块，哎呀，这鱼肉的纹理你都清晰可见的，然后浸满汤汁的那个大块鱼肉，你这一闻啊，经典的红烧味，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米饭，真的是营养又好吃。
1: 哎呀，馋死我了，我现在就想拿这个金枪鱼罐头盖饭啊。
0: 想吃吧，盖饭你就是会吃了。但是哈，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超市留心看过，有新人超市

0: 里面的金枪鱼它都不便宜，
1: 都得好几十。
0: 对，随便一个品牌，就是那个小罐装的，都得20多块钱基本的。
1: 那是太最便宜的。
0: 是啊，你还不知道什么品牌。那么我精选到这个小熊船厂品牌的金枪鱼罐头，市面价是28.8块一罐。
1: 那正常价啊？
0: 是，没办法，就金枪鱼的成本就是高，你也知道贵价王者嘛。
1: 嗯。
0: 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市面价是28.8块一罐的，今天给大家一定是足足的一个量啊，而且能给你达到啥，就是优惠一半带拐弯的啊，大家听好了啊，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套组，团购价格199块钱，199你自己能买几罐啊？
1: 199买个几罐，
0: 对，你也就能买到几罐，是不是？这一回我给你直接来到16罐，
1: 哇，
0: 咱不废话，是的，你2天吃一罐的话，调调口味，你还能吃一个月呢，是不是？
1: 对呀，这太合适了啊，
0: 199块钱16罐，怎么样？红烧口味的金枪鱼罐头，
1: 那太香，太合适了。
0: 是的，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哈也是做咱们这次活动，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赠送啊，
1: 还赠送。
0: 对，小熊船长他家就是出了一个新品，一个新口味，是香辣口味的。
1: 哎，我就爱吃辣的，这个更下饭哈。
0: 是的，它是更开胃、更爽口的。所以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来，我还能再送你4罐香辣金枪鱼。
1: 那不就是199块钱20罐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吗？
0: 没错，199块钱20罐，
1: 那才合9块多一罐。
0: 是的，
1: 真没说错哈，
0: 真没说错。
1: 那赶紧
0: 199块钱20罐啊，朋友们。
1: 对，那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还是啊，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再付这199块钱哈。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拿起电话，赶紧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啊，记好电话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啊。
0: 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像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金枪鱼，也是回馈大家，所以想订购赶紧打电话来，我们赶紧迎接4号线的3515。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订购吗？
2: 哎，对对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啊。
0: 嗯，好，您是第一位订购成功的朋友，恭喜您了，一定是非常懂得健康也会吃的朋友啊。这个金枪鱼罐头您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1: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着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0: 哎，
1: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啊。
0: 对，
1: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继续迎进这位，3号线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3: 是金枪鱼罐的啊。
0: 是的，
1: 金枪鱼罐头，纯
0: 金
1: 枪
0: 鱼
1: 罐头啊。
3: 哎，好，我订一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请。咱们这个不光是纯金枪鱼罐头啊，而且是一点刺儿没有，老人孩子就放心大口吃就行哈。
0: 没错，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整整是20罐啊，199，2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这个送货上门，您看满意了再付款。咱们说实话啊，金枪鱼罐头你随便去找，就去超市你看一看啊，没有低于10块钱，不可能。是不是？
1: 不可能低于10块钱，都是20多块钱一罐，
0: 20块钱左右。
1: 而且你上市场去买，就比如说你看着那金枪鱼肉了，就生的那肉，哎，都得是180的一斤。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带回家去一套啊，直接拌在大米饭上，就是很香很好吃的一餐盖饭啊。
1: 对，而且还可以哎自己做沙拉，轻食沙拉，
0: 是的，
1: 还可以自己做早餐，放在那个面包片上。
0: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一种吃法，我跟大家说，这红烧鱼金枪鱼罐头嘛，你煮俩鸡蛋。啊，煮俩鸡蛋和金枪鱼拌在一起，然后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哎，喜欢吃黑胡椒的再撒点黑胡椒，特别好吃。这就是金枪鱼鸡蛋沙拉，你就直接吃，特别香，然后夹在面包片里，我跟你说孩子一定喜欢。所以说宝妈你一定要备上一套，包括老年朋友说吃鱼不爱挑刺儿的，你这个金枪鱼罐头赶紧囤上一套啊。
1: 对，今天199块钱16罐红烧味的，再送你4罐香辣味的，足足20罐只需要199块钱，足足 四斤的金枪鱼罐头就可以带回家哈。然后呢，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就可以了啊。我们说有一些吃鱼怕腥怕刺的朋友，你赶紧入手这个金枪鱼，因为这个金枪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首先你是闻不到鱼腥的啊，它没有腥味儿，就是金枪鱼它的一个特点，只要是新鲜的啊，不新鲜的咱们不敢说。小熊船长的就是新鲜的金枪鱼，马上给你拉回来进行一个加工，所以说它没有鱼腥，只有鱼香。而且哈，如果你吃过金枪鱼罐头，它可能有些是油浸金枪鱼啊，水浸金枪鱼啊，知道吧？那种。

0: 啊，好，英进这位朋友是568，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尾号5658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
2: 哎，
1: 嗯，哎，订购吗？
2: 订购，我们那金枪鱼就是深海鱼吗？
1: 对，
0: 哎、
1: 是深海鱼，金枪鱼深海鱼啊。
0: 没错，咱们说金枪鱼它就是深海鱼，常吃深海鱼，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啊。
1: 好，
0: 这边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不能所有的问题都答到啊。那么我们的客服会给您
1: 取得联系的，回
0: 电话啊。对，客服给您回电话，这个名额先给你占上了，好不好？
1: 对，一会儿客服给你打电话了啊。
0: 哎，好，先跟您说一声再会啊。那么这个金枪鱼罐头您就订购成功了。今天还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是199块钱买16罐，前20位送4罐香辣的啊！这样16罐红烧，4罐香辣是足足的20罐。说实话，这个咱们也不是天天吃，你就特别爱吃的，你经常吃也能吃上一阵子呢，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没吃过的话，赶紧订上一套，真的不亏，合一罐才不到10块钱。你要知道，这是金枪鱼，它不
1: 是
0: 别的东西。
1: 就
0: 是、
1: 对，就像刚才那个阿姨说的，这是深海鱼吗？就是深海鱼啊，来自于远洋自己捕捞的深海鱼啊，
0: 没错，
1: 里边富含 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还有 DHA 意味什么脑黄金，
0: 嗯，
1: 对哪儿都好，所以说抓紧时间订购上啊！还有最后4个名额，拨打我们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这位是4号线的朋友，4号线的2924，你好。
3: 啊，订金枪鱼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
1: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了您再付款、
0: 嗯。好的，跟你说一声再会啊！接下来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啊，6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4: 对，我订个金枪鱼罐吧。
0: 好嘞，
1: 订
0: 购成
1: 功 了、啊、
0: 今天这个电话真的非常火爆，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反复拨打。再说一遍我们的电话，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继续接电话啊。
0: 好，4号线5099，你好。
5: 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5: 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咱们等电话就行了，恭喜您订购成功了。这时候我们先进小的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是的，
1: 柠檬今天带来这个金枪鱼罐头，小熊船长品牌来自大连的金枪鱼罐头，真是太火爆了啊！
0: 我为什么带这个呢？就是我特别的喜欢，因为金枪鱼啊，我们说它的营养首先是非常的不错哈。我在日料店也喜欢去吃这个刺身，但是刺身啊，咱知道有些朋友他不适合去吃，
1: 对，老人就吃不了，小孩
0: 也
1: 不行哈，也
0: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是这个金枪鱼罐头它做熟了，哎，你去尝一尝。是非常的香，
1: 对，因为它是蒜瓣肉啊，一块一块的，
0: 对，它那个纹理和其他肉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紧致和那个鲜美，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金枪鱼就是那个紫菜包饭里面的。
1: 哦，你知道金枪鱼为什么肉那么好吃吗？
0: 为什么？
1: 它在海里游速老快了。
0: 哦，游泳健将是吗？
1: 对，就能游到120迈，你说那得多快、
0: 哦、
1: 所以说身体那个肌肉它能不发达吗？那肌肉纹理能不好吗？那肉能不好吃吗？都活肉啊。
0: 所以说它在外面卖的话也是贵的，你去发现那个紫菜包饭啊，哪怕是它带点金枪鱼的，它都贵个好几块钱，是不是？那用的金枪鱼也不是我们小熊船长品牌的，就那么一小点儿，你放在那个饭里，你想想，你回忆回忆，那多香！这一次咱们买回家之后，你敞开了吃，你是拌饭吃啊，你是做三明治啊，你是做沙拉呀、啊，自己去做寿司啊，包括说想烤点披萨的，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拌饭，
1: 哎、
0: 特别香。
1: 还有一招，早上你看做饭，就给孩子做饭啊，怕孩子、
0: 嗯。
1: 吃的不营养，还怕孩子不爱吃、
0: 嗯，
1: 你就把那个粥。把这金枪鱼罐头放那个粥里头，
0: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是爱喝粥的，你把金枪鱼拌在粥里，它就是一道很鲜美的海鲜粥。
1: 对，关键又营养又好吃，孩子还乐意吃了。
0: 是的，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优惠是什么，再跟您说一遍，来自大连做出口的这个小熊船长品牌，他家的金枪鱼罐头，首先给你做的是经典的红烧口味啊，
1: 嗯、
0: 野生金枪鱼远洋捕捞，自家的这个捕鱼船捞上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你进行一个加工，液氮锁鲜技术把这个细胞的新鲜和营养全部锁住，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的经典红烧口味，这个199块钱我直接给你做到16罐，
1: 199块钱16罐，市面价格
0: 是
1: 28.8块一罐的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再送你4罐香辣口味的，然后这大人孩子你可以尝尝鲜，这个香辣口味是他家新品哈，你尝一尝，那么这样的话是199块钱总共20罐，4 斤，这是净含量4斤。那么你合一合，199块钱20罐，一罐。

0: 还不到10块钱，朋友们，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所以说，懂健康的、爱吃的朋友早就下手了。
1: 对，订购方式就这一个，非常简单，给我们打电话，记好电话号啊啊！因为只有20个名额，是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啊，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EPA， 你会发现吃了、啊、金枪鱼之后哈、啊，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啊，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啊
1: 嗯，
0: 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1: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0: 嗯，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1650431001，1650431001。嗯，
0: 要说金枪鱼为什么一直是深海鱼里面的贵价王者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捕捞的成本也是大，
1: 不好捕捞。
0: 对，第二个是它的味道，它受欢迎，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1: 鲜美还营养。
0: 对，是的，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俘获了所有人的味蕾，是不是、
1: 嗯、还不腥呢。
0: 对，它那个独特的鱼香，你没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1: 是啊，
0: 尤其是你要吃不了刺身的朋友，你赶紧吃一吃，给你做熟的5星级大厨给你烹饪好的红烧口味的大块的肉，没有刺，一点刺都没有啊。你然后你能看到，清楚的看到金枪鱼的纹理，紧实的那个口感，就能感受到那个金枪鱼在海里面翻腾的那个感觉啊。
1: 对，
0: 肉质特别的紧实。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赶紧订购。
1: 对，20罐19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110订购吗？
2: 啊，对，订购一组。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放到您家新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的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需要做的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是199块钱，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啊。现在名额只剩下最后的6组6个名额了啊，马上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也是我们直播间电话，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你会发现啊，现在罐头做的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家家户户对于罐头的需求量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对罐头的认知都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啥，真的方便啊，而且现在的技术也越来越提高了，然后这个罐头能满足咱们的不时之需。你说一个下雨阴天的，下雨下雪的，我不用下楼买菜了，家里有吃的了，我直接蒸个大米饭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孩子早上上学没时间做饭的哈，
0: 嗯，
1: 然后就整片面包，把这金枪鱼罐头夹面包里头、嗯、啊，或者说整海鲜粥，整碗粥，然后把这个金枪鱼罐头放粥里一拌。
0: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像我们上班的，其实吃饭就是不及时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这个工作餐呢不太行，
1: 不合口、哎、
0: 是的。但是只要有一碗大米饭，这个金枪鱼罐头你这么一罐一打开，你这一餐我跟你说吃完之后干劲都十足，我自己就是这个感觉。
1: 正好这一罐拿单位去哈，放几罐，是不是？
0: 是的，包括说老人啊，老年朋友自己说在家做个鱼真的太费劲了，
1: 而且你还怕他吃饭对付。
0: 对呀、啊，但是金枪鱼罐头直接我们开罐就能吃，然后还没有刺哈。包括说这个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防腐剂，一点防腐剂都没有，因为这个高温高压无菌真空保鲜罐装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它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哈，就能让你吃到直接就是什么烹饪好的新鲜的无菌罐装的金枪鱼，就是这么简单，给你做熟的，大厨调口的。它那个味道啊，就是红烧味，咸鲜口啊，口味是非常适中经典的，能更好的衬托那个金枪鱼特有的那个鱼香哦、
1: 嗯、
0: 这么说你能感受到吧。
1: 哎呀，我现在都想啊，这晚上要是饿了哈，我来顿宵夜，我就把这金枪鱼罐头就吃的香辣味的，我再开2瓶小啤酒
0: 是的，直接下酒的话它的口味也是刚刚好的啊、
1: 嗯、
0: 下饭下酒都可以。所以说今天想订购赶紧打电话啊，朋友们，我们是市面价28.8块一罐的小熊船长金枪鱼罐头，今天呢199，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但是。

0: 这个赠送只限前20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咱们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记下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啊，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EPA， 你会发现吃了、金枪鱼之后哈、啊，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啊，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啊，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1: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0: 嗯，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2: 这给我订了1罐呢。
0: 嗯，好
1: 嘞，
0: 订购成功。
1: 咱这可是金枪鱼罐头啊，这不是别的鱼啊，是不是？
0: 嗯，没错，就是说现在哈，哪怕说什么罐头啊，还是金枪鱼啊，可能现在牌子挺多，价格也都不一样，你不知道怎么去选。嗯、就是金枪鱼，首先啊，别管它啥牌子的，没有低于2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就你随便出去看这个东西，它就是贵，是不是？啊，可能30来块钱一罐的也有。我们就相信什么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咱们节目啊，在把好品质的基础之上，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一定是实惠，让大家少花钱，买点性价比高的好东西。所以说只有小熊船长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才能有这样的赠送，是不是？
1: 对，你去外面去超市买，小熊船长
0: 他也不送你、
1: 就是、对，小熊船长就是28.8块一罐，
0: 没错、
1: 哎、
0: 今天呢我们199块钱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了，199块钱你能带回家16罐红烧的、嗯、再送你4罐
1: 香
0: 辣
1: 的、哦、
0: 对，足足的20罐金枪鱼，
1: 金枪鱼罐，
0: 对，这里边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纯金枪鱼，给你做的，
1: 没有刺儿、啊、
0: 是的，还没有刺儿，关键是你怎么吃都可以，怎么吃都香啊。
1: 对，而且我们还能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记好我们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还有最后3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金枪鱼罐头，你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1: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它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0: 哎，
1: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哈、啊！
0: 对，
1: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嗯，
0: 要说金枪鱼为什么一直是深海鱼里面的贵价王者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捕捞的成本也是大，
1: 不好捕捞。
0: 对，第二个是它的味道，它受欢迎，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1: 鲜美还营养。
0: 对，是的，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俘获了所有人的味蕾，是不是？
1: 嗯、还不腥呢。
0: 对，它那个独特的鱼香，你没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1: 是啊。
0: 尤其是你要吃不了刺身的朋友，你赶紧吃一吃，给你做熟的5星级大厨给你烹饪好的红烧口味的大块的肉，没有刺，一点刺都没有啊。然后你能看到清楚的看到金枪鱼的纹理，紧实的那个口感，就能感受到那个金枪鱼在海里面翻腾的那个感觉啊！
1: 对，
0: 肉质特别的紧实。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赶紧订购。
1: 对，20罐19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3个名额，打我们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谁先抢谁先得啊！
0: 嗯，小熊船长的这个品质你放心哈、啊，你就是吃过其他品牌的也会找我们来回购了，但是下次不一定有货了。我说这个活动哈、啊，它是限时限量的。如果说还在犹豫的朋友，赶紧抢我们的最后2个名额。
1: 对，先把名额占上啊！199块钱，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憋屈事闹腾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欢迎您进入微信搜索视频号啊，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大可说了，看到大可的直播间画面和大可通过视频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儿，说出来全是小事儿。人生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都是我们人生的一场经历，而不是负担。学会笑看人生，学会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家人们上点关注下点赞啊，点亮灯牌啊！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在下面不断的助力我们直播间的人气，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有什么想不通的事跟大可在线一吐为快。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探讨有关投资理财的话题。那大可在这个方面也有19年的经验，愿意和你一起分享。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在节目当中你获得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感谢几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感谢叫成功的朋友、蘑菇头的朋友啊，一直在赞助我们直播间点赞助力，谢谢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有什么困惑和纠结，直接把您的烦恼扣在公屏上，大可会和您在线实时互动和交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真话，唠实嗑。最近呢，东北的伏天呢是特别的热呀。啊，哎，我这个今天看到一条视频，有一位朋友说站在重庆啊，我们也是中国著名的大火炉之一，说这个感觉太阳烤的脸都疼啊，地表温度都得40多大多度啊，现在确实今年的这个气温比较高啊，提醒朋友们出行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注意安全。在家的朋友呢，也不要把空调开得太大啊。骤冷骤热对身体也不是很好啊，但凡能自然风啊，能够降温，咱就别用极端的方法，健康第一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欢迎莲花啊，欢迎我们的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分享您的生活当中的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和笃定事儿。大可说了，愿意做您直言不讳的朋友。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啊。我们通过抖音的两个账号，还有视频号的一个账号，肯定有一个视频号是打开的，跟大家伙一起唠唠心理嗑。也欢迎各位朋友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腾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节目当中来关注朋友们的这个私信情感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收到了前女友的。”礼物啊，原因是前不久我在朋友圈里炫耀孩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啊，他看见了，这是给孩子一份心意，但是大可挺贵重的，我估算了一下，找人估算了一下，得价值10000多，说大可这个该收吗？您爱人知道这个礼物是谁送的吗？啊，如果您爱人不知道，他说你这大可这是，这个我就朋友，

啊，跟那个我爱人说了，我的好朋友，啊，或者他都不介意，啊，我觉得无所谓。对方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经济上也不差，是吧？啊，否则的话，没有必要去这么表达啊。毕竟是老朋友啊，看到你的孩子这个金榜题名，为你高兴啊，表达一份祝福，也无妨。啊，你心中有点数就行呗。人家孩子多大了？啊，你是考学啊，就业呀，升职啊，还是结婚呐？等等，逢事儿你心里有点谱吧，惦记着点啊。就包括在我们身边遇到什么大事儿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大可不希望大家什么随什么礼，为啥？我还得惦记，我得还礼呀，啊，是吧？所谓随啊，那你不得记在本上？人家有啥事儿，你不得还回去吗？啊？人情世故是吧？礼尚往来，这个是必然的。好，所以你只要觉得说大可没事儿，他的孩子没考学校呢，啊，等他孩子考学，我再还回去，对吧？同等价值的，对吧？这都可以。但换个角度说，大可我不想和过去有任何瓜葛，我是现在的妻子，心胸狭隘，小肚鸡肠，母老虎，啊，这要知道这家里就炸了，啊，那你看，赶快，你给人退回去。啊，并且表达感激之情，是吧？就是大哥个人观点啊，但是说无妨，那你就收下，然后人家有事儿，你想着还礼呗，对吧？你也不要太多想，那都是过去过往的故事了啊。我们所过去的经历的人和事儿，都是美好的，啊，是吧？啊，哪怕这个人曾经是你的这个恋人也罢，人现在把你当普通朋友啊，是吧？所以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啊，少个敌人，少堵墙，啊，无所谓，是吧？只要你身正，咱就不怕影子斜。但你顾虑太多了，又顾虑家人，又担心藕断丝连，又担心旧情复燃，又担心这个风言风语，那你赶快就退了啊，原路打回，好不好？不接收就完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感谢仁者爱人啊，感谢杨坚，感谢莲花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助力我们的人气啊！谢谢大家伙助力。明后天呢，我们有可能再恢复到抖音端啊，和大家伙一起互动啊！感谢莲花，昨天暖阳还问莲花怎么没来呢？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当下的村里的事儿呢，大可的观点很明确啊，底不是一个点，底是一个区间。很多朋友这两天就问我说："大可见底了吗？我可不可以抄底啊？"啊，大可再次给您忠告：底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区间，好吗？当这个区间没有形成、没有选择方向的时候，不要乱动。有仓位的朋友耐心等待，但你也不能说跟他瞎等，瞪眼儿等着谁涨起来再追啊，而是现在精选优质的龙头啊，多看多选。少动，不要行动啊！等底部夯实差不多了，正式确认了，重心上移，放量上攻了啊！那时候你可以在你的备选当中去选择符合你系统要求的建仓点进场，好吧？你看6月底大可给您推荐那个长线和短线都挺抗跌，其中那个短线还挣钱了。我昨天算了一下，好像那。至少在我推荐那天，你要买进，到现在一个月能挣3块钱，啊，了不得吧？是吧？7月份都瀑布杀成这个德行了啊！另外长线呢，大可觉得您就不要看了啊！大可就还是原来的策略，跌穿了成本，我再加啊！如果真不小心涨飞了，涨过30%以上，我再加，对吧？一个是在底下加，一个在上面加。除此之外，我们以年为单位啊，就是一年之后我看它啥样，啊，中间怎么蹦的我都不管它啊。所以说，所谓长线，你就当银行储蓄，至少短期一年吧，是吧？然后一年之后看波段呢，就要设好止盈止损位了。像大可刚才这个给您推荐那个，一个月涨了3块钱了，您自己掂量，说大哥，我觉得赚的可以了，我买了1万股，我挣3万了，那你就止盈。啊，记住，任何时候落袋为安，你都是正确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
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大可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是说大可选多厉害啊，那个还是我们的听友们让大可关注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呦，啊，真是个好标的，才推荐给大家。那么想说的一个道理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每一次做出选择的时候要耐心一点，当下这个行情就是耐心，像猎人狩猎一样，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好吧？说大可最近这个这么多利好，层出不穷，是啊，那你就关注未来有催化剂方向的一些核心标的龙头，啊，然后在什么是好的标的，就它大盘下挫的时候，它没怎么下挫，它也不涨，它也不跌，就横在那里。你想，这么恐慌性的瀑布杀都没把它杀下来，那说明它的筹码比较集中，啊，像这样的未来一旦有催化剂，那了不得。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都关注关注，这样的你把它精选下来啊，涨的这一个月瀑布杀当中有人在不跌反涨的一概不用看了啊，他早晚得补跌啊。所以说不涨不跌的，像大可给你推荐那个就在那横着，然后大盘企稳之后它可以向上，对吧？啊，所以每位朋友一定要去选择这样的，当然它首先是龙头啊。大可还是那句话，你要想在村里挣钱，你必须选龙头，你要选杂毛，选题材，选故事，选贴边的啊，选杂毛，那你就要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助力啊。如果大可哪天发现一个还有很好的一个波段标的啊，大可还会跟您分享啊。这是前不久就唯一分享的两件事儿啊，一个长线，一年之后咱们见这个结果啊。那么另一个是波段的，波段已经见结果了啊，一个月涨了3块钱啊。我推荐那天开始算起啊，我算了一下，至少挣了3块啊。你想一想，在如此低迷的行情当中啊，你还能挣钱，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坚持每天的这个跟您分享一些原则和立场，和村里的朋友探讨，就是希望我们的家人们少走弯路啊，不要这个由于贪婪和恐惧错过了好时机。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好，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留言说，大可最近别人介绍这个处了个女朋友，长得挺好的啊，但是我就发现她每次跟我约她见面的时候，她总是在引导我消费。哦，引导你消费，说大可她是不是个拜金女，长得挺好看还引导你消费，那就是拜金女呗，对吧？啊，当然也不是在这个时候非得下个结论啊，我就觉得这个引导这个有点过分了啊。我的理解是，哎呀，因为我觉得那个挺好看的啊，那道菜不错，是吧？哎，挺好。然后他不吱声，然后你就啊，那好吧，点一个。他不吱声啊，他又相中什么了，哎呀，那个挺漂亮的啊，然后你觉得他喜欢，你又买了，他也不拒绝啊。这样的女人大可觉得挺不靠谱啊，两种心态，要么她就是一个拜金女啊，势利女啊，心机女，对吧？要么她就是故意让你为难你，让你知难而退啊。我觉得这样的应该大可觉得，如果她没明确，你当没看见，你也不知道，是吧？你干嘛老是迎合她的引导呢，迎合她的暗示呢？啊，有本事直说，我就要点最贵的，我就要买最好的，让他直说啊！我反而倒觉得他挺坦率啊，所以大可觉得你不要自作聪明啊，总是被他引导，你不被他引导不就完了吗？啊，两个人相互了解一段时间，我觉得几次见面就下定结论，这个人是个心机女、拜金女、物质女，那有点太早啊，还给自己点时间去了解。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99，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呢随时在大可节目当中呢和大可实时在线互动，一吐为快。

你看现在村里啊，这个热点比较散乱啊，几乎是没有热点啊。有些这个前期太高的啊，也在反抽啊。大可现在觉得都当反弹处理，别轻易跟随啊，也可能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是吧？然后你又受不了这区间震荡，你不排除它现在在底部，在现在这个位置搭了个台阶又下探，这都不好说啊。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告诉你，这是政策底，对吧？这是没有问题了，政策底是肯定没有问题，资金底也有点像，我觉得50%也像啊，包括央行做出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国家的大基金做出的举措啊，资金也表明态度了，但是技术大概觉得还不确定啊，这就是技术底吗？啊，三个底都具备了。是吧？有没有继续下探的风险？不好说，啊，所以大可觉得朋友们不要着急，等待它的区间形成，它在横在那里，然后缓慢重心上移，量能温和向上，是吧？包括关注两融的余额，它就是情绪指标。你看它的情绪现在还比较低落，这顿杀下来之后，是吧？刚刚企稳，啊。也不好说，这是暂时休息，然后再下一个台阶，所以我们只能耐心的等待这个区间的形成。区间是用资金和信心建立起来的，啊，一旦要是夯实了，啊，大家的信心有持续性了，情绪稳定性也持续了，啊，然后包括这个资金在这个地方缓慢的增多，哎，这个时候考虑它就是底。但现在他可看不出来是个底啊，只能是一个点啊，耐心再等一等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耐心等一等，一旦底部形成啊，这个时候你就要在第一个拐点那个位置去寻找你那个关注的标的啊，你关注那个标的它始终没有进一步的下探，形成了一个区间的箱体的横盘震荡，然后当大趋势向上的时候它也跟着向上，这个时候你就关注它，好吧，然后买在你认为安全的位置啊，我就认为大可的认为，我认为安全的地方就是它起然后砸回20日线，哎，拉起来探一下，给人感觉要涨了，突然之后下坠又砸回来了，又砸穿了所有的支撑线，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考虑啊，记住永远不要追在5日上啊，这大可个人观点啊，这不代表正确啊，很多人就喜欢追五日啊，我就不喜欢啊，我就喜欢买在20、30，在那企稳缩量温和向上啊，又是龙头，又是在7月份的瀑布杀当中非常坚挺啊，未来又有催化剂，有各种可能性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啊，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睁大眼睛啊，别在这个时候你就不看了，闹心啊，等好了我再来，哎，等好了你再来，你又来站岗来了，你又来追涨来了啊，跟住它啊，这是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跟住它，跟住底部夯实的那个拐点啊，然后力争我们把风险降到最低，但这个拐点没出现你可瞎万别自己说大哥我认为就是底了，国家都表态了，我就进啊！我赌一把，可能你会赌赢，你真抄到底了。但就你这种心态，你这种思维方式，啊，就是我再赌一把这种思维方式，我蒙一次这种思维方式，早晚会让你血本无归。因为人是习惯的奴隶，好的思维习惯才有好的未来。坏的思维习惯可以让你尝到甜头，但那却是毒药啊，让你觉得哎呀真好啊，你看我追涨就赚了，是吧，我抄底我抄到最大底了啊，大可你说那不对，我认为现在国家出手就是底啊，可以啊，那你就按照你的思路啊，你的逻辑就是我赌一把，你的逻辑是我相信上面啊，呵呵啊，如果这样的逻辑说，我相信啊，

相信是对的，但是操作起来我们必须有自己思维，是吧？大可的就是永远谨慎乐观，我也乐观，所以我在每天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特别谨慎，我始终把风控放在第一位。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来呀，可能想的好好的，突然又一个疫情，突然又是一个战争，啥都没了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永远保持半擦，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不知道，尽管我们很希望是明天先来，很希望美好先来啊，但是我们必须做好，一旦美好没有来，一旦来的是灾难怎么办啊？所以说希望朋友们啊，这个道远而阻啊，我们必须要一点一点来，不着急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现在暴雨猛烈吗？台风过去了没有？这是问南方的一位朋友呢啊。感谢蘑菇头啊，谢谢啊，经济价值，情绪价值，谢谢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有什么笃定事儿、憋气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位朋友说，大可呀，这个我前夫通过亲人想和我复合，我无法忘掉五年前他出轨的对我的伤害，很痛苦，孩子总劝我希望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孩子明年就高考了，我真的希望能够让他看到信心啊，让孩子有看到什么，这是啊，让孩子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我忘不掉曾经的伤害，虽说他现在给予我了极大的这个诚意啊，甚至感动了我的父母，就是你现在你前夫为了表达他的悔过啊，他的这个诚意，他拿出了极大的诚意，那我就理解极大的付出，连你父母啊，就他曾经岳父岳母都被感动了啊，那看来咱不说这个诚意有多大啊，这肯定这个诚意背后可能让所有旁观者都觉得可以了啊，这个复合的态度非常真诚啊，连自己的孩子都说那爸爸回来吧啊，我不知道是多大诚意啊啊，我就觉得能让你的亲生父母都动容了啊，那说明您的前夫真是做到份儿上啊，不是简单的一句补偿，不是简单的一句悔过能感动人的啊，肯定是有行动的啊，不仅有补偿，还有一些令人感动的行动啊，才会让你的爸爸妈妈都感动了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分析啊，就很多事儿我们想忘掉过去阴影，就把过去的阴影让它重新再现，然后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是吧？我不知道当时你是听说他出轨的还是亲眼所见，如果是亲眼所见，我特别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那我也告诉你不可能原谅，我是说亲眼看见，老百姓常挂在嘴边，捉奸在床啊！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不要考虑复合了，不可能，那就像噩梦一样缠绕你一辈子。但如果说大可，我猜的，啊，我怀疑，我没看见，我就知道可能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啊，那我觉得我倒觉得可能还有希望。啊，就是人呐，人是很脆弱的一种情感的动物啊，你的情感没有受那么大的深刻的伤，它就有机会愈合。但我如果我说那种亲眼所见，那这种情感之伤很难愈合，永远都在啊，那大可就觉得你就没有必要去尝试，我试着原谅他啊，原谅不了，你还会不断的脑子里回绕着那些梦魇，生活会非常痛苦，你成全了爸爸妈妈，你成全了孩子，你毁了自己，对吧？所以分什么性质啊，如果你要是说大可我没看见啊，一切都是猜测啊，那大可就要觉得可以考虑给他一

一次机会，他都拿出这么大诚意了啊，我觉得能够像你说极大的诚意，那就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是经济上给予了极大的补偿啊，可能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都没见过这么多这么大的个补偿方式啊，什么把房子都划到你名下了吧，什么财产都给你了是吧，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还有行动啊，积极的老人生病了去探望老人呐、啊，你有大事小情啊，单位有事啊，他总是积极出面呐、啊，孩子上学啊，什么这个补课呀、啊，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呐、啊，懂对吧？既有经济补偿，又有真诚的行动，那这个就叫相加在一起叫极大的诚意啊！啊，如果是这样，大可觉得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啊，他应该是真心想回归家庭，和你一起见证你的孩子明年金榜题名。是吧？很多朋友问大可说，大可孩子金榜题名了是不是很开心啊，以后不再焦虑了，解放了。我咋一点没有这种感觉呢啊，现在感觉原来我也这么想的啊，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操心的事儿一个接着一件事儿了又来了啊。上学之后追求进步，选专业啊，未来规划，就业方向，生活在哪个城市，我的天哪啊，越想越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说你解放了啊，我只是解放了一个城市，还有好多没有解放，还得继续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谢谢啊，好。啊，会越来越好，啊，是感谢莲花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叫小军的朋友在和谁对话吗？啊，没太明白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好，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大可现在辞职了，很迷茫，啊、哦，这个想自己和朋友创业，但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啊，很犹豫，怕亏损。后面问大可怎么办？你怕亏损，你也创什么业呀、啊？啊，你还不想承担风险，你还想赚钱，啊，所有。想赚钱的朋友，你必须懂得孤注一掷，破釜沉舟。你想得到就要付出的，啊，不是每个人创业都能成功，是吧？所以你要创业之初，你想好了都亏光，会不会让你绝望？说会，那你别玩了，啊，你别去创业了。没有一种创业能通过精打细算，能精确的把损失降到最低。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你可以算，但是你永远算不到未来会发生一些你永远意想不到的事，所以你就把事情考虑到最坏，最坏大概我就赔光。为什么鼓励在村里的朋友拿自己财富的闲钱的15%到20%来在市场里玩？因为首先那是你的闲钱，又是闲钱当中的一小部分，亏了就亏了，无所谓嘛，那你心态就特别好，心态好就容易学会耐心。心态好的人都有个特征，特别有耐心，对吧？我耐心等等，我耐心再看看，是吧？我少买点，对，这心态好。心态不好的人呢，不行，我得有多少卖房卖地，我梭哈，我借钱啊，我就看准了，肯定能挣。

大可再次提醒所有在村里搏击的好朋友们，除非你是主力，除非你是企业主，你是上市公司老板，你掌握了第一手资讯，好吗？除非你是，如果你不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到你手的那些判断，你看到观察到的都是一百手了，都是人家嚼烂的都吐出来的，叫你接过来吃了啊！除非你是主力，就是你是资本，除非你是老板，上市公司老板啊，你掌握了一手资讯，否则的话大概率你会赔啊。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见10%获利立刻减仓一半或者清仓，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控制风险的策略。不要幻想后面，我听说谁谁谁人家翻倍了啊，翻了3倍5倍的，不要相信那些传说，很多都不是事实，你只他只是展示了他光鲜的一部分，他没展示他亏损的一面。所以要相信自己，步步为营，亦步亦趋啊，走好每一个脚下的路。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朋友还有一个名字一定要记住，你叫信息弱者，是吧？除非我刚才说了你是资本，你是上市公司老板，除此之外你就是信息弱者，或者你是金字塔尖上的人，对吧？掌握绝对的权势啊，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去幻想你能挣钱，挣大钱，咱赚个差价，增长点财产性收入，是吧？银行一个点存一年，我在这里挣5个点，你是不是赢了啊就可以了。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大家啊摆正好心态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梁华，这个失去信任尊重的婚姻不可复也不复合也罢，是吧？就是所以大可也说，很多刚才那位留言说拿出极大的诚意，把他父母都感动了啊。所以说大可希望你复盘一下当初你们分开的原因啊，如果你不是亲眼所见，一切都是猜测杜撰啊，甚至捕风捉影的一些证据，没有实打实的那些真相啊，那大可觉得还有回旋的余地啊，可以考虑再给前夫点机会，因为这么多亲人包括孩子在内都希望你们复合，那肯定在他们心目当中你的前夫是被认可的，对吧？啊，旁观者清嘛。所以大概觉得不妨给自己机会，但是如果我说了你是亲眼所见铁证如山，那你就别折磨自己了。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位叫小新的，我和我媳妇儿没有矛盾，两个家庭交往的很好哦，很幸福，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喝点水啊，这直播间嘛，我们直播的时候不让喝水，哈哈，大可有一次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直播的时候喝水啊，导致了这个一点小事故，把我们的这个推荐都撒到推荐上了，影响了直播。感谢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把你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的事儿，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So she walks into a bar and talks this and that nice。 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今年30多了，没找着女朋友啊，工作稳定，收入稳定，也有住房啊，父母天天催啊，朋友天天介绍。就是碰不到有缘人啊，恨不得有的时候一周相亲5次啊，真的大可我就遇不到有缘人嘛。有缘人还在前面等你啊，大可觉得暂时你暂停一下

我觉得你相亲都有点麻木了，啊，都看腻味了，是不是？搞不好缘分都到了，你都没看着啊！我希望你静下心来，暂停，先按暂停键啊！不是说要不让你相亲，你那太频繁了，好吧？你暂停一下，然后让自己静一静，多参一下朋友聚会，多融入一些什么群体活动，啊，球友会呀，啊，什么这个，驴友会呀，啊，各种社交团体，多参与参与，啊，人接触人多了，缘分才能出现呢，是吧？然后让自己的生活也丰富多彩。大可觉得这个事儿可遇，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缘分到了，谁也无法阻止你们；缘分没到，你再怎么刻意努力，你都看不到结果。甚至这么频繁的相亲，都有可能导致缘分到了都没看着。啊，都从身边擦肩而过，因为这时候你的脑子里都是一种模式化了。哎呀，我得找这样，得找那样，得长得这样，长得那样，也挑三拣四，恨不得把几个人撮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美的人，是吧？你一周相中千金五次，这五个人如果揉在一起，那太完美了，那就是我要的，是吧？所以就越挑眼越花，越挑你的脑子里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就越强化啊！我就得找这样，哎。个头、长相、皮肤啊等等，定势了，这样你会错失缘分。你有一天会发现，那个你相中那个，最后和你过日的那个，你压根儿都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啊，这叫缘分。这大可和自己的爱人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咔咔我就 pass 了，我说太高了，是吧？他我也是啊，这男孩太矮了，是吧？我们俩谁也没相中谁。哎，最后一看，当时我嫌高啊，现在后来乍一看自己现在的孩子对喽，选对了啊，基因改变了，孩子1.86米大个啊，远远高于我。所以说有时候缘分真是，缘分往往第一眼没看中对方。我有个好朋友也是，和自己现在的爱人，那孩子也都上快上初中了，第一眼也没相中。啊，大可的经历很像，我们都是好朋友啊，我第一眼也没相中，对方也没相中我，啊，谁也没相中谁，都不想见第二面。啊，也都是中间人撮合，说你，你们来吃个饭呗，没相中啊，没相中，但吃个饭，多个朋友多条路，是吧？啊，行啊，很不耐烦的，吃个饭吧。完了，啊，吃完饭就上听了，啊，后来就糊了。所以说很多缘分呐，就是大可觉得，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往往第一眼见面各种挑剔，哎呀，个儿、长相、皮肤，哎呀，不行，是不适合我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抱着一个平常心，真的缘分来的时候谁也阻止不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科技麻了，一个叫我的朋友啊。能把带崩吗？不会的，我认为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获利回吐，前一阵涨得太猛了啊，透支了未来。但是我是个人观点啊，真的就像一位前不久有位投资大师说的，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人工智能时代才刚刚到来，没有饱和，说算力饱和了啊，什么科技到头了啊，那不可能啊，太远了，离我们所梦想的生活还很遥远，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只是短暂的这个回踩，将来还会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再次崛起啊，新的数据、新的趋势再次点燃人们对这个相关的这个热情。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朋友这次都栽在科技上，太执念了，对吧？有些朋友
如果你要。

老师跟我说，大可我就是打算长期的拿的，那这样的朋友肯定不会给大可留言，跌跌去呗，我准备拿十年呢，我准备拿到那个，不曾经有一位企业大佬说了吗，2030年吧，那时候算力啊是现在的10万倍吧，那这还到哪儿啊，在哪儿到哪儿啊，这还有好几年呢，对吧，15又是这么关键，你看你翻开15规划里谈科技多少次，好像13次是18次，极少啊，在我们国家的每个5年规划当中，某个字眼被多次提的频次越高，国家越重视，未来可期啊，所以大可觉得对这个未来还是充满着信心的啊。但是这个如果还是那句话，你看看别老关注它涨跌，你关注一下你的策略行吗，如果你要是长线，说大可你就放那儿呗，人家都说了2030年会增加10万倍，你现在说这话的时候才去年的事儿啊，对吧，你要长线的话我就放5年能咋的，对吧，你还关注它涨跌吗，但如果你关注它涨跌，那就说明你是做波段的，那请问如果你是做波段为思维的话，你为啥不设止盈止损位呢，那么到了止盈止损位出局不就完了，那为啥你还在里头呢，所以大家都反思一下自己啊，跌麻了，我这被套了，问问自己你当时策略是啥，你的战略，你说大哥我的战略是长线，那你还管它跌涨跌干嘛，你放着别看了，把电脑关上，5年之后咱再看，对吧，说大哥我的战略不是，我战略是做波段，那你咋没设止盈止损位呢，啊，跌穿止盈止损那时候为啥你不出局，为啥现在被深套，哎，这就是问题，不遵守纪律，大可说在这个市场里纪律是交易的生命线，你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很多朋友现在陷入焦虑，亏损严重，回撤严重，是吧，你要是在总是在抱怨，说明你就是波段思维，波段思维也就是我们常说中短线思维，你为啥不设止盈止损位，你为啥还在被里头被套着，对吧，你真正不像大可提问的，就像直播间的从来不跟问大可，可能也被套了也不问，说大可这个什么时候解套，人家为啥，人家是想5年之后，你都说2030年算力增长10万倍，那我等2030年呢，我准备买入的时候我就准备拿5年，那人家就不会跟大可抱怨说跌了涨了，你看都不看关掉啊，套就套了，5年之后再说，当然啊，前提还是刚才大跟您说那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只要是龙头行业的标杆，铁打实打实的，铁打铁的那种，具有行业壁垒啊，技术壁垒，天花板护城河的，有绝对的优势的领军者，那你拿着它没问题，对吧，或者你非常了解这个企业的团队，对他的管理层很有信心，觉得他们就是未来这个行业的领军人，那你就放那不动，是吧，当年那段永平说了，他买网易游戏的时候，那时候谁也看不好，都跌成啥样了，哎，但是他就相中这个管理团队，就觉得他们行，他还跟他们接触，觉得他们这个这么多能人，这么多有事业心啊，有头脑的人去干这个事儿，能干成，他就在最低迷谁也看不好的时候他买进了，最后赚了50倍，5年啊，赚50倍，这就是你的眼光了，人家不管涨跌啊，越跌越买啊，段永平说只要我相中了，越跌我越买，但你看他的话语当中，你有没有听着他有子弹呢，他是有仓位的，人家没有梭哈，人家始终留一部分子弹，要么追加，要么是补仓，是不是，这里面我们好多朋友都没有，几乎是全仓梭哈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件事反思一下，我是
仁者爱人，我是长线，准备三年呢，半个月看一次，半个月一个月看一次也行啊，得看啊。说一点都不看也不行啊。像我有个朋友一点都不看，后来打开一看退市了，这个不行啊。一个月看一次，但你不在乎它涨跌，嗯。这话是明年看看是不是啊？哎，长线准备三年呢，对，半个月。

你都能一分全身而退。一旦你买的票被退市，你一分钱都没了啊！我们提醒那些不懂就投资的朋友啊，一分钱都没有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所以说一直告诉你入市需谨慎啊，所以说哎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反思一下，通过这件事儿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在哪啊。只要你遵守纪律，我觉得你就不会亏损。包括大可现在很从容，我还有一半仓位没动，我就天天盯着谁是下一个趋势反弹的急先锋就买进它，是吧？你还在等待解套，我这边等待新赚钱呢，这不就是仓位的管理的问题吗？明天和意外哪个来真的不知道。你看过去人们还总结什么五穷六绝七翻身，你看翻一个你看看，正好给你找顶过来了。六月份好好操作你还挣钱呢，七月份你进去试试还翻身啊，全给翻地下去了。所以不要相信所谓的历史规律啊，不要去乱总结规律。我再提醒在这村里的朋友，不要去相信历史规律，也不要去在这总结规律，用你总结和过去历史数据来做决策和买卖判断，你就是在玩火，就是与时俱进，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根据当下实际的情况、实际的行业、实际的宏观环境、实际的数据去做分析判断，别老相信什么到几月份就涨，那规律都让你抓住了，那咱上什么班了？啊，我们都不上班了，咱就按照规律来。但五月份、六月份不做，七月份七翻身，七月初开始加仓，你看现在惨死了啊！你让七月份加仓，现在跌，不止跌麻了，跌的都快觉得人生无望了，生无可恋了啊！所以说，不要相信什么口历史数据，那历史数据，你那时候是那过去2000多只和现在5400多只能一样吗？这经济环境什么都变了呀，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市场就是千变万化，啊，你必须也有千变万化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才能适应它。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啊，都翻地下去了，是不是？哎，空仓等8.5块那个啊，好。啊，大可说大可建议那个葫芦，那大可现在就关注他呢啊，我目前关注有可能在8、9月份还会有一跌啊，哎，越跌越补，只要跌穿8.5块，还挺押韵哈，越跌越补，只要跌穿8.5块啊就可以继续进场，不跌穿就看着，那什么时候加呀，那不加啊，除非在我的成本之上它涨了30%以上，我可能会补一点放大利润啊，但是你看它人家也不涨，哎，也不跌，就横在那儿。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关注，这都是未来的长线标的，它可能半年都不动，你说你买完你不闹心吗？所以说要做长线战略的朋友，就买进就往那一放，每月看看公告，你得看啊，你说啥不看都 ST 了，你还跟他还等5年之后呢啊，那就完了啊，一分钱都没了。所以说这个每月看一次啊，就不在乎涨跌，但是做波段的朋友，那你必须设止盈止损位。所以我们常说战略决定战术，像当年我们制定了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吧？才会有我们今天的新中国呀。大的战略很重要啊，你战略错了，后面就不对了。说我不农村包围城市，我就干城市啊，早就没了，打光了，还哪有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吧？所以战略决定战术，大家制定好战略。我的战略就是长线，我不管它涨跌，往那一扔啊，每月看一次公告，看有没有风险。然后这个我的战略是啥？短线，那我就得设止盈止损位，破了我就走。啊，到了我止盈点我就卖。但说真心话啊，长线是金啊，长线是金。

买对长线了，真挣钱。好，感谢大家伙儿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更多精彩的这个内容和话题呢，咱明天上午头继续啊！欢迎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实时在线交流。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活动就要提前结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二，这样一个阳光明媚、比较炎热的夏日呢，我们在直播间今天请来了一位，带来了比夏天更加火爆热辣的一个活动的创始人。最近一段时间呢，在长春的万象城外面的漫展街区，大家都能看到皓齿汉堡节，这是一个全国巡展的汉堡节，已经是从2023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4年的时间。然后呢，它的东北首站来到了长春，选在了这个我们长春的万象城楼下。前两天也是了解了一下整个这个活动的内容以及它的影响力，那这个说句不好听的叫什么，擒贼先擒王，找到了整个这个活动的创始人。抖音上面应该是150多万粉丝的小李有点饿，然后也是我们皓齿汉堡节的创始人小李，欢迎。

0: 欢迎光临，
1: 感谢大家，我是小李
0: 啊。小李是南京人，
1: 对，
0: 这个你年纪应该很小吧？
1: 我98年2月的，今年是28岁。
0: 我的天哪，28岁，然后自己操持起这么大一个餐饮的 IP，
1: 运气好，命好。
0: 之前最开始是23年的时候，因为我记得你是南京人，然后在南京那边开始做第一届的汉堡节，是这样吗？
1: 对。23年的3月份吧，
0: 当时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1: 我是回国之后开始餐饮创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只懂产品，然后什么都不懂，所以餐饮创业其实很惨败吧，几乎全赔了。我做了差不多6-7家店，整个过程中，后来开始还债，因为我中间有借朋友的钱，有信用卡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不断的在还钱。然后后来开始做抖音，我想说通过抖音来把我自己这个产品设计的这个
0: 理念
1: 给放大，让更多的这个餐饮老板来找我去做产品设计。那谁知道拍着拍着抖音，本来是拍南京本地的一些美食，后来拍南京的这些西餐日料，然后包括汉堡，那偶然间拍到一些汉堡之后，这个流量开始爆火，
0: 炸了。
1: 对于是我就开始拍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汉堡测评，这个火就是一下火到全国了。
0: 结果没想到是说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汉堡测评被全国很多汉堡热爱者们去关注并发现了。
1: 对对，我也没想到这个。然后到汉堡节的时候，就其实就想自己当时过生日了，拍这个汉堡测评也拍了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了。对，我说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把一些稍微有点名气的这个商家笼络到一块儿。那时候其实就是草台班子吧，可能就8-9家店。对，然后我想着说大家只是欢聚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小 party 一样的，吃点汉堡，喝点小啤酒什么的，就是走走转转，唠唠嗑，跟自己的粉丝见见面，
0: 就是一个感觉那种像线下同好欢聚会或者见面会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当时来那些品牌这个是南京本地的还是说周边都有？
1: 有本地的也有周边的，但是很少，就是周边的很少，还是本地的可能比较好号召一些。
0: 因为来的话也方便一些路程啊，方便这些问题。
1: 对对对，
0: 那当年的参与到你第一家汉堡节品牌，到现在还有继续存留的吗？
1: 有啊，有一家来自江阴的宝智，他当时就那么1-2家店，现在这个规模应该已经20几家店了。
0: 来自江阴，
1: 对，无锡江阴，
0: 就是现在那个竖着卷肉的那个宝智是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他这么多年了，
1: 对。
0: 我的天哪，这样就是好多人对这个万象城这一片啊，最近可能经过人民大街跟解放大路交汇呢，都能看到说这一帮人在干嘛呢？那就是小李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后汉堡节东北首站长春站的一个现场，从7月22号到8月2号，为期13天左右的时间。
1: 对对。
0: 然后给大家呈现出了来自于全国各地40个不同品牌的手工汉堡的品牌商在长春给你带来了他们自己擅长的，得有多少种汉堡？80种，
1: 60多种，
0: 60多种汉堡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就以往的时候，我们对于汉堡这个东西就觉得说它是很简单的，但是后来实际到你的汉堡节，会发现说原来汉堡在全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城市能玩出那么多花样。
1: 对，因为其实汉堡它是个大类，只是说在我们国内的时候，它可能发展更多是快餐汉堡多一些。
0: 对，
1: 但其实可能在除了中国以外，可能在北美或者是北欧、欧洲这些国家，其实汉堡就是日常吃的一个东西，就跟我们中国人吃米面饭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0: 就咱们可以把大米饭做成盖浇饭、炒饭，然后各式各样的拌饭，但是在其他国家可能就把汉堡做成这种东西。
1: 对对。
0: 其实很多人手机上的那个软件里面有一个三条杠，那个三条杠其实它确实有个学名叫汉堡键，当时呢取这个名呢，也就是起到了汉堡包本身它是里面藏着无限可能，不同层次点开之后能给你带来千变万化的感受，所以那件叫汉堡件，很多人不知道这样一个这个小冷知识。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件能感受出说汉堡在欧洲人心中或者在美洲人心中，他们的这个对它寄予的各种厚望。
1: 对，就是他们的日常，就是它可以平民化，它也可以高端化。
0: 那你像这次的这个长春汉堡节来的这些品牌里面，有一些我觉得它的这个菜品的构成是相对说偏，怎么说呢，我想想啊，就是偏口感复合一点，有的是相对说一看那个食材就比较珍惜一点的。现在最贵的3Q 他们家的这个汉堡是
1: 一个88，一个98，他家有2款。
0: 都是鹅肝的吗？
1: 对，全部都是鹅肝汉堡。
0: 哦，那这两款的差别是啥？
1: 首先这两款所有用到的鹅肝全部都是三 A 朗德级的鹅肝。
0: 嗯，
1: 这个三 A 朗德鹅肝基本上就是你在国

0: 内能找到的最高标准的一个鹅肝了、嗯、因为我们知道有的一些餐饮店它可能用的是肥肝，
1: 对，
0: 那肥肝可能就是鸭肝这些东西，
1: 对、这也是一个餐饮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好多人说说哎，我在一些西餐店吃的那个鹅肝是真的是鹅，不一定，你可能吃的真的是鸭肝，然后反而吃到真正鹅肝的时候，哎，这味儿跟我之前吃的不一样，
0: 对
1: 对，但是小李是一个对产品方面非常去钻研和非常严要求的人，
0: 对，
1: 嗯，我听说你们那儿天天每天就都对每个品牌是有抽检是吗？
0: 对，我们每个小时两次抽检，
1: 每个小时两次抽检，
0: 每个小时两次抽检、
1: 嗯、抽检主要检的内容方向是
0: 检的是你的菌群，这个里面菌群是否是因为高温或者说你操作不当，
1: 嗯，
0: 它哪些比如说大肠杆菌什么这些东西是否有超标，
1: 嗯
0: 啊，我们要保证食品安全，其实抽检检测就是最保险最专业的一个方式方法来保证这个食品的标准化和安全化品质化。
1: 因为以往呢我们一些餐饮店呢可能说对于食品的品质把控比如说每天留样啊然后做定时的这个抽检呢，但是呢基本也就是以天为单位，那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能做到以半小时为单位来去进行抽检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些这个细致度要更加的这个严。
0: 对，因为产量大嘛，可能我们一整场汉堡节可能销售出去的汉堡估计要有七八十万个了，
1: 嗯，
0: 那七八十万个汉堡就是你难免会碰到一些大家不满意的或者有售后问题的，
1: 明白，
0: 但是最基础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是我们要严抓死打，嗯，就是我不能让这个几率是放大化的，或者说这个几率就是我说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吃出来有问题，那这个几率太大了。
1: 你是之前做餐饮，就是有过餐饮方面的这个学习经历是吗？
0: 对，我就是法国蓝带出来的，然后我之前也一直在米其林餐厅就职，也在米其林餐厅做 sous chef， 就是副厨。
1: 哦。嗯，所以这个是你当时学习的经历对你的一些这个从业中的一些启迪，
0: 有厨房部门的启迪，然后还有一些是我在创业过程中，身为老板就是你知道这些东西如何商业化之后，还能保证你的标准化和品质化。
1: 确实是，就是我最近这两天呢跟身边所有的朋友长春的朋友一说到这个汉堡节，好多人反映说特别想去，但是觉得说应该人真的是很多。截止到现在你手上的数据大约咱们这个汉堡节已经有多少客流量了？
0: 我们截止到今天应该是第七天了吧。
1: 到今天是第七天，
0: 到今天是第七天，那前六天基本上日均都在12到13万，然后周六的时候应该是14万人。
1: 哇，那每天十几万人，但是这是流量还是说他们都会有这个排队购买的这个过程？
0: 基本都会有排队购买过程，因为我们现场你可以看到就是几乎大家没有说零零散散，就是说走着来闲逛的，闲逛的人手里基本上也拎一个这个汉堡袋子，
1: 对，
0: 然后大部分人呢可能就不只是买一个汉堡，而且通过我们每天的这个营业额和交易笔数，我们基本上也能推算出来。
1: 确实是，那一个汉堡节如果说13、14天的话，然后能卖到七八十万个汉堡，那大家也可以基本估算出每天的这个大约的量。所以呢既然是这么大量的一个大型的美食 IP 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小李他们团队确实每天非常辛苦，40个品牌，然后每半个小时进行一次的这个抽检，对于每一位到现场能尝到汉堡口味的朋友，无论你是在哪个档口，无论你吃到是来自西藏，来自新疆，来自于浙江，还是来自于江苏，无论是哪个城市，都会用比较更加严苛的方式去把控食材的安全性和整个这个食品的这个健康的方面的问题。
0: 对，
1: 这个确实很厉害。这次在长春有哪些品牌你是觉得说跟长春平时就是会觉得感觉口味大相径庭一点？
0: 我觉得我们首先在筛选的过程中是全国每个城市一家汉堡品牌，那我们也有两家来自东北的品牌，一个是来自哈尔滨的，还有一个是来自沈阳的，
1: 来自哈尔滨的920和来自于沈阳的大丰肉铺。
0: 对，然后包括我也约了这个长春的本土的一个汉堡品牌，我约着这两天就要审查一下他的这个产品，看看他是不是后续有机会来到我们的汉堡节。
1: 我也挺期待的，因为本身长春做手工汉堡的话呢，就是这个，因为我之前跟小李我俩之前私下聊过，就是 Cookie Man， 对，我也希望他可以说作为一个长春汉堡的一个代表能走出去走走，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我之前在网上看啊，说那个你是特别愿意把本地化的食物和食材进行一个汉堡的创新的这个研究，

0: 我昨天跟你中午见完面之后，下午就是边开车往外走边想，我说哎呀，东北什么东西口味，尤其长春什么东西口味是比较特点的。我想到的是大丰收。大丰收知道什么菜吗？
1: 我知道，就是那个大拌菜是吧？
0: 都不是大拌菜，是大酱蘸绿化带。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是这样的，就东北的蔬菜呢，很多都是那个在地蔬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黄瓜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婆婆丁啊，然后我们的这些这个山野菜啊，或者一些这个时令蔬菜。东北人的这个对新鲜蔬菜的认知呢，就是洗干净之后，借着它清脆爽口的这个菜的感觉，蘸上自己熬的大酱。当然，有时候那个酱可能做一些鸡蛋酱或者肉末酱啥的。我昨天我就想说，哎，这说鸡蛋酱或者酱香这个口味，跟汉堡如果说进行某一些融合，把它变成其中的某一款一部分的酱料，有没有可玩性？
1: 肯定有可玩性，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场也有很多这种发酵感的一些酱料，包括我们说芝士其实也是发酵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包括可能我们现场会用到日本的这种味噌啊，那味噌其实也是一个发酵产物，包括我们说的腐乳也是发酵的产物，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依靠专业的知识和一些料理方式的改变，让它去融入到汉堡中。但是像您刚刚讲的这种比如说大酱啊，包括鸡蛋酱啊，这些东西它都有很多可玩性的。
0: 确实是，确实是，就像刚才说的嘛，汉堡里面蕴含着无限可能。那我们先进入了宣传，稍后继续跟小李聊一聊这次的号汉堡节长春站这40个商家里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0: 北京时间16:16，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请来的是这次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长春万象城漫展街区给大家带来的后汉堡节东北首站长春站的汉堡节的创始主理人小李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对，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汉堡节的这些事儿。因为这汉堡节吧，就是就是怎么说呢，不像我这种就是天天关注吃的人，可能对这个品牌之前的认知了解不是特别多，因为毕竟第一次来长春嘛。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说长春，你对长春这次活动的整个印象感觉怎么样？
1: 非常之好。
0: 比如
1: 我们其实来东北之前，作为一个南方人，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对东北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包括甚至说网络的很多舆情啊和评论啊，因为我作为一个博主嘛，很多人也会留一些很多各式各样的评论，
0: 不会有人劝退吧？说不要去东北，东北人就是好野蛮什么之类的。
1: 这其实我看到非常多，
0: 有啊，
1: 对对对对对，嗨，对。但是实际上，等我们到了长春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 城市太现代了，然后太先进了，太文明了，就是它不像我们脑子里去想的那样，而且

0: 我们走在街道上，首先这个长春这个城市建设就是非常非常干净，
1: 嗯，
0: 就是我后来才了解到长春是这个五大园林城市之一，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1: 对，还有个其实南京也是
0: 啊、对，嗯，所以我特别惊讶，就是各种小街小巷，
1: 嗯，
0: 都虽然说房屋有的说偏老旧一些，
1: 对，
0: 但是实际上街道的这个干净程度连一片纸都没有，
1: 那个房屋也都是一些历史留下的这个浮点。
0: 对，后来我也去看了，就是之前伪满时期留下来的一些这种老建筑嘛，
1: 对，
0: 但是质量都很好，
1: 对
0: 啊、然后放在那里，这个很有这种历史底蕴的这种感觉。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长春人民的热情你感受到了吗？
0: 非常疯狂，就是可能我们是做餐饮的，我们去每个这个餐饮门店，我们也去不断的去感受嘛。我来长春这几天就是。长春的各种特色美食，东北各种特色美食我都去吃，哇，这个每个店家非常非常热情，而就是很自豪的对自己的食物那种自豪感，
1: 对，
0: 包括我的很多粉丝过来跟我合影啥的，我他会拉着我先唠个半分钟的嗑，然后再问我说咱能不能合个影、然后合完影之后又是非常表示他的感谢，说很感谢你把这个活动带到东北带到长春，希望就明年我们还能再见，其实我还是非常感动的，包括其实我们对整个长春的业绩预想没有那么大，但实际上现在已经远超我预想了，超我预想30%吧，
1: 那就太好了，那就太好了。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从2024年开始关注小李的这个汉堡节，当时他在南京、杭州都去，还有武汉吧，应该是。
0: 对对对，
1: 我当时想飞过去来的，后来呢，因为这个节目脱不开身，再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说一个老爷们专门飞一趟南方吃个汉堡，好像听起有点不太，这个有点不太务正业。结果我真的没想到，说这个号称汉堡节在长春要开，我当时也是脑子一懵，然后结果真的来了。来完之后呢，真的带了40个全国各地的这些好品牌，我真的觉得很惊艳。现在呢，所有人问我都是说小强，你吃了这些家，你觉得哪些店推荐？那这个呢，我先不说了，因为我毕竟是这个东北人，我先听听这个主理人、创始人对于这40个品牌在长春，你觉得长春这种比较愿意吃肉、愿意吃这个香口的这个。口味方面的话，你觉得哪些是大家错过这一班后面就没有了，就不好碰的这样的内容？
0: 明白。其实我们场内很多汉堡它都是各有特色嘛，
1: 对
0: 对，但是我发现了在东北长春大家吃辣其实吃的特别少，就是我感觉还没有我一个南方人能吃辣呢，你知道吗？
1: 尤其东北男生的话好像对于辣的接纳程度没有女生强，
0: 对
1: 对，
0: 就是我感觉可能大家会更喜欢偏酸甜口的这种感官多一些，
1: 要不你想想锅包肉咋是我们吉林的这个特色。
0: 对，而且我发现可能你们对腻的程度接受度比我们更高一些，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可能觉得像我们刚刚说的来自这个山东青岛的这个 3Q 包括沈阳的这个大丰肉铺、对吧，他们都是实在这个肉油脂偏多的，吃起来就是到嘴里酸甜感强然后香的这种。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牌子我都吃过，一个呢是来自于青岛的，这个店主做的是朗德鹅肝和和牛肉饼的汉堡，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它里面那个调味是用哪个酸甜的口去调比例的吗？
0: 不是，它是有一个黄芥末酱，然后其实真正给了一点甜味的是他做的焦糖洋葱
1: 啊，
0: 就是把洋葱靠干靠到这个它变成果脯状，就是说明它里面的葡萄糖转化成。糖分就直接就出来了、
1: 好，这是一个，然后呢刚才说那个就是来自沈阳的这个牌，这个离咱们更近了，就是他可能更了解咱东北人的喜好，他做的是烟熏板腱和牛肉饼胡辣椒肉肠汉堡，差不多这样一个名
0: 字。对对，
1: 打开里面三层，最上面一层呢是整个的原切的板腱的肉，有熏烤过的这个痕迹，下面呢是一个满满的这个肉饼，下面呢是一根一皮二的肠，然后整个三层放到一起面，里面又加了碱地番茄和辣白菜。
0: 对，
1: 很特的一个吃法。那个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说，哎，这真好吃，就是爱肉人的一个满足。昨天我去现场找小李的时候，他给我介绍另外两个牌子，我吃完之后也非常的惊艳。一个是拿鳗鱼做的汉堡，一个呢是拿墨鱼做的汉堡。
0: 是的，
1: 这种平时好像在长春根本很难见到的一个，就是搭配。
0: 对，这个在全国范围内也很少。然后呢，你刚刚说的这个墨鱼，它就是来自我们潮汕汕头的，它的名字叫小羊汉堡，它其实就是把自己家乡这种墨斗，因为可能汕头吃这个墨斗丸，它把这种墨斗来去把它打成大颗粒，来去做成肉饼，那整体的吃起来的口感也不错，它也把它家乡的一些特色，
1: 对，
0: 什么这种甘草水果，
1: 是
0: 梅汁萝卜、南疆咸菜，包括南澳岛的这个头水紫菜，然后把它打成酱，来去制作成一个汉堡。我那个汉堡吃起来其实满足感很强，但是同时我们讲到这里，事实上他们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家乡有啥我就往上放啥，其实它所有的你看到的东西，它都是经过专业的料理方式的处理，来去把它呈现在汉堡上的。
1: 对，就是汉堡，所以汉堡它不像火锅，火锅是个筐，啥能往里装。
0: 对，
1: 汉堡呢，它你装东西行，但是你得考虑味型啊、口感呢、啊，包括这个味觉的比例和这个平衡。你如果说瞎整的话，这个东西吃不了。你就像就是好多人就是也一方面说是谁家好吃，另一方面好多人也给我的这个评价就是，为什么吃个汉堡我要花三四十、四五十这样的价格？那可能如果能问出这样的话的朋友，我觉得你可能是没太了解过手工汉堡到底是什么。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国际连锁的这些牌子呢，是肯也好啊，麦也好啊，他们的那个汉堡饼皮应该就是普通的面包。
0: 那个饼皮是不需要储存条件的，就是那个饼皮是基本上会有很多保鲜保质的一些东西在里面的，
1: 它就是个面包。
0: 对，
1: 但是呢手工汉堡啊，你就是好像说啊，手工汉堡是不是贵在里面的肉啊，贵在里面的一个酱料啊啥的，不止，它那个饼皮也都不一样。因为昨天在现场的时候，小李给我介绍了几个店，有的呢是把比如说橄榄菜放到了饼皮里，
0: 对，
1: 有呢把头水紫菜放到饼皮里，有的把蓝莓颗粒打成了酱放到了饼胚里，就是这个能呈现出，而且呢饼胚也不是说是普通面包或者欧包，它里面呢你说不留休也有，碱水也有，那有一些这个异形的可能今年这次没见着，就比如说那个拿那个贝果去做的这个饼胚都有，所以它本身从这个面包胚这个部分就已经是千变万化了，再加上里面你看刚才说潮汕这面加了墨鱼，加了南姜，
0: 对，
1: 加了甘草水果，然后呢郑州这边呢加了星蛮，加了荆芥酱，这个你在东北根本都见不着这个东西。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手工汉堡，你是可以通过一口下去能感受出他们从哪儿来，以及他们那个地区所带来的味觉味型在你舌尖上给你来的一个惊喜。
0: 对，
1: 比如说就是远一点的几个著名的省份，比如说这个内蒙古的羊肉汉堡，西藏的牦牛汉堡，
0: 牦牛肉汉堡，对，
1: 新疆那边拿啥？
0: 新疆那边他做的是，他的名字叫萨拉姆汉堡。其实，新疆的很多特色就和中东的很多特色是很相像的。就比如说很多像格鲁吉亚，这边就是他本身他们喜欢把这种腌过的辣椒和一些坚果一起打在一起，做一个辣椒坚果酱。
1: 是，
0: 对，所以很多在新疆也是有这种呈现的。
1: 对，
0: 所以它叫一个萨拉姆汉堡，它其实是拿自己的辣皮子和核桃仁儿在一起打成了一个核桃辣酱，然后刷在这个肉饼上面，再跟它进行一层炙烤，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辣皮子和洋葱，其实它整个吃下去就是来自新疆的汉堡，你一定整个吃一口吃下去，你就会感觉这个就是新疆汉堡，
1: 就是很有新疆的味道。然后包括刚才说是内蒙那个，就是把奶皮子跟羊肉共同呈现了一个多重冷热口感一个激烈对冲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来自于老北京的这个牌，一个来自于北京的品牌，呈现的是老北京
0: 贝勒爷汉堡。
1: 对，贝勒爷质子羊肉汉堡，里面用的呢还是那个沙威玛的那个旋转烤炉的那个状态。
0: 对，
1: 我说好好玩啊，就你在这儿你真的是四十个品牌，包括还有最近网上好多人都说来自云南的那位这个外国的朋友做的那个黑蒜汉堡。
0: 对， 对， 对，
1: 然后我那天在宁波的鱼排汉堡旁边还碰到一个忘了来自哪儿的一个外国的那个
0: 胖胖的
1: 那个、
0: 他是来自北京的本垒，其实这家店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1: 他超美式是吧，特别有美式的那个汉堡的地方，
0: 他就是全中国第一个做美式烤肉的人。
1: 哦，那么厉害。
0: 对，
1: 我的妈，
0: 他本垒这家店在整个北京应该来讲是位列前名了，就基本上没有北京人不知道他的。
1: 哦， 就怪不得呢，就是我之前就说嘛，我说说这个歌手大张伟，哎，就说说世界上哪还有比汉堡更好吃的东西。确实是这个汉堡子它真的是里面能包含住千变万化。那我还有个问题，我就问了，觉得跟没问一样，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排队？
0: 每天早上

0: 十点，我们准时开始，十点的时候人是最少最少。
1: 啊，十点开始就已经开始能吃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这个真不错。每天的这个营业时间是从
0: 早十到晚十。
1: 早十到晚十。
0: 对。
1: 那会不会因为你的这次长春站的汉堡节一直到二号，就本周日，
0: 嗯，
1: 会不会说周日下午去的时候有些店已经东西全售罄了？
0: 会，有可能。
1: 很有可能。
0: 因为超预期了嘛。
1: 嗯。
0: 超预期，可能整体的备货量没有这么充足。
1: 太看不起东北人了，太看不起我们长春人对美食的热爱了。
0: 这个东北的整个消费力，长春整个消费力确实远超我想象。这个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商业朋友推荐，让我一定要来长春看看。
1: 是，
0: 所以我就也是借着这个长春万象城的这个邀请，我们来到了长春。但是后来发现，哇，这个地方这个消费力挺可怕的，因为很多南方城市没有两个重奢商场的，
1: 是
0: 在长春居然有两个重奢商场。
1: 嗯，
0: 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很惊讶。
1: 是，
0: 对，
1: 就是呢，长春的宝藏性，长春的这种这个独有的魅力，是很多没有亲临吉林、亲临长春的朋友可能感受不到的。那借着这次的好吃汉堡节呢，我们希望它在长春作为东北首站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成绩，可以完美收官。同时呢，也希望借着小李未来在其他城市，也跟当地其他城市的这个同行朋友或者其他朋友们介绍一下，长春是个好地方。也希望全国有更多好的大型的 IP 活动落地长春。那再次感谢小李今天的光临，也希望看看明年我们继续在长春等待着下一届好吃汉堡节的光临，
0: 一定会见。
1: 嗯，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四点我们继续跟大家聊长春吃的这事，明儿见，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

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8 2 3 8，5 8 2 3 8，5 8 2 3 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5 8 2 3 8，5 8 2 3 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每天呢，我们5点钟到6点钟 FM 100.1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达律今天在现场为大家解答问题。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嗯，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直接拨打热线。如果说在节目时间也是比较有限嘛。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啊，全天24小时的直播热线，大家可以记好啊。解答热线是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2463456。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有事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了。那我们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啊，五号线的薛女士是吧？薛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8: 嗯，
9: 哎，你好，
8: 你好。嗯，
10: 我问问，咱这故意杀人啥咋判刑啊？我就想了解。
8: 嗯，什么玩意儿？你刚才说什么？
10: 就故意杀人呢？
8: 啊？你这是，你这是，这是怎么话说？上来这整得怪吓人。
9: 嗯，再一个啊，你不能说光问一个罪名啊。
8: 嗯。
9: 你就是咱说故意杀人，咱还分好多种呢。你判的能一样吗？就你得说清楚什么事儿啊？
8: 对对，啥事儿啊？咋的了？
10: 哎，说说气死我了，就是吧，我儿媳妇嘛，怀孕了，完了前两天不知道咋流产了，现在非得赖我，就说我给她下毒了。
8: 啊？你老婆婆对老婆婆跟儿媳妇之间有矛盾，这玩意儿吧，这咱都懂，这都很正常。但是说那对亲孙子下手，也不太可能，咋回事啊？
10: 可不咋的。整，然后吧，我儿现在就听他的，就说啥都非得要跟我断绝关系，咱还报警，就是我是故意杀人啥的。他现在就非得说这个流产前一天吃了那个啥，我给他包点饺子啥的。咱说，我好像有一伺候他，完了还说伺候出毛病了。你说现在年轻人咋都这样呢？
8: 啊，你是说这个吃了饺子之后，然后身体产生反应之后流产了？饺子就这么邪乎吗？这个事儿他怎么能怪到你头上？你给包饺子，这不是挺好事吗？老婆婆给照顾啊。
10: 是啊，你说我这不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吗？我这天天起早贪黑给他做饭洗衣服的，他倒好，这天天不动不动就给我甩脸子，完了现在孩子没了还赖我头上了，我找谁说理去？
8: 嗯，
9: 也不是这么事儿的啊，就是你包顿饺子。你就是又是断绝关系又是报警，咱肯定是不至于、啊、
8: 对呀、
9: 啊、你是不是说有啥事没说出来呀、啊、就咱也别藏着掖着，既然说你打进电话了你就说实话。
8: 对、
9: 啊、
8: 就是这玩意儿流产这事不是小事，这是大事，到底是拥有啥流产，咱得调查清楚啊。
10: 那能有啥事儿啊？就是吧，他之前就跟我说过，完了他韭菜有点过敏，你说我这不忘了吗？我就包的韭菜鸡蛋饺子，完了他吃一盘子吧。
8: 韭菜过敏，你给他整的韭菜馅儿，然后还搂一盘子，
10: 那我这不忘了吗？你说我这岁数大了，记性也不好，忘点事儿那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忘他自己能忘啊？那不都是自己吃嘴里的吗？我还能给他硬塞进去啊？ 多大的事儿、
9: 拉倒吧，拉倒吧啊、嗯！就是你别说了啊，就是咱大概能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啊。
8: 嗯。
10: 啥就我啥意思？我能有啥意思呀？
9: 那啥意思？你自己心里不明镜似的吗？那我问你啊，你儿媳妇儿韭菜过敏，是跟你说过一回，还是三天两头跟你捣鼓？
10: 说过几次咋的了？那我就是记性不好，忘了不行啊。谁人老了没有忘个事儿的时候啊？再说了，过敏能有多大事啊？不就起个疹子，刺弄两天吗？那还能流产呢？他现在就想赖我。
9: 你要是往记性不好说啊，那你儿子他爱吃啥，你咋不忘呢？那你自己不能吃啥，你咋不忘呢？那偏偏就是你儿媳妇怀孕了，就是过敏了，就是这么个大事，吃韭菜过敏这么大事你就能忘？之后你还包的是韭菜馅饺子，这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10: 不是，你这律师咋回事啊？你到底哪头的？我来咨询你的，你还帮外人说话？那我是他老婆婆，那就算我真故意给他吃，能咋的？那俺们一家人，
8: 你看看，你一家人一家人，你一口一个外人，外人外人，那是你儿媳妇，你孩子都，就是你还外人外人的呢。
9: 你这按你说这个理论
8: 啊，
9: 你一家人咋的了？那一家人你就可以故意给人吃这个过敏的东西啊？就一家人你就能害人家？你说你这是啥道理啊？
10: 啥叫害他呀？那我不就给他吃顿饺子吗？他自己流产赖我呀！再说了，他家就我们家，就我们家人，那我这当婆婆再管不了他了。
9: 哎呀，
8: 哎呦我的天哪！
9: 我觉得啊，是你管的太宽了啊，就不该你管的你也管。就那咱再问你啊，那饺子那煮好了，你是往那个桌子上一放你就忙去了，你还是说坐那对面盯着人吃完呢？
10: 我都在对面吃的呀，那我陪他吃饭还有错了？那我儿上班忙，家里就俺俩，我不得看他点吗？万一他磕了碰个啥的，我回来跟我儿子一说，完了又怪我。
9: 哎呀。你是看着他点儿吗？我看你是盯着人家吃，怕人不吃吧？你一个老婆婆往人对面一坐、啊，你盯着人家敢不吃吗？他我估计啊，要是说一句话，说啊，那我不吃这个韭菜，我过敏，你是不是就得说人家娇里娇气的呀？
8: 哎呀，
9: 你是不是还得说人家不尊重你的婆婆呀？
8: 这婆婆烈太凶了，你这也。
10: 哎，行，不就流个产吗？他这么年轻，
8: 哎妈呀，
10: 行。不能有了，至于跟我俩这样吗？还报警、
9: 啊、
10: 是我杀人。
9: 行行行，你快闭嘴吧啊！就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说简单的婆媳之间的矛盾啊，你这现在就是你这种行为就属于犯罪了
8: 啊！真的啊，
9: 那本身就是这么回事嘛，天明老师
8: 啊、
9: 嗯，你就说咱现在是跟他掰扯也掰扯不明白，你警察会查明白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明明知道人家过敏，你还故意给人家吃，
8: 嗯、
9: 你把人孩子弄没了，你这已经就涉及到一个故意伤害这个罪啊。
8: 嗯、
9: 你重一重的话，得判到3到10年啊。要是查出来你这种行为是故意想把人孩子弄掉的话，那你就是说有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更严重的罪名，故意杀人。
8: 嗯、
9: 这就是10年起步了。你不能说你上来问啊，故意杀人怎么判？你说这就是我刚才要给你的答案，就是这个答案。你就再一个啊，钱你肯定得赔，你也跑不了。那人家好好的一个孩子没了，你精神损害赔偿那也是少不了。你儿子要是说知道你这种行为跟你断绝关系，我觉得一点都不冤啊、哦！你谁能接受得了？你说这太刁了啊、哦！
8: 嗯，这他不讲理。你就是说这个儿媳妇这边遭受这么大损害，你这边一口一个，他还能咋的？
9: 他现在说来说去，他没觉得他自己有错啊！
8: 啊、
9: 嗯。
8: 而且就是一点这个同情心没有，这老婆婆太吓人了。你儿子呀，跟你这样事的，你也得自身反省反省啊。你没拿这个这人当一家人看呢，你这也呀，
9: 得等着坐牢吧。
8: 哎呀妈呀，
10: 那我现在道歉来不来得及呀、啊？我这个说太吓人了，给我以后这也不敢了。
8: 你不能说这个，你不能说达利跟你讲了这些个啊、事儿，你才发现啊、哦，原来这个是这么大的罪名的，那玩意儿太吓人了，那是一家人呐！
9: 哎，就这样的人咱们帮不了啊、
8: 嗯。
9: 就是你现在是知道错了，那咱早干啥去了？你要是说真心悔过，那你就拿出点诚意，
8: 对，
9: 别就是嘴上就爱哭哭唧唧的，咱来就是说这些事儿，
8: 那有啥用啊？是吧？那有啥用啊？你回头转过脸来，不又不这样了？然后那行了啊，这个事儿呢，你问的问题我们给你解答了，我们呢就是也没有。太多的义务跟你说这个婆媳之间怎么相处，因为这玩意儿谁都劝不了谁啊，都挺难的啊。那行，那就希望能帮到你，也是感谢你的信任啊，打电话给我们，好说声再见。哎呀妈，这老婆婆真的就是打驴一开始啊，就是这大姨说啊、哎、我包饺子又怎么怎么的伺候，然后这边流产谁愿意看到这种，谁也不愿意，这说一说越说越把自己的这个本性暴露出来，因为这样的人啊
9: 装无辜嘛，实际就是一肚子坏水。
8: 嗯，说这个 哎，那打律就是咱们回到这个咱们的节目正题上来啊，像这种，就说我故意，或者说就像他说的，那我不是故意的，我忘了，他也很难证明自己是不是故意，是吧？所以说，就是这种给别人明知道他吃这个东西过敏，我还给他吃，他确实也是构成犯罪的，是吗？
9: 对呢，只要是明知道对方过敏还故意给人家吃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构成这个故意伤害了。别觉得就是哎，刚才这个老婆婆觉得说啊，一家人无所谓，一家人无所谓，那法律可不管你是不是一家人。你只要是造成这个严重后果了，而且你明知道人家吃这个韭菜过敏，你还要就是说盯着人去把这个吃完。
8: 你所说的那些，哎呦，我忘了，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这个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吧？
9: 对，你说咱们说尤其啊，就是像刚才咱说的一个孕妇啊，老人、小孩，本身身体它就是弱。
8: 对，
9: 假如说是这个过敏了，就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咱们医学常识都知道，特别过敏严重了，这些体弱的人，他有可能会出人命的。你婆媳矛盾归婆媳矛盾，就有啥话咱好好说。你真遇到这事儿了，你就是说这个，我劝那个儿媳啊，咱也不用去犹豫，直接就报警，用法律去保护自己。你越忍，人家越欺负你。
8: 你这不像别的事儿，你说婆媳之间拌两句嘴了，
9: 说着说着，对，
8: 哎，对，这个拥护自己儿子，完这边吃点醋了或者啥的，这都不算事儿。那你说这
9: 过分了，
8: 你这人命啊，你一点常识没有吗？你孕妇啊，你给您吃过敏东西，嗨啊。希望啊，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收音机前的各位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431-858-1567-858-1568-858-1599三部热线全线开通啊，或者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来继续接电话。哎，四号线的这位沈女士，哎，你好，沈女士。
11: 哎，达律你好，我是你粉丝，我这事特别着急，我现在就在我家房子这儿呢。
9: 你别急啊，咱慢慢说。你这咋的了？
11: 是这样，我家这门市吧，是3年前买的，验收之后就换个防盗门跟智能锁，就没装修，一直空着。完了，今天我跟我老公过来寻思看看，结果一开门，哎我的妈，房子里边全是物业的东西。
8: 啊，你家屋里面是物业的，这都有啥呀？
11: 对，啥都有，都有得个上百箱吧，还有大米啊、塑料管、钢管，还有什么电线开关啦、水泥工具、化肥嘛，乱七八糟堆得满满登登的。
8: 这，
9: 哎呦我的，
8: 拿当仓库了吗？这不是啊，
9: 这也太过分了
8: 啊。
11: 可不是嘛，这给我气的，正好听见你们广播就连麦了，我就想问问我现在应该咋办，能不能让他们给我个说法。
9: 给说法啊，给说法哪能够啊这事儿啊。
8: 你这就是我的房子，我搁这放着呢，你往这块儿就进来了，哎，他咋进去的这玩意儿啊？他人咋进去的呀？
11: 就是啊，
8: 啊，
11: 我不过来这房就不是我的了，他物业凭啥私闯民宅呀？而且我看这样他应该都放东西放很久了，墙子上面全黑了。
9: 这样我先问问你啊，就是你这个就是门市房，这个门上没上锁呀？他物业是咋进来的？
8: 对呀，
11: 锁了呀，咋没上锁呢？但是就这两年我们没过来，没给门锁充电。不过他也不可能说没电了自己就开呀，我怀疑就是他们撬开的。
9: 撬门？撬门这个？
8: 这撬门这犯法呀？撬门而且是进你业主家，这个太无法无天了，这也。
9: 那我听你刚才说，你现在是在现场是不是？
11: 对，我就在现场呢。
9: 行，那你要是在现场的话，你听我给你指挥指挥啊，你按我说的办。就是现在呢，你把这个手机录像功能打开，从进门开始，咱把这个房间所有的东西，刚才你说的这个仔仔细细的，咱都录一遍，每一个角落咱都别落下。再录一下这个门锁，看看你怀疑它有撬动的痕迹，看有没有这个撬动的痕迹。
8: 对。
11: 好，我现在就录。
8: 对，你就录吧。这个尤其是刚才达律说的啊，就是门锁这一块，他要是真撬动的话，这个事儿可就大了哈。
9: 对，但你录完之后啊，你就是把这个房间可以退出来，退出来之后把这个门锁锁上，这就别再让任何人进了。这个门锁啥的可以换一个
8: 就是换一个锁是吗？
9: 对
8: 啊，录完之后再换锁哈。然后呢？
9: 然后像他这个录完这个门锁换好了之后，你可以打一下的这个警察，报下110，就是你家这个被人撬门入室了，就里面堆了别人的东西，怀疑是物业的啊。
11: 这事警察会管吗？
9: 那咋不管呢？他这种行为不属于私闯民宅吗？
8: 那个吗？
9: 而且要是说有这个撬门的嫌疑，这有可能都构上刑事犯罪了，警察必须得管啊、哦！警察来了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录像给他看，要求就是做一个现场的笔录，要求通知这个物业到场，就这些东西是不是他们的，什么时候放进来的，怎么进来的，都让警察叔叔给他问清楚。
8: 嗯，
9: 这个笔录就相当于一种证据了啊。
8: 嗯，调监控，调监控。
11: 我明白了。然后呢？
9: 然后给你出个主意啊，然后包括这个房间现在就是这么多东西嘛，你可以给它变成这个留置物，要就是说充物业要咱这个房屋的占用费。
11: 嗯，留置是啥意思？
9: 嗯，就是说就是这些东西现在是在你家里头，是物业私自放进来的，在他们没给你钱之前，你有权扣着这些东西不让他们拿走，懂了吧？
11: 嗯，律师，那我这个合法吗？别到时候我再成敲诈勒索的。
9: 那不会，咱们就是做过类似的案件，就是类似案件，就是我靠做过几个啊，就敲诈肯定是够不上，因为你合法的拥有这套房子、
11: 嗯、
9: 东西是他们自己送上门的，又不是说你抢来的、
11: 嗯、
9: 就他们欠的是你这个房屋的占用费，你扣着他们的东西、
11: 嗯、
9: 这叫在民法典上叫一种叫自住行为，合法的啊。
8: 嗯，达利还有这种说法，就是让他就是说滞留，
9: 嗯，
8: 这个能管要多少钱？
9: 这个我问你啊，就是你们小区类似的门市，大概一个月租金是多少？
11: 我家这门是上下两层加一起120多平吧，但是是临街的，我估计怎么也得个5000-6000块钱一个月。
9: 嗯，行，那咱们就按这个5000块钱一个月算。那你觉得他用了多久？
11: 我看这样他应该用挺久了，我买完这3年都没过来，我能要3年的吗？
9: 能啊，咋不能呢？你就按3年算先，就5个月5000块钱一个月，那2年应该就是2年将近10多万块钱，你就管物业要一个哪12万左右嘛，房屋的占用费嘛，就是整体啊。当然就是说物业如果能拿出证据证明就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那咱们就按照实际占用时间进行计算，按照5000块钱一个月，他们如果拿不出来的证据，你就可以按照刚才咱们算这个2年这个时间。
8: 嗯，
11: 那他们要是不给我钱呢？
9: 不给那就是咱就别跟他和解呗。刚才不说了吗，所有就是说你房间里的这些东西咱们可以给他构成留置物嘛，他什么时候给钱什么时候让他们拿走嘛。
11: 嗯，但那他们要是再撬门呢？我怀疑他之前就是撬开的，他要是以后再来撬门咋办呢？
9: 再来撬你不就发财了吗？
8: 哎，达律，你说明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发财是啥意思？
9: 就你想啊，就是刚才咱们已经告诉他了，下一步就是他要报警嘛，就是通完电话再让他去报警，也做了笔录，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现在是咱们这个当事人的，这时候他们要是再敢撬门进来拿东西，那不就完全就是做死了这个非法侵入住宅吗？而且就是说这些财物属于一个过坏还的财物，就能定上了，实际就是。
11: 那他们这行为就属于犯罪呗？
9: 当然是犯罪了，他非法侵入这个住宅是3年以下的有效刑期或者是拘役，而且你有录像，刚才不是让你录了一下像吗？有警察的笔录，咱们铁证如山，他跑都跑不了啊。
8: 嗯，
11: 那我还真得把门锁好点儿。
9: 嗯，必须的啊，你换一个好一点的锁，再装一个摄像头对着门啊，对着这个三个你这个门市，24小时咱们录着，他们要是说敢来，那直接咱们给他录下来，这不就有说现场的一个证据吗？
8: 对，
9: 加深一下这个证据啊。
8: 嗯，
11: 行，那我一会儿就去买摄像头。哎呀妈，之前还真没寻思这回事儿。
8: 啊，自己的房子你看好了呀，那不能让别人随便这么乱用啊。哎，那达律就是除了这个钱之外。

0: 还能有别的一些怎么，比如说赔礼道歉呐、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补偿啊？
1: 当然能啊，你像民事和解嘛，但实际说他们达到一个民事和解，你比方说你想提什么要求都是可以的，比如说让这个物业经理啊，
0: 给我跪下、
1: 啊，给道个歉啊，承认一下错误，这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2: 啊，这也行。
0: 嗯，对，就是他们做错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因为你双方在谈民事和解嘛，和解条件你随便提，对方不同意就不和解呗，你继续留着你的东西，
0: 嗯、
1: 看谁耗得起谁嘛。
0: 对，嗯，再一个就是大律告诉你、
1: 嗯，
0: 他用你的屋给你装东西，问你这些为啥问租金的事儿，这些钱都能要的啊。
1: 对，实际就是刚才跟你讲了这个留住物的问题嘛。如果就是你和解谈不成的话，你像这个官司，他是从打官司角度来讲是肯定会赢的，
0: 嗯，
1: 就不要有任何担心啊。
0: 嗯。
2: 好，哎，太谢谢你了，大律。我本来就想让他们给我个说法，没想到还能要回来这么多钱。
0: 对，哎，
1: 哎呀，你这都欺负到你自己家门口了，那咱们能惯着他吗？
0: 你脾气也是真好，这家也是不差这个、
1: 嗯。
0: 买完房好几年都不去，不过问啊，这家伙。
1: 嗯、记住啊，就遇到这种事儿，咱不用慌啊，咱也不用跟他们吵。
3: 不用跟他们吵。
1: 就按刚才说的，首先先固定证据，报警，留置物，三步走，剩下的就是他乖乖的就会过来找你谈了。
0: 嗯嗯。
2: 嗯，主要之前总是去外地啊，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大绿、
1: 哎。
2: 我得亏问你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咋办呢。
0: 嗯、
2: 我能不能添加一个咱们联系方式啊？我看看过去找你们一趟，让你们帮我整这个事儿。
0: 对你先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就是大绿刚才告诉你的，先录像啊，先把这个正事儿干了、
2: 哦。
0: 然后呢，你记下一记一下我们这个微信，是2463456，记住吗？
2: 行，我现在就讲。
0: 哎，好嘞，添加微信，或者说你要是着急，随时打电话，我们这个全天都有人接电话的啊，85671234。
2: 好，谢谢谢谢。
0: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哎。
2: 啊，拜拜。
0: 心也确实有点大哈、啊，好买完好几年不去，然后发现自己屋被你给占了。那大刘，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给这位女士解答，就是说这个留置物啊、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它合法吗？我之前没这不太懂这个，没听说过这种说法，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留置物的问题。
1: 嗯，合法，就是怎么可能不合法呢？东西是他们自己送上门的，本身是说是你的家里，他直接把这个东西送上，又不是说咱们当事人去抢的，就他们欠钱嘛，
0: 啊、
1: 实际说这有一个欠钱的一个那啥环节嘛，你扣着他们的东西，这在民法上叫自助行为
0: 啊，
1: 法律是支持的。
0: 对，因为就是、嗯、而且我家还有门锁。是吧？要是没有门锁，你说啊，我走错屋了或者什么的，有门锁，你咔，你就等于这就是我的了，
1: 对，
0: 就是这意思。
1: 其实说，在咱们就是这个实践法律实践之中，就是咱们律所有些案子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哎，这个租房子租金到期了，就是这个租户迟迟不给，迟迟不给，
0: 嗯，
1: 就是这个房东也会就是进行一些留置，留置的时候就说有可能说啊，都通过找律师，咱们达成一个和解，把这个问题合理的解决了，甚至有一些说也会通过诉讼进行解决，但是说一些财产也。或者就是说房东会留下，就是作为这个留置物嘛，
0: 嗯，
1: 处理，
0: 嗯，哎，那大律，你就说刚才这位女士说这个物业啊，
1: 嗯、
0: 好像也真是有点一是不懂法，二也是胆大还是怎么着、
1: 嗯、
0: 啊？那可能是您回头你监控录像，您不方便删除啊，或者咋地、
1: 嗯？
0: 就是已经有撬门的这种行为。就是刚才您说，他、
1: 嗯、
0: 如果说在这位女士报完警之后，他、
1: 嗯、
0: 再撬门的情况之下，真的就是要坐牢是吗？
1: 那可不。就是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而且刚才咱们讲了，这个警察已经出过警了，他们明知道这个房子是别人的，还敢敲门进来，
0: 嗯、
1: 那就是明知故犯，情节更加严重了嘛。
0: 嗯嗯嗯，那就是咱们当事人也不用再去跟他吵吵、跟他争辩，啥也不用了啊，就挡他就行了啊。妥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32385832。

0: 律师时间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我们继续接听四号线这位啊、张女士啊，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律师。
2: 哎，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关于离婚的事儿。
2: 说吧，为啥想离啊？
1: 就是有点感情不和，然后过不下去了，想离婚。
2: 感情不和哈，我听你这语气也不对呀，咋这么害怕呢？就咱不用藏着掖着啊，既然打进电话了，咱们就是说实话，就看咱们有没有能帮助到你的地方。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会动手
0: 啊，家暴是吧？
1: 对，但是也不是说就是总有，就是偶尔吧。
0: 你就我听了好像还为他说话似的呢，怎么？
2: 这偶尔也不行啊！
0: 对啊，
2: 你这打到什么程度啊？有没有受伤啊？
1: 就是有几次就是推推搡搡的，然后呢就打那两巴掌。
0: 哎呀，
1: 怎么样？
2: 我听你这个我不太信啊！就是推搡你，打你两巴掌，你至于吓成这样吗？就连起诉，连拿取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都不敢吗？
1: 不太敢，因为就是有一次吵架，他就是开车撞我。
0: 什么？
1: 然后就是开车撞我。
0: 开车撞你啊？妈，这啥事？这不是杀人吗？这不是杀人未遂吗？这不是啊？这太吓人了，这呀！
2: 他开车撞你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你就当时你是在哪儿做啥？
0: 对，怎么的了？因为啥？你给我讲讲。
1: 就是大概能有四五年了吧，然后就是那次我俩吵架，然后就是我就生气，然后要走，他不让，然后就开车从后边就奔我过来就撞我。
2: 撞了你，那撞成啥样啊？
1: 当时有这个摔伤，然后也有这个就膝盖受伤了，然后腰也扭伤了，就是养了好几个月了才养回来的。
2: 当时你报没报警啊？
1: 就是后来报警了，报警，但是警察也不管呐，警察就说这是属于家庭纠纷，然后就是简单的调解了一下，然后也就是也没留下什么记录啥的呀，就是反正当时对方也挺生气的，然后那意思就是他也说是一时生气，然后说也没想真的就是撞死我怎么样的，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2: 啥叫就是没想真撞死你啊？那啥叫真想啊？就是你现在都撞了，他能治不那啥吗？
0: 就是，
2: 就还有别的吗？咱别跟挤牙膏似的，咱一次性说清楚。
0: 对，
2: 就还有没有什么更过分的？就这种那啥家暴啊，或者说这种语言和行为上的。
1: 就是还有一次吧，我不太想，就是还有一次是我怀二胎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月份就是也挺大的了，然后他就是踹我肚子上了。
2: 啥？他怀孕，你怀孕，他踢你肚子了？
0: 你这叫老爷们儿，这都不是人呐！你怀孕的时候，你怎么能？咱正常碰着孕妇啊，都得离远点，哎，
2: 就帮着一些。
0: 对呀、你这玩意儿还上去上，那肚子里不怀自己孩子，你上去还来一脚，人拥护啥呀？
1: 那个时候也是吵架，然后他脾气吧就是特别不好，然后呢。就踹我肚子上吧，我当时也没在意，但是后来就是也流血，然后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这种先兆流产，然后就是回家躺了几个月，反正就是一直都是这样。
2: 哎呀妈，这还是人吗？
0: 这太过分了，这事儿太过分了。然后呢，
2: 那你这事儿你报没报警
0: 啊？
2: 就是这个踢你这个事儿啊？
1: 我没有。因为就是上次报警了吧，然后警察也说是家庭纠纷，然后呢我就是要是报警的话，他的意思跟我说就是要杀我全家，又这么又那么的，然后我也有点害怕。
0: 你别听他搁那块吹，你别听他搁那块呜呜喳喳的。
2: 你就是说你看见没，天明老师啊，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家暴男啊，打完你就威胁你，叫你不敢报警。
0: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一说报警，他有点害怕了，还说啥呀？
2: 实际就是咋的？你像这种，你惯着他，他一次比一次打的会狠。他

0: 还说想杀你全家，这你就能信？他敢吗？
1: 他能，他我感觉他能说他就能做，所以我也害怕。
0: 他做个屁也得做呀！他真有那本事，他咋不跟别人横呢？
2: 就是的，
0: 你就这种男的啊，他就知道在家打老婆，那算什么男人呢？就这种人啊，普遍都是纸老虎。
2: 嗯、
0: 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啊！
2: 说的太对了。
1: 也不是，就是那个他也说了，他说我也想过就是要起诉离婚，然后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我要是起诉离婚呢，他就让我净身出户，然后孩子也不给我，然后就是也上我娘家去作去闹去，我这不就是就没敢。
0: 他说啥你信啥呀？他说净身出户就净身出户啊，他算老几呀？
2: 对
0: 呀，那法律是他定的啊。
1: 我也不懂啊，而且我俩那个房子就是那个房子是啥呢？是他就是付首付买的，然后贷款的也是他还，因为本身我也没有工作，然后都是他在弄的，然后他就说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一寻思啥也没有，孩子也不给 我。
0: 他纯扯啊、哦！他这种说法纯属放屁啊、哦！就我告诉你啊、哦，咱也告诉所有就是听咱们广播的这个粉丝们啊、哦。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是婚后啊买的这个房子，不管这个首付是谁付的，也不管这个就谁还的贷款，那都属于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都有你的一半，就不是说他谁说啊说没有你的，哎他就是怎么怎么样啊，那不是，那法律咱们明确的是这么规定的啊。
1: 跟我说，他说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拿钱。
2: 哎呀，不，你别总他说他说他说他是啥呀？他说这就好使啊，是不是、啊？你听达律的，达律跟你讲法律说的才算是吧？
0: 他说的不算、哦、
2: 啊，
0: 就是咱们法律说的才算。就是跟你说，就是你这个案子啊，不仅咱们能分到这个财产，而且这个包括孩子的抚养权这块啊、
2: 嗯，
0: 大概率也都是你的，而且他还得拿抚养费啊。
1: 嗯，赡养费他也不给我呀，而且孩子就是孩子本身是想跟我的，然后他就说
2: 停停，又他就说、嗯、他就说你这你真是让他给吓坏了，真的真的姐妹，你就是我非常理解，就是咱们女性作为跟男的打起来，就是除了咱就是从小学搏击的张伟丽除外啊。那容易被人家打，咱不能再让他吓成这样了，一啥事儿都他说的呀，他说的呀，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哎，达律你给他讲讲，就是咱要一定要用法律给他把这个观念给他扭转过来呀。
0: 实际他说抢那个抚养权啊，你不要有担心、嗯、因为孩子你们老大孩子多大了？
1: 13了，
0: 孩子13，你看你孩子，比方说13岁啊，法院主要是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愿。
2: 哎，
0: 孩子如果说想跟你走，他就抢不走啊。
2: 嗯
1: 嗯，
2: 你不用怕，
0: 不
2: 用
0: 怕啊。
2: 嗯、
0: 这事本身就是说，你像遇到这种事儿啊，咱们就是有律师、
2: 嗯、
0: 可以找律师嘛。
2: 嗯、
0: 就而且说，你这个婚肯定是能离，而且说大概率吧，是一次性基本就能判离。
2: 嗯，
0: 因为这个家暴就是这种环节，咱们就是好几期节目都说过这个家暴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法定的离婚事由。就虽然说你们有这个正式的这个报警记录，但是比方说你这个医院的病历啊，你有吗？
2: 嗯嗯，
0: 像这个邻居啊或者亲属能作证吗？还有就是你俩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能当证据的啊。
2: 嗯
1: 嗯，那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婚一定能离吗？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要是离婚的话，就是我能不能不去开庭呢？因为不想跟他面对面，就是有点害怕，不想见他。
0: 打怕了，
2: 成阴影，
0: 实际就是
2: 出阴影了。
0: 刚才的婚跟你说了，婚肯定是能离成啊、哦，是这样啊、哦
1: 嗯。
0: 正常来说啊，咱们离婚这个案件需要这个男女双方都出庭，就是但是啊。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就是成功的案例，
2: 嗯，
0: 就之前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婚姻组做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就之前有个当事人也是同样被家暴，就打得挺严重，结婚20多年了，一直遭受这样的侵害，就当时找我们也是说跟这位女士的诉求是一样，就是能不能不出庭，
2: 对，
0: 就不想再看到对方了，就看到对方就是浑身都嘚瑟，
2: 嗯，
0: 就经过我们就这个就是婚姻这个专案组的律师不停的就是这个沟通和争取，就咱们跟法官最后是什么样的，最后是通过这个视频。视频就是和法官视频，这说一下的，就是大概就是当事人，咱们这方的当事人说一下，
2: 这个真人性化呀。
0: 对，全程是没有看到这个被告的，最后也是一次性判离了啊。
2: 嗯，
0: 这肯定是没有问题。
2: 对，所以这个事儿你不用怕啊，咱达律在这帮助你呢。我们节目就是最痛恨这种男的，最痛恨。真的、
0: 你这样啊，你信得过的话嘛，你把你这些所有的材料都拿过来，咱们帮你捋顺捋顺，这个官司咱们可以帮你打啊。
2: 嗯，
1: 那个达律师，我想问一下。

0: 咱们律师费贵不贵？因为我这也没有收入，然后就是考虑到费用这一块。
1: 嗯，咱们现在这个钱不钱的不重要啊，就是咱们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伸手打老婆的男人。
2: 嗯、对，
1: 就是咱们的目的从来不是说，哎，单纯的就是说，哎，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就
2: 每个案子我们
1: 得
2: 多少钱，
1: 每个案子要多少多少钱啊？
2: 嗯、
1: 咱们每年其实咱们律所都有一些免费的这个援助名额啊，就我们也是说，就包括就是这个律协啊或司法局这块，就会让我们匹配一些援助的名额，
2: 嗯，
1: 也是针对这些就是比较困难的当事人，就是我们也是真心的想帮助到大家。你既然说是咱们节目的粉丝啊，也是相信我们。就是我们肯定会全力的帮助你，你这样啊，回头就是我们跟律所这个主任啥给你申请一个这个援助的名额，你就过来就得了啊，
2: 嗯、
1: 放心吧啊。
2: 你这样加你加微信啊，你加微信2463456，然后你把这个事儿原原本本的说说一百点一听众啥事儿的，然后答律说让我来申请这个名额，然后我们后期给你办一下啊。
0: 嗯，好好好，谢谢。
2: 哎，好嘞，
1: 好的，
2: 别怕他了啊。嗯，再见。
0: 嗯。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喂，哎，收音机关一下来。
3: 哎哎哎，
2: 哎，你把收音机用电话通话。哎，久等了。
3: 啊，哎哎，你好。
2: 嗯，你好。哎，
3: 我想问一下子那个物业费的事儿。
2: 物业费哈。
3: 对，
2: 嗯，
3: 物业费想问一下达律，就是现在物业，比如说每个小区它收费的标准不一样吗？
1: 对的。
3: 啊，那他这个标准是，需要在哪儿备案吗？还是在物业费里头专门有一项，就是我收，比如说收2.5万，那2.5万的不成有吗？
1: 嗯嗯嗯。他这个确实需要备案啊，就是咱们正常有个物价局嘛，他这个就是必须得到这个物价局去备案。他说有个专门一个部门，比方像你刚才讲了，他就想收1块也好2.5块也好，现在有一些好的小区比方说收到4-5块钱，他自己需要就是列出来，就是哎我怎么样一个匹配，就是这个就是我通过就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想收多少钱，他就会经过论证的。
3: 是这样，就是我家是1楼，然后呢，收的跟楼上的物业标准是一样的，因为楼上不有电梯费吗？
1: 你们是把这个电梯费打到物业费里了，是这个情况吗？
3: 对对对。
1: 嗯。
3: 就是说，因为我这1楼是搁室外，自己直接进入户的，不通过，正常那个像他们有那个物业，进户不得通过。所有业主走那个大门嘛，我家是不通过那个大门的。
1: 嗯，
3: 然后他收的标准呢也跟其他业主楼上的业主收费标准是一样的。
1: 嗯，
3: 这样我可以去找他，有区别，就是正常肯定是有电梯费嘛。
1: 对，
3: 运行维护这些费用我可以找他吗？
1: 可以，这可以跟物业协商的啊。
3: 可以跟物业协商。
1: 对对对，可以跟物业协商。
2: 就是意思我根本没享受这个服务，我为什么想要给你交这个服务的钱，是吧？
1: 对对对，他想表达是这个意思。
2: 对。
3: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1: 可以找物业进行协商一下。对。
3: 可以的，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可以协商一下。
3: 再不同意的话，我就让他拿出来，物业的备案的那个明细，是不是？
1: 可以，
3: 有标注是吧？
1: 有标注的，像就是有一些小区就是针对这些啥的物业费的收取会有一些差异，但是说每个物业公司它针对一个啥的做法啥的都不太一样。
2: 嗯，
1: 我觉得你这事儿可以找物业说谈一下，像你说你刚才也比较懂，就是这个比方说它这个价格体系的一个备案，包括你收费的标准你是怎么打的，就是我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收费不合理，就让他给你一个说法。
2: 对，
1: 这没问题的
2: 啊，这好好唠，因为咱也是有道理的，对吧？
1: 对
2: 啊，咱是有道理的。嗯，
3: 因为之前找过唠过，他们不同意。
1: 嗯，
3: 就说没有，都是一样的，我这个标准就是这样，你要不收的话就门禁不让你进。
1: 嗯，
3: 什么这也不让进那也不让进。
2: 嗯，
3: 就挺麻烦。以前就
1: 他收费公示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对呀。
3: 但是总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确实不太合理。
1: 整体这还是主要是得协商，你们业主委员会有吗？
3: 业主委员会这么多年，业主委员会没看着业主委员会吭一声在群里头。
1: 嗯，我觉得像有一些就是小区啊，现在因为就是业主委员会也比较成型，有一些小区包括就是这个电梯里的像这个广告牌的收入啊，好多收入，其实这些额外的收入其实这个物业公司就是它会有一个明确的收支，就是我额外的我通过这个比如说本小区的一些公共资源收入的一些费用，它会反过来再去用到在咱们这个本小区。
2: 嗯，
1: 而且业主委员会刚才

0: HR 主要提到这个部门，就是这样的话去反映一些事儿，去沟通一些事儿，相对来说比较高效。
1: 嗯，
0: 这物业公司服务你们多少年了？
2: 打这小区成立就是这物业。
0: 嗯，但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有这个业主委员会啊，
1: 他是好像都得有嘛，
0: 都得有，
1: 他是必须得有的。
2: 我确实是我住在这里头，业主委员会，是不是应该就是在小区的？我没看着业主委员会的牌子。
0: 嗯，小区多大呀？你们？
2: 小区其实挺大的。
0: 问一下的，或者在群里头去号召一下都可以。你就包括你像有一些小区啊，就是咱们就律所也接待过这种当事人，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始终跟不上，就大伙儿觉得说，哎，实际我花上这些钱，我没享受到配套的服务，就也不是说他物业公司就是哎非常就是咱们需要一直用。
1: 嗯，
0: 其实这个后区的这个就是包括这个业主委员会啊和物业公司，它起到一个监督管理的一个作用，就可以问一问。
2: 好的，谢谢。
0: 嗯嗯，
2: 那个打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老人，有遗产吗？如果是说，他指定给谁的话，这个是需要做公证吗？
0: 嗯，可以做一个公证，因为公证的效率比较好。
2: 那如果没有公证的话，就老人写一个东西的话，这个可以吗？
0: 最好是啥？最好去做一个公证，因为就是你写一个东西话嘛，比较繁琐，就是这里头包括写的约定的条款呢、啊，和各个文本啥的都需要，而且就你写的时候吧，就这里头比较繁琐啊，就是首先得有两个见证人。
2: 那这个公证是长期有效吗？
0: 长期有效，但是以老人最后一次意思表达为主，就是比方说他最后就是这个临终前呢，他最后就做了一次公证，就以这最后这一次公证为主。
2: 好的，谢谢。
1: 好的，希望能帮到你。哎，再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每天节目。是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各位有问题，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的这位朋友电话了啊，大略。
0: 哎，
1: 杨女士是吗？你好。
6: 是的。喂，喂，大略，能听清吗？
0: 能听清，你说吧。
6: 啊，我有一个公司法的问题，可以咨询吗？
0: 嗯，可以啊。
1: 啊，什么法？
0: 就他说公司法啊啊，就这方面咱们也很擅长啊，就常年因为咱们律所常年给各大公司做这个法律顾问。
1: 哦。

0: 嗯，说吧。
1: 我是一家餐饮材料企业的股东，他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然后他当时注册资本是2000万，公司工商那个登记和那个股东名册上都有我的名字，那我是不是就是真正的股东啊？
0: 是有限公司是不是？
1: 有限责任公司。
0: 有限责任公司啊。那你妹妹就刚才你说这个我没太理解啊，那你自己是不是股东？那你心里没数吗？你还用问我吗？
2: 对，你自己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点需要这话，今天说的就是你现在今年多大呀？
1: 我26。
0: 学的是什么专业呀？大学？
1: 我学的是金融。
0: 金融学，那这个专业我跟你说，这个分水岭很明显啊，就头一段是高考不刚完事嘛，一种啊是这个家里有资源的，毕业直接进入的这个金融行业体系拿高薪，这还有一种是这个父母觉得说这个名字就比较好听，盲目报的，结果毕业之后才发现这个行业吃了大亏啊，根本进不去好企业，最后只能找个这个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啊。
2: 嗯，
1: 哦，我现在就是有点闹心事儿，有点害怕。我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对外说我是股东啊？我这么说是不是不犯法？
0: 那你这么说，你是不是给人家代持股份了？你名下有多少啊？现在是股份啊？
1: 50%多左右吧，57%。
0: 57%，你代持的是谁的股份啊？
1: 我老板的，然后他自己名下还有10%。
0: 自己名下10%，那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啊，就是员工关系。他一年给我20000块钱代持费，然后我做内勤吧，还有那个工资还有10000多。
2: 57%的股份，一年20000的代持费。哎，打绿，那这个额度我不太懂这方面啊。
0: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问题对外说你是股东犯不犯法，对吧？就那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挺奇葩。你就是咱对内啊，大家都知道老板是这个实际的控制人。你对外合作也都知道他是老板，就那你对外说你是股东，你是要跟谁说呀这个事儿啊？而且就是你还是担心这个违法的风险，就咱们就是直说呗，就是你到底是啥事儿
2: 啊？对啊，你问你想问我们什么？
1: 其实我也不想说，是他让我这么说的，他要求我对外这么说。
0: 就是你们老板逼你对某些人说你是实际的大股东，就是想隐瞒这个代持的事儿，是不是？
1: 算是吧。
0: 那你们老板结婚了吧？他这个年龄？
1: 结了。
0: 啊，行，那差不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 这是
0: 八九不离十啊，
2: 怎么回事？
0: 这事咱碰到过。
2: 哦，
0: 就那他现在是不是说要离婚呢？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啊？
1: 是。是他我们老板主动要起诉我们老板娘离婚
2: 啊。
0: 是怎么回事
2: 啊？
1: 他们两个吧10几岁就在一起了，然后从那个早餐店做起来的，干到现在这个年销售额1亿多吧，然后有了孩子之后那个老板娘就开始顾家了，现在就是老板自己在经营公司，然后他提出了离婚。老板提出了。
0: 经常有这种事儿，就说白了就是他媳妇儿现在就是可以跟他同甘苦，不能共富贵了。就是有钱了，就是你这个老板就嫌弃他这个糟糠之妻了，想离婚了，是吗？
1: 差不多吧。
0: 那我再问你啊，就你跟你们老板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你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你凭啥说人家就这么放心把这个57%的股份放在你名下？
2: 对，怎么信任你啊？这么信任你怎么的呀？这是你俩咋事儿？
1: 真没有关系，我俩就是老板和员工关系，就是他觉得我好控制听话。
0: 行啊，你就这么说呢我也不是太相信啊，但是没关系，这事儿跟案件无关啊。那现在啊咱们说这个比较严峻的问题是啥呢？是你们老板想隐瞒这57%的股份，只让他的配偶知道，就是哎呀我就是有10%，想隐瞒这个上千万这个巨额利润，而你呢要在这个离婚诉讼中想帮他做这个伪证，声称股份是你的。那你现在小妹妹，那你现在不妥妥的涉嫌帮他制造这个伪证吗？虚假诉讼啊，你弄不好就是一个刑事犯罪啊。
1: 啊，这么严重的吗？
2: 啊，打律师刑事犯罪，这挺吓人的事儿。
0: 那肯定的
2: 啊，
0: 就是妹妹你听好啊，给你掰扯一下这个3层的风险啊，剩下的事你自己掂量着办。这第一层呢，刑事风险，弄不好你就得坐牢。刚才咱们讲了，在法庭上你做这个虚假的陈述，隐瞒重要事实，你怕他人隐匿转移夫妻这个共同财产，情节严重的就是涉嫌到造伪证， 就虚假诉讼，你在这里刑法的罪名是非常明确的，这是要坐牢的。
1: 那我帮了他，真的会有这么大风险吗？
0: 那你咋的？那你也不能就是说你为了帮他你对法院撒谎啊。
2: 对呀、
0: 啊、你这样的话肯定就是说这个伪证类的犯罪，可能触犯刑法，懂吗？咱们说第二层啊，第二层这个属于这个民事这个风险啊，民事风险你就是你这么去帮他做这个伪证会涉及到一个巨额的赔偿，你根本就赔不起。你老板想故意隐藏转移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侵占女方的财产，本身就属于一个重大的过错。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会根据他这种情况，或者是少分或者是不分，离婚后女方发现了还可以起诉他再次要求分割。而你呢，明知道对方还配合隐瞒，那就属于共同侵占嘛，那民事上也是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啊。你上千万的资产纠纷，你一个月赚一万的小姑娘，你拿啥赔？
2: 嗯，
1: 我没想这么多。
0: 嗯，咱们说第三层啊、哦，第三层这个代持本身，这种代持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你就算不涉及到他离婚的这档事儿，那你这个股权代持本身对你就有风险。你是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如果这个公司啊，他要是说有这个债务和这个出资不实，首先咱说这个债权人找的就是你，你到时候你这个老板他拍拍屁股不认账，那你拿着这个代持协议，你不还得再维权吗？
2: 对，
0: 就这种情况吗？
2: 对，打律之前有人打电话咨询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帮别人就是属于代名嘛，挂名啊，
0: 那就属于显名股东嘛。
2: 对，
0: 所以你现在面临的是你本身无法承受的这个民事结果啊、和更加无法承受的一个刑事结果。如果你还不及时之手，那你等啥呀？小梅，就是我劝你啊，你能不能听得进去？
1: 能，但是法律，那如果说老板娘那边那律师没发现这个事儿，那还会有风险吗？
0: 哎呀妈呀，
2: 你就还想就告诉你这个风险。
0: 首先啊，我跟你说，就是你和你老板就是这种小伎俩啊，只要稍微厉害一点的律师，他都是有办法破解的，知道吧？就是如果说这种案子在咱们律所去打，就是咱们肯定会帮这个老板娘啊，就是说争取更多的财产啊，甚至就是说会让你这个老板去少分啊，充分的保护女方的合法权益。就其次啊，咱说你现在面临着，刚才都跟你讲了，你这个巨额的民事赔偿和这个刑事责任，你不想着收手，也不担心丢工作，那你第一反应居然是要赌对方的律师查不出来。
2: 嗯，
0: 那你咋这么爱赌呢？就我问你，就是赌赢了的话对你有啥好处？你扛着这个刑事责任的压力和民事这个赔偿，你铤而走险，就算老板赢了，那对你有啥好处啊？刚才你不说没事吗？
2: 对，一年20000块钱吗？不就给你、啊、
0: 就这一份工作一年20000块钱。
1: 哥，你误会了，我真的是舍不得这份工作，我和他没有关系。行，我现在你要考虑一下啊。
2: 嗯，
1: 谢谢您，大律。
2: 行，你有没有关系跟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就是告诉你这个事儿，对吧？
0: 这不用谢啊、也没帮上你什么。你上来连线就企图想隐瞒一些事儿，我觉得就是说想劝一劝你，但是也没劝动啊。感觉啊，就是你自己记住，就是你这个脚下的路，因为现在你才20多岁，年比较年轻啊，脚下路是你自己走的啊。那好自为之吧啊。
2: 行啊，那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大律，就是听着那不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哎，咱俩平白无故的我就给你担这么大的风险，那不还得是有大收益或者情感收益或者金钱收益，是吧？
0: 这个只能说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刚毕业的小姑娘啊、就这种事儿见的也比较多，社会经验比较少，就是老板说啥信啥，只觉得就是哎，这事儿我就是帮个忙，我就签个字挂个名，没什么大不了。
2: 对，也就是说，即使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他就是清白的没关系啊，我就是觉得我佩服我老板，我就要跟他干一辈子啊，是吧？这一年20000块钱代持费，听起来好像是白给我的，因为我啥也没干，我感觉我没付出什么努力，但其实背后是有这么大，像打绿场有这么大一个风险，这么大个坑的，
0: 2万57%的股份，一年给2万，这不是白嫖吗？
2: 对，所以就是这个，
0: 而且我觉得刚才这个当事人啊，最可气的是那个老板啊，就是跟媳妇儿一堆打拼啊，从这个早餐店一直干到这么大一个企业
2: 啊，
0: 结果有钱了，他就想把这个妻子这个甩掉。而且还通过这种手法想这个转移财产，我觉得是这个老板忘恩负义啊，
2: 太损了。就是这指定就是再要想办法离婚之前就开始着手做这些动作了，然后目色点人儿，然后开始转移。哎呀，太损了啊！那哎，达律，刚才您说就是如果啊，今天打电话不是这个小女孩，是这个老板娘打进电话了，说她可能发现，哎呦，我老公怎么这个 我们公司的钱都哪儿去了，股份说哎怎么在

0: 一个小姑娘那儿怎么怎么地，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那咱们就没有办法了吗？他们就
1: 那咱没办法，没有办法啊，
0: 嗯，
1: 那咱们要是和他官打官司就好办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老板娘找个厉害一点的家事律师啊，找家事律师，
0: 家事律师啊，
1: 专门这方面的，
0: 嗯，
1: 就是专门打这种离婚案件的，
0: 嗯，
1: 咱们首先要查流水啊，查公司，查他的一个资金来源，代持那点事儿一查一个准啊，
0: 嗯，
1: 真查到了他帮他转。

0: 谁吃亏。
1: 哎，那打理就是比如说啊，嗯，就咱普通老百姓吧，普通老百姓就遇到这种说，哎，那个天明老师，我这边啊确实由于我的身份，就可能说出一个特别光满堂皇的理由，完说希望我来那个代持。
2: 嗯嗯嗯嗯，
1: 就是我，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就是怎么判断？就是我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干？
2: 哎呀，我觉得吧，就是说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但凡有人找你，就是代持这种大额资产，不管是那个股权还是房产，就是我觉得，嗯，就是人一定要先问问自己，就是凭啥人家找你，对吗？
1: 嗯，
2: 就多去想一想，就人家亲戚朋友一大堆，但为啥偏偏找到你一个外人？
1: 嗯，
2: 其实要么像刚才这个小姑娘，就年龄比较小啊，要么说你好控制听话。这要么就是说这事本身就是有坑，找你这个背锅、
1: 嗯、
2: 尤其就是哎，你看就是为啥说咱们就专门做家事的这块嘛，就做的比较多，尤其是对方要离婚有这个债务纠纷的时候让你代持，那100%是想转移财产啊、哦
1: 嗯嗯、
2: 规避这个债务、
1: 嗯、
2: 就你敢掺和那本身就是一个引火烧身啊、哦，
1: 哎呀，
2: 不建议去做这种代持这种行为啊、哦。
1: 大力刚才这一句话啊就点明了除这种案件之外，以其他的啊，包括说给收音机前已经退休了这个叔叔阿姨们，遇到这种所谓的好事啊，打双引号的好事，一定要记住达律刚才说那个，凭什么就便宜给你了呢？凭什么就便宜给咱了？咱是太阳啊啊，凭啥呀？是吧？你除非能给你自己解释得通，你如果解释不通，别做，完事儿啊。好了啊，那非常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耐心的解答，详细的解答，然后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这个收听，以及拨打热线的每一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今天就接到这儿了，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的24小时的场外咨询热线大家可以拨打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2: 明天见。
3: 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个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282385个8238，5282385个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

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重啊，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你心脏供血供氧长期处在这种持续性不充足的状态，那么心肌细胞的活性呢不断的在受影响。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就像咱们人呢啊，说你每天都吃不饱饭，那最后饿得都皮包骨了，那肯定干不动活，那心肌细胞也一样。而我们所有心脏的功能，无论是它的收缩力还是它保持正常的稳定的这种节律，都是靠心肌细胞来完成的啊。所以为什么全通心疗法咱们治疗心脏疾病，首先第一个老师说了，治心必先治血，这叫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净化了血液，才能让血管畅通，才能让它没有再次发生堵塞的这种机会。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全面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机能，这一点呢就需要靠我们这个高活性心肌营养素杠一，但是这个呢它就一定要有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活动的机会对你来讲非常的难得，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活动时间紧张，马上全面结束，所以你得抓点紧给场外打电话把名额抢到手，好吧。
1: 行，杨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去抢名额去。
0: 行，那咱就不多说了，再会啊。
1: 好的，谢谢杨老师。
2: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5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三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原价3590元，现在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3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 400-1133-717 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呀。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路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 年级的教师，从教十二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先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十五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好，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5: 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四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二实验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二实验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 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

0: 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八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三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维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
1: 嗯，
0: 谢谢主任。
1: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这个私立
0: 学校
1: 啊。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啊。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0: 是的，同时开放的。
1: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0: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1: 嗯，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
0: 香港宝良局，对对
1: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保国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教教学法，教教教法。

0: 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

0: 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他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他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他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

0: 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1: 12年？
0: 12年了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1: 差不多是的，
0: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1: 对，带了两个毕业班了，
0: 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哈。
1: 对，
0: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1: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一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0: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提个醒，是吧？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掌握这三个法宝，而不是说我一共陪着他读书读了3天，然后我就让他出口成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1: 对，贵在坚持，
0: 贵在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的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第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 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今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3+5=7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3和5，一个离5近，一个离7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写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地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迷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

0: 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的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2: 一年级老师，
1: 一年级的老师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0: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慢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1: 哇，是这样啊，真好。
2: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1: 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他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1: 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0: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1: 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纪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2: 对
1: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

0: 又想出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一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叫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2: 教研课程主任。
1: 嗯，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2: 石辉老师，
1: 石辉老师啊，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一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2: 对，三大，
1: 但是得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地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地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为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1至6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

0: 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的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听英语磨耳朵。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这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嗯，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四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一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2: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一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花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1: 嗯，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3: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

0: 你们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1: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3: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六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六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细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亲近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1: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决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 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

0: 再见。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场。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咋整呢？
1: 用香港演艺森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2: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富明活性酶的富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富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富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富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富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富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9-1399 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5: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主持人，大家伙好啊。今天呢，要跟大伙说的呀，还是咱们香港和国际眼病市场上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治疗好药，谁呀？对，就是香港富明九号。您可记住了啊，就这个药治眼病，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就能帮您把眼病彻底根治。我呢是香港富明九号研究机构的张主任，当然也是这个产品研发组的带头人，今天还能坐在这

和大家伙儿啊聊健康，说眼病，我是啥心情啊？非常高兴啊！其实啊，这几天咱们400的电话呀，真是特别热闹，因为打来电话的朋友啊，嘴里边说的都是啊，张主任太伟大了，给咱们搞的这个救助活动啊，真是太实惠、太省钱、太给力了。啊，其实啊，要是有机会能到咱们厂外400接线的现场去瞧瞧的话，您准保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家伙的热情。你看，就说咱们节目一开始啊，这厂外400就开始响了，就没停过，就那宝贵的30名额，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它就没了。那抢到的朋友高兴啊。因为大家伙知道，你看在国外，香港富民9号一次用药多少钱？10美元呢。在我们国内呢，你看现在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细胞药，香港富民9号，原来10000多块钱3个月全程的治疗量，现在呢有富民工程的减免90%药费的补贴啊，咱们花多少钱？就1080块钱。大伙算算呢，是不是能省10000多呀？那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讲，那可是省了一大笔钱呐，而且还让大家伙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让大家用得安心、放心、踏实。那这个药郑重承诺，你用当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咱是负责退货退款的。所以你看，有这个保障，那通过香港富民9号90天3个月的完整治疗啊，通过香港富民9号补足眼病急需的9大活性酶，就能够强效的清除自由基了，激活修复眼细胞了，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了，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了。我们能做到什么呢？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视力提升，9小时你就有了复明的新希望啊！而且切记一定要用足用够90天，因为它能根治啊。你像我们90天可以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各类老眼病都能好。所以今天我在这儿也想提醒大家伙2件特殊的事情。一个呢，就是这几天我们的活动告诉大家实在是太火爆了，超出了我的预期呀。所以咱们这救助资金呢，那叫怎么形容呢？叫飞速减少。所以想要快速治好眼病的患者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参与活动了，你一定要参加了。因为你错过，可能以后永远享受不到这么优惠的价格了，这机会就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那咱们的香港富民9号现在不仅成了香港、欧洲等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也更是香港、欧洲、美洲等发达国家像公立医院呢、私立医院呢，那可是治疗眼病的首选药物啊。那为什么？那要说起这个话题，咱们就要说说人眼睛的衰老过程。你看啊，我们人的眼睛也是会衰老的，那么它和我们眼睛里边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那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各种眼病的根源追根到底也是因为人体当中不同种类的活性酶出现了流失，或者是活性酶不足才导致的。那大量的科学研究和临床统计都已经显示，人眼细胞内的酶的含量从出生到7岁时是最高的峰值，最多的7到25岁呢，酶的含量和活性还能维持在正常范围，足以支撑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但是啊，25岁之后，酶的活性和含量就会开始逐渐的递减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递减的速度它会越来越快。等到了50岁，人眼睛当中的酶基本就所剩无几了。再加上咱们的双眼长期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啊，会受到什么空气呀、环境啊、氧化呀等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那一旦眼细胞的活性酶缺失，眼细胞的生命力就会减弱，抗病能力呢也会跟着变弱，所以啊，各种各样的眼病也就随之出现了。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年轻的眼病患者。上个月有一位42岁的女士，你看年纪不大呀，她却有3年的眼病了。什么呢？干眼症。啥症状？特别怕光，一直戴着墨镜，就说我们诊室里边的光线她都是受不了的。她说呀，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就放不下了，天天啊盯着屏幕看，一来二去就发现眼睛越来越干，到后来他就不敢看手机了，一看眼睛就疼。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干眼症后视神经受损眼压增高的表现。怎么办？我呢马上给他用了香港复明九号，通过这9种复明活性酶啊，那么这些活性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恢复眼细胞的自身活性，而不是啊像我们之前用过的像有些人工泪液那种依赖性的治疗啊，你看你用上就行，不用它就不行。那么这种方法咱们老百姓把它叫啥呢？叫顶药，是吧？而我们香港复明九号里边有什么酶呀？叫鞘磷脂酶，它能干嘛？它能修复角膜细胞啊，强效的清除炎症，然后再配合上其他的8种复明活性酶，就能让眼细胞恢复自身的活性功能。那么有了活性的眼细胞，就能够快速的建立眼循环，能清垃圾清毒素，来修复眼细胞，强化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功能。你看吧，这位女士不到一个礼拜干眼症就得到明显的缓解呀，眼睛不干了，她也不痒了。后来又连续用了10来天呢，他不怕光了，终于把眼镜墨镜给摘掉了。那你看干眼症他就彻底解决了。那么说到这个干眼症，可能咱们节目前呢很多50来岁甚至说40来岁的人就已经感觉到有这个干眼症了。你看啊，你别小瞧干眼症啊，你听起来感觉啊不是大病，但是我想说眼病无小事儿，而且干眼症就这个毛病它发病率还特别高，这种眼病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治疗，任其发展会导致严重的眼病啊。什么呢？像角膜炎听说过吧，角膜溃疡听说过吧，甚至角膜白斑。而且就这干眼症继续发展，它往哪发展？它不往你胳膊腿发展，它是往眼睛里边发展。很多患者会出现视神经受损，视网膜的萎缩，你说可怕不？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看特别干旱的时候，这土地啥样？是不是特别的干呐？如果一直不下雨呢，那就一直的干燥下去，那土地是不是会有大缝子裂缝了，干巴的，对吧？咱们都看过吧，夏天地裂的大缝，土地会因为干旱而裂缝，那你说眼睛会不会？眼睛同样会啊。那么随着这个干眼症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那你记住了，有几种酶你就会大量的缺乏，比如说就这个鞘磷脂酶，缺失了之后怎么样？泪腺它就会停止分泌泪水，或者分泌的特别少，那咱们的角膜啊就缺乏了泪液的濡养，就会因为干而裂出小口子。我这话说的特别慢，就是要强调它的重要性。然后你再看，随着裂的小口子越来越大，就会形成溃疡。那角膜组织破裂发展成为是什么？就是角膜软化，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血，同时还会有脓液渗出。你听听啊，那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角膜上的口子越来越多了，都连成片儿了，最后形成溃疡面啊。那就好比咱们的口腔溃疡，你说好几个溃疡连一起了，
咱们肉眼是不是可以看到已经是变成乳燕化的一大片白膜了，对不对呀？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发生在咱们眼睛的角膜上，我们就会形成角膜白斑，甚至形成角膜穿孔。那早期角膜穿孔你用俏林之酶完全就能修复，那再重一点呢，可以用点啊生物膜什么的。但是如果说穿孔面积过大，那就连光点都看不见了，什么样了？彻底失明了。那说想要恢复视力有办法没？有一个，什么？置换角膜。那么置换角膜从经济上费用太高了，咱们寻常百姓家拿不出来。第二个，从角膜的配型上，捐献角膜的人特别少，配型呢也特别难配得上。那即便说啊有钱，我有钱啊，配型呢也找着了。那么如果你人体对置换的角膜进行排异的话怎么办？结果是啥？那时候钱也白花，辛苦也白费，咱们的眼睛反而什么也看不着了。所以说呀，很多重症的容易引起失明的眼病都是由轻微的眼病而产生的。而这种眼病发展的过程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呀，叫啥？叫千里之堤始于蚁穴。我呢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其中的危害性，所以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的时候，只要大家伙来找我信任我，我就会认真的给每一位患者治病。而我治疗的原则是不能用抗生素、玻璃酸钠这些个顶药，一定要恢复眼细胞自身活性，这才是最正确的临床治疗方法。就拿我今儿个给大家伙讲的这个干眼症来说，一旦我发现患者有了干眼症，哪怕你是早期的，我都会非常的重视，并且呢我要告诉患者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能任其发展。我也不希望大家伙再用人工泪液去维持。那么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希望大家用人工泪液呢？我说说啊，因为这个人工泪液呀，它就是一种眼药水儿啊，大家知道吗？这个任何的眼药水当中它都是有防腐剂的。如果说你长期的往我们眼睛里头滴带有防腐剂的眼药水，那我们想想是不是它会破坏我们眼内正常的细胞活性啊？那时间长了，我们越用眼睛越不好，对吧？那另外呢，人体是一个智能体，你就拿我们泪腺来讲，它本身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分泌眼泪的，但是如果说它分泌功能减弱了，这个时候你不给它把分泌泪液的活性功能提升起来，反而辅助的用人工泪液，那你滴入人工泪液之后，眼泪的湿润度就够，那这个时候泪腺它是有感觉的，它感受到之后了，你看它本来状态就不好，那它就更加的不给你分泌了，那久而久之的泪腺的分泌度越来越弱，最终呢就会导致不分泌眼泪了。那你瞅瞅咱们的干眼症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呢？所以我不希望大家伙单纯的靠人工泪液来维持。那么如果干眼症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我们就会感觉到有强烈的异物感、痛感、灼热感，同时呢有分泌物粘稠产生啊，你会经常流眼泪，甚至说你的视力、你的眼神啊越来越不好，视力开始下降。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很可能会导致眼病发展迅速。那最好的办法呢是什么？就是要让眼睛自己有能力分泌泪液，让眼细胞生命力增强。所以我也不绕弯子了啊，我就直接说，你要想好，你必须用上我们的香港复明九号。为什么？香港复明九号了不起啊，它是我们56名优秀的专家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后研究确认，
眼病的根本原因我们找到。什么原因？眼细胞。眼细胞由于你病情的影响慢慢失去活性了。那么受

0: 蠢的眼细胞的生命力越来越弱，失去活性。所以说连分泌泪液这种最基础的工作都做不了，那不恢复活性，那眼病患者就会越治越重。所以我们就从啊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从一草两素四花当中，这是纯野生的天然的啊，提纯出了九种复明活性酶。那其中有一酶啊非常特殊，它叫鞘磷脂酶，这是专门来修复角膜细胞的，专门来强效的清除炎症的。然后再配合上其他的八种，他们九种酶强强联合，就快速的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你看首先呢，鞘磷脂酶你补充足了，那眼代谢就增强啊，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就会被快速的排出来呀。那再来呢，眼内受损的眼细胞也开始陆续的恢复了。那么你像干眼症，你只有恢复了角膜细胞的活性功能，才能正常的分泌泪液，也只有鞘磷脂酶才能恢复角膜细胞的活性啊。那么由于干眼所引起的什么角膜炎、什么角膜白斑、什么视神经损伤、什么眼底病变，这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而不至于说严重到失明的地步。而且不止这样，咱们香港复明九号这里边还有九种强大的复明活性酶，强强联合呀，去修复激活受损的眼细胞，强化眼细胞生命力。这样干眼症导致的你像角膜炎、角膜溃疡，甚至角膜白斑、视神经受损、视网膜萎缩等等的重症眼病才能一起恢复，那人的眼组织功能、视力才能恢复正常，而且治好了它也不会复发的。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香港复明九号那是人家香港富豪李老全权投资的，他本人就是一眼多病，而且一开始呢他就是干眼症的患者。那李老太知道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的效果了，不仅拿出大量的资金投资，而且李老嘴里时常是把我们香港复明九号称为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救助活动，你看90天的全部用量，减免 90% 的药费，原来多少钱？10000多呀，现在得到救助之后，个人只需要花上1080块钱，就1000多块钱。不过呢，咱们现在呀，帮扶资金越来越少，现在有名额限制了，每个地方就30个名额了。想要快速治好眼病的患者，一定不能错过1080元的这个优惠的机会。而且我说，得上眼病的患者，你不要说认为你自己年纪大啊，或者说你眼病得的时间长，你的病症比较多啊。我讲过，只要我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现在的视力就剩下一点的光感了，你看你用上之后，还没有任何患者看不到它的治疗效果，都看到了。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咱们香港复明九号就在全国各大医院，你包括说同仁医院，也将近了多年的临床验证，康复得有上百万咱们眼病患者。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出现了反弹复发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啊，现在是个好机会，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我们终于能够少走弯路了，大家终于能够少遭罪了，同时我们还可以少花冤枉钱了。所以说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而且现在复明工程全国帮扶款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随时发完，活动随时就没有了。那咱们还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包括家属，大家抓紧时间啊，提前和场外老师进行报名，进行预定，因为就这唯一的一次机会，也是仅有的一次优惠。一旦说咱们活动结束，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咱们的老用户，你再来报名的时候，你只能按照原价10000多块钱的价格去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个机会啊。
1: 破大喜讯，香港演医生傅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傅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傅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傅明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9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傅明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傅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3: 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9-1399，400-159-1399。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是张姐吗？我是武汉的患者啊。哎、
0: 好，欢迎。
4: 哎呀，你好，张姐呐。
0: 嗯。
4: 我听到你们香港富民九号有优惠活动了，现在订药啊比以前便宜几千块。
0: 对。
4: 现在是补贴90%的药费，90天的完整治疗量啊，现在只要1080元。
0: 嗯，1000多块钱。嗯。
4: 但我听说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4: 那我是香港富民九号的老用户啊，现在都用90天了。
0: 哦。
4: 效果呢特别的好。哎，张主任呢，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活动了呀？
0: 嗯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4: 我呢是白内障，黄斑变性，没用香港富民九号的那个时候啊，我是脑上火啊，看东西看不清楚，就像上面蒙了一层白纱不一样的。
0: 嗯，
4: 看什么东西啊都像上面有层白色的毛毛似的。
0: 嗯，
4: 眼睛呢还感觉干，有时候就觉得那个眼球啊和眼皮干了的磨得痛，看东西啊还有点变形，看屏幕啊都觉得是坑坑洼洼的，走路啊都要遭遇那个摔跤啊，还怕光，有点强的那个光啊眼睛都不敢睁开，视力下降的也快，没到2个月的时间呐，视力啊从1.0呢降到了不到0.2，心情可不好了。哎，老是和那个老伴吵架。这8年呢用了好多的药，可是呢都没有多大的效果。后来听广播啊，听到了您的节目，才知道香港富民九号啊给那个眼病细胞补充急需的9大富民活性酶。
0: 对。
4: 哎，重塑眼细胞生命力，就能把眼病治好。
0: 嗯，
4: 我呢用你们香港富民九号啊，不到1个星期啊，效果就有了。
0: 嗯，有效果了。好。
4: 哎，眼睛干呐，磨得痛的情况就没有了，眼睛感觉了滋润了。哎，到了2个疗程的时候啊，那眼前的那个白纱不一样的东西啊，也变淡了。看东西啊也就没有白色的毛毛了。
0: 嗯，
4: 到了60天的时候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开始啊眼睛看东西啊就没有那个白色不一样的东西了，看东西呢也不变形了，看路面也清楚啊，也不坑坑洼洼的了，因为那个光线强点呢也不怕了。现在是90天用量啊，还有几天呢要救完了，眼睛看东西啊没有问题，看得清清楚楚了。
0: 嗯嗯，
4: 以前是3到4米的东西都看不到，也看不软，现在看10几米也没问题，都能看到是什么东西了。
0: 好。
4: 眼睛的视力呢也好了很多。都到了1.0了。
0: 好。
4: 它比以前的视力好些了。
0: 嗯嗯。
4: 哎呀，你们的药啊那个效果是真的好啊。张嘴你说我现在是不是挺好了，还用不用参加活动啊？
0: 嗯，想参加活动哈。好。
4: 嗯，
0: 我们也都知道眼睛啊对人是至关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器官，更是带我们感知世界的钥匙，对吧？ 要是没有了清晰的视力，生活真的一点质量都没有啊。我们想做的事情，那叫处处受限，对吧？
4: 嗯。
0: 那么你再看，也正因为如此，得眼病的人

0: 多半都心情不好，压抑呀，爱发脾气呀。因为啥？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就这扇窗被挡住了，就像生活没有阳光了，那就像阴雨天，总是让咱们提不起劲儿啊，没希望没盼头的，是这意思吧？
1: 就是
0: 哎，那我们香港富明九号跟你以前的眼病治疗方法不一样，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他还能做到专病专治。你看、第一步他怎么给你治的？他是直接针对你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治眼病、我们治的就是病因和病根儿。他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进行了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这个很重要啊。第二步他能修复咱们的眼细胞。就好比说你的白内障啊，我们这里边有泛素蛋白酶，能够降解晶体当中受损或者异常的蛋白质。再包括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鞘磷脂酶，它能直接修复黄斑区域的损伤问题。同时还有另外的7种眼细胞的活性酶呢，一起手拉手帮忙协同作用，滋养修复眼细胞，那进行了抗氧化抗衰老，你结果就是治好了之后你都很难再复发的。所以说你这段时间下来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1.0, 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说你这90天用完之后你就能放心停药，这次活动你不用参加，多一分钱都不需要去花了，我这么讲明白吗？
1: 明白了，也不用用了呀、太好
0: 了。
1: 那我时间就是说停药的时间久了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的不会的。
1: 还有一个事啊，就是我老伴呐、他是那个老花眼，还有视网膜色素病变，你看他可以用香港富明九号吗？
0: 可以用啊，非常对症啊、而且我们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效果见效还非常快呢。还是那句话、就趁现在1080块钱多合适啊，咱们先抢到手，放心大胆的让老伴用，就是说不满意啊、那咱还有退药退款的承诺跟着呢，怕啥呀，对不对呀？哎，
1: 是的是的，效果呀、我们是一点都不怀疑，我都和老伴说了啊，只要允许用、就一定能治好。那张主任，我现在就怕打那个400电话抢不到那30个名额了。哎呀，你帮我订一份行不行啊？
0: 可以，这老患者了，这忙必须帮啊，电话别撂、导播帮忙登记行不行？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了、
0: 那就跟导播说啊，好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9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你好，是香港富明九号的张主任吗？
0: 我是张主任，欢迎您啊。
3: 哎呦，张主任你好。
0: 哎，
3: 我听到你说你们有补贴90%月费，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那我现在还能报上门吗？
0: 有机会啊。虽说帮扶款越来越少，活动已经定下来要提前结束了，但是今天现在30个名额还是有机会的啊。你说说什么情况、用过没？
3: 我呢是长城的患者啊。我没有用过你们香港富明九号，以前嘛我用过其他的药，什么吃的滴的都用过，
0: 好吗？
3: 说吃了都是好，但是我用了以后吧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0: 没有效果，一个白花钱了，二一个呢耽误了，你的眼病是不是越拖越重越多呀，越麻烦呢？
3: 我呢主要就是糖尿病并发的青光眼，还有这个眼红流泪，平时吧就是有一点风嘛，这个眼睛啊就流眼泪了，夏天的还好一点，流眼泪擦擦就好了，可以到冬天啊就完了。
0: 怎么的呢？
3: 这流眼泪吧被凉风一吹，这个眼眶啊就折了。
0: 哎呦呦，
3: 你说嘛，流眼泪这可是眼睛啊都还是干。

0: 啊发射，
1: 嗯，
0: 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眼睛啊胀得疼，
1: 哎呦，
0: 眼睛一疼起来吧，这两个太阳穴也跟着疼，
1: 哦，
0: 头还发胀，人啊感到恶心，
1: 你这眼压高了啊。
0: 后来到医院去，医生说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0: 就给我开了一点药，但是药上吃吧也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就滴点赛马星胺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年龄大了，这老花眼也是越来越重了，
1: 嗯嗯，
0: 看东西花不不说，还老是啊一个东西能看到两个东西，
1: 嗯，
0: 为了治这个眼病啊，我只要听到有好药我就去买，
1: 嗯。
0: 用的药呢倒是挺多的，可是呢没有多大的效果，
1: 效果不佳哈。
0: 哎，后来听朋友说，这个香港风名酒好，
1: 嗯，
0: 说把他肚里的角膜炎还有玻璃齿混浊给治好了，
1: 嗯，
0: 他让我也用用，就这样呢，我才买了一个疗程了。
1: 嗯，那你用的怎么样？
0: 真的，别说啊，这香港风名酒给眼睛补充及时的九大活性酶。正向干旱的秧苗接受春雨的滋润，
1: 嗯，我常说这句话，
0: 嘿嘿，这个效果确实快，
1: 嗯，挺快，
0: 现在这个药呢我也快用完了，
1: 嗯，怎么样？
0: 哎呦，像我这眼睛啊一点不胀了。
1: 好，
0: 主要的呢就是眼部流泪的毛病啊基本上没有了，
1: 哎呦，这个好，不难受了，
0: 看东西吧也比过去清楚了多了，
1: 嗯，不错，
0: 我真的都没有想到这才用了一个疗程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这一看新时代新治疗新方法，
1: 对，说得好，
0: 这香港风名酒号，
1: 嗯，
0: 既科学又好用，
1: 既科学又好用，嗯，这词儿不错啊，我得记下来，既科学又好用啊。好，
0: 正好听到现在有活动，
1: 嗯，
0: 90天的药一下子能省好几千块钱，
1: 对对，
0: 所以呢我想赶快报名啊。
1: 你看我说过啥，是不是好药会说话，您老啊这回是找对方法用对好药了，你看看就这9种复明活性酶，不单能让眼病一天比一天好，你看东西啊一天比一天真亮，你发现没，你眼睛好了那不去掉你一块心病啊，
0: 对，
1: 你说眼病要不治，治错了就这么耽误着，到最后的结果是啥，俩眼一蒙黑，啥都看不着，你看不着了，瞎了，你再找我，你别说是90天900天能复明吗，一点机会都没有，对不对呀，哎，然后你再看你现在心情好不高兴不放心不，嗯，
0: 高兴，
1: 行了，我不多讲了啊，你抓紧跟导播说让他帮你的报名抢个名额好吧，啊，
0: 哎呀太好了，张总，你怎么这么理解我们呢，谢谢您啊，我就刚刚
1: 客气
0: 了，
1: 应该的啊，
0: 哎，
1: 行，
0: 嗯，
1: 就到这儿，哎，跟导播说话吧，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哎，您好，张主任，
1: 你好，让您久等啦。
3: 我是担心太原的患者。
1: 嗯，欢迎。
3: 哎呀，我跟您说哈，
1: 嗯，
3: 我用这个香港风名酒号啊，效果非常好。
1: 嗯，非常好。
3: 现在我相信这个药完全可以把我的病治好了。
1: 嗯，有信心了。好，你什么情况？
3: 我的病，我的眼病啊是挺多的，
1: 嗯，
3: 而且我感觉这个眼病啊感觉是一年比一年重，可是自从用上这个香港风名酒号以后吧，我是找到了希望，也有盼头了。
1: 好，对你有帮助就好。
3: 哎呀，最主要就是啥了，这个香港风名酒号呀这个效果确实是快
1: 快啊，又当天就有效了，
3: 啊，
1: 是吧，
3: 因为当天以后吧，我就感觉眼睛啊就清亮了，
1: 清亮了，好，
3: 清亮了，不像难受了，而且眼睛里啊留了好多的眼屎。
1: 嗯，
3: 我听老师的节目呀，知道真是好事儿。
1: 对，排

0: 排出眼睛那个垃圾毒素了。
1: 理解正确，听得明白。哎，
0: 我用了一个疗程啊。
1: 嗯、
0: 慢慢的我这个眼睛哇就能转得动了，
1: 哦，滋润了，好
0: 啊，早上起来哇眼睛看东西哇感觉雾也少了很多，
1: 白内障就好了。
0: 哎，现在用了40天了吧，
1: 嗯，
0: 眼前的雾少了有2/3了，
1: 太好了，
2: 现在看东西哇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2: 看东西也看得详细了，
1: 好，
2: 现在看人哇、也有鼻子有眼了。
1: 哎呦，
2: 还不像以前哇、就能看个轮廓。一早一晚哇出去锻炼什么的哈。我自己能出去走。但是不用家人领的了。
1: 哎、家人也轻松了。好。
2: 哎呀，解放了。
1: 对。
2: 别提有多高兴了。
1: 高兴啊。
2: 另外我还有那个眼睛不是除了白内障哇还有眼底出血。
1: 哎、
2: 现在都好多了。
1: 都好多了。
2: 眼前那个大黑圈也淡了也变小了。
1: 好。
2: 现在想起以前哇、过的那个睁眼瞎的日子呀，都不晓得是怎么过来的了呀，
1: 熬过来的呗。
2: 哎呀，张主任，真的，我非常感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香港风鸣9号了。
1: 好好，
2: 看到这个，我的眼睛好了。我身边那些眼睛不好的朋友哇，都在用你们这个药。哎呀，
1: 哎呦，真好啊，
2: 特别。
1: 其实啊，老同志啊，您呢、能把这份好消息分享出来。而且还让身边的眼睛不好的朋友们也都用上，您这份心意呀特别善良。哎，就像我总说的，好的方法就该帮到更多需要的人，是吧？
2: 是啊。
1: 其实你看啊，为什么香港富民九号它能够成为富民工程唯一指定专用药，成为每一个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啊？其实这不是喊口号啊，是实实在在治病方法和效果实现的，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2: 感受到了。
1: 这是你这么多年以来治疗效果最好的一次，最成功的一次，而且呢也是你花多少钱都愿意都舍得买的药，我说的对不对？
2: 太对了。
1: 行了，老同志不多讲了啊，后续啊你继续的按照疗程去用，然后呢有任何的感受随时跟我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张主任，
1: 哎，
2: 我是才听到您这个广播的嘛，才知道你们现在有优惠，优惠活动是吧？
1: 对，有活动。
2: 张主任，你说现在我还能参加上优惠吗？
1: 这优惠活动啊要提前结束，而且现在呢富民工程全国的帮扶款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了，因为这次优惠呀、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一旦说咱们活动结束，不管是新朋友还是你是咱的老朋友，等你们再来报名的时候就得按照原价10000多块钱的价格去买了。所以说呢为了稳妥，让你肯定能享受到1080拿到90天的量，你这么的电话别撂，就让导播帮你报名，成不成？
2: 哎，成成成。张总，非常感谢啊。
1: 啊，妥了，
2: 那
1: 就这么办啊。
2: 好
1: 了，跟导播说吧，再见。
2: 好的，再见，谢谢。
3: 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5: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0: 香港富民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张主任吗？
3: 啊，你好啊，等时间挺长的是吧？
2: 可是吧，哎呦我天，我就打这个长的电话呀，一直打，怎么着也打不进去。
3: 啊，这不有活动吗？都报名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都着急呢。
2: 因为啥？就听你说现在有活动，完了随时都要结束。
3: 对。
2: 哎呀，我真的着急了，我就看看
3: 着急了，您也着急了，您看看，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哎呀，郑州的。
3: 郑州的朋友，好。
2: 对，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参加哪个补贴，你就想参加那个补贴90%那药费这个。
3: 我明白。你真的，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我先帮你看看，然后咱们再决定是否需要参加活动，好不好？
2: 那行，那行。哎呀，我今年呐，你看看是69了。
3: 嗯。
2: 哎，这眼睛这毛病吧还真不少，你看看，有老花眼，哎，玻璃体浑浊，还有前葡萄眼葡萄膜炎。
3: 哎呦，
2: 哎，这就是不少吧。这让我受不了是啥呢？
3: 咋的？
2: 就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和前葡萄膜炎。哎呀，这眼睛啊吧老是通红通红的。
3: 嗯。
2: 哎呀，你说痛红还不说呢，完了还是怕光。哎，你一出去就得戴个墨镜，你说挺大个人，你说还出去好像挺嘚瑟似的。
3: 嗯，
2: 不戴眼镜不行，受不了。
3: 对对。
2: 嗯，完了眼睛吧里头总是有那个小黑点儿。
3: 嗯。
2: 哎，这小黑点儿刚开始吧还没多少，后来吧就是越来越多了。哎呀，不管你看啥东西啊，这小黑点可烦人了。
3: 嗯，
2: 哎，就总跟着你。哎呀，就跟你说打个比方吧，就像啥似的呢，
3: 嗯，
2: 就像是你戴眼镜，完了眼镜片上擦的不干净，有那个小东西。
3: 嗯，
2: 哎，就有那种感觉。哎，就
3: 那
2: 种感觉。
3: 那你看哪都不舒服，
2: 挺
3: 不得劲儿啊，是吧？
2: 对对对，不舒服。
3: 嗯，
2: 哎呀，我去医院吧，你看也检查了，完了大夫呢给我也开了一些药。
3: 嗯，
2: 开完以后用过以后吧好像效果不是那么太好，不那么明显。
3: 嗯，
2: 哎，哎，后来吧这是无意当中，哎，这是用上了咱们这个呢香港富民九号。
3: 嗯，
2: 哎，哎呀，用上以后我现在这真的感觉到用完了。
3: 嗯，
2: 哎呀，这个真不一样，这是三春说的话，真不一样，和以前那个药，哎呀，医院开的也好，我自己买的也好，那个真的是两回事儿，
3: 俩事儿。
2: 真不愧是你看，哎，真的是两回事儿。哎呀，真不愧是那听说是被那个香港的那个患者叫做那个什么、那个
3: 家庭
2: 演
3: 医生。
2: 对对对，
3: 对，
2: 真不愧这么叫。
3: 用到天就有感觉了，是吧？
2: 哎呀，你看说的太对了，我原来不敢这么说，因为咱没用过呀。哎呀，你看用完以后确实像您说这个当天就不一样了。
3: 嗯，
2: 你说
3: 所以我就敢给你承诺，你放心用，你用一天感觉不好不满意、随时退药退款，咱就敢承诺。
2: 对对对，
3: 哎，
2: 我哎当初也是冲着你这个，但是那既然用是还是半信半疑的，现在用上了、我现在心里托底了，我也敢说这话了、
3: 敢说这话了，
2: 真是用上当天。对，
3: 好，
2: 用上他一周，哎，感觉这眼前吧，哎，就好像清亮多了。
3: 嗯，
2: 哎，真不愧你看看这人，说实话，向您介绍这个五通九种这个那个活性酶。
3: 对，
2: 哎，真是给这，哎，真是给这眼睛啊，你看看呢，哎呀，治到根上了。
3: 对，
2: 为啥我这么个说呢？你说这个眼细胞吧，现在感觉到了，看东西清亮了，那肯定是它有生命力了，有活力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3: 的？是的，没错啊。你看节目听得明白，用药效果也好，您现在心里边老敞亮了，是不是？
2: 哎呀，你说到这个可真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哎呀，现在吧，就感觉到这眼病吧，你看有缓解了，
1: 对，
0: 眼睛吧也不那么红了，看东西吧也不那么模糊了。哎呀，现在这个现在不用说别的，我就跟您比说这个我这个亲身的这个感受吧，就那小黑点儿，现在瞅着，哎，都不像以前那么黑了，好像变淡了似的。
1: 好，那现在用几个疗程了？
0: 两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太好了，比我以前呢，你看那个感觉到，哎呀，这眼睛看东西啊，可比以前那个清亮多了。
1: 嗯嗯。
0: 哎，现在看啥呀，也能跟真切切看见了，也知道看啥东西啊，啥模样了。眼前的小黑点儿啊也少了，眼睛啊一点儿都不怕光的。现在
1: 好。
0: 哎，现在吧，更让我高兴啥？现在眼睛嘛，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嗯。
0: 哎。这所以说我寻思这个药啊真挺好的，所以说吧我一定得坚持用，一定啊，哎呀，把我这个眼病啊治好了，张主任，你说是不是啊？
1: 那当然的。然后你看，你用了咱们香港富民九号这个药，它通过一草两素四花，是纯植物用药啊，提炼了九种富民活性酶呀、啊，那穿透力多强啊！你的眼病，它是从根上帮你去除，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咱们。九种活性酶呀、啊，不单单要把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清理掉，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能看得清、看得见、看得准？因为它修复你眼细胞了。你就好比说，咱们的三羧酸活性酶就是治疗像你这种甜葡萄膜炎的。你像包括说别人什么结膜炎呢、沙眼呢、干眼症啊，所导致视力下降啊，咱们都能治好。另外呢，像碳酸甘酶，它就是来直接治疗玻璃体混浊的。然后另外对你来讲，再加上其他的七种活性酶，发现其他的眼组织有问题，直接解决，没问题，人家直接保养。那你看你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你视力上就一点点提升。因为啥？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了，所以你视力提升了，是不是看得见、看得准了、看得清亮了？你心情都好了，高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恢复的不错。但是作为老患者，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一定要按照90天去用呢？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呀、啊。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啊，也是富民工程唯一的指定专用药，是出口药，那是眼科专家包括患者公认的眼病患者居家必备的家庭医生。所以说您必须要再给我坚持一段时间啊，你的病根就没了，你的眼病以后治好了，你不用了，你以后都不会出现反弹和复发。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你这还赶上省钱的机会了，赶上就是幸运，但是不要买多啊。一个呢、咱们是差多少买多少，够用90天的就行、因为你不需要多用、不必要多花钱浪费。二一个呢是咱们帮扶款也有数，越来越少了。我这么讲的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明白。那可我这真是太谢谢您了，张主任。
1: 不客气。
0: 哎呀，那我也请导播帮我把这个名额报上吧，哎呀，我也怕抢不到名额，当事
1: 儿。你说的实在话，导播听到了，跟我点头了，同意了。行，那就让导播帮你报上 啊。好了。
0: 哎，那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了，好了，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民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你好，张主任，你好。
1: 啊，你好，请讲。
3: 哎，张主任，我长春的。
1: 嗯。
3: 我这一听说补贴90%的药费，90天的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块钱的活动啊。
1: 嗯。
3: 随时可能结束，我这可着急了，我怕参加不上啊。
1: 嗯嗯，好，那跟我说说。

0: 你的情况啊。
1: 哎呀，你说我这眼睛啊，很多的炎症啊，还有沙眼，眼睛就经常犯病，年龄越大呀，眼病越来越重，眼睛干涩还痒，最难受的就是眼皮里边呀，就像有沙子在磨似的哈，弄得眼睛非常疼，经常你看着眼睛红红的都是，滴眼药水、抹眼膏，还贴过眼贴，严重的时候用过那个淡盐水冲洗。那都没用，最后你看发展成黄斑变性，视力不行了，我一个眼睛能视力 0.2， 另一个也就 0.3 了，看东西发暗发黑，白的东西我都能给看成发黄的，再一个看东西也不准呀，看东西还七扭八歪的，都变样了，我就越想看啥我就越看不清。你说眼睛不好，心情也不好，吃饭也没胃口，家里人也着急，你说这些年四处求医都没治好，你看我呀还是不敢放弃，因为啥呀，这要我听您讲课呀，咱得相信科学，所以呀我就对这个新医疗新方法挺认可啊。您说的香港复明九号啊，说就是眼细胞的核动力，
0: 对，
1: 眼细胞有了生命力，有了活力，眼病就好了，我这个很认可呀，
0: 很认可，想用是吧哈。
1: 哎，
0: 好，我明白了啊。您呢刚才把自己的眼病情况呢说得特别清楚，说呀视力都已经降到 0.2 0.3 了，搁谁谁都急呀。而且你肯定也发现之前用的那些传统的方法，不管说是消炎的、去火的，还是说能够清肝明目的，其实都没摸到你眼病的根儿啊。那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啊，我建议你用，我让你用啊。这个药呢，它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是通过穴位治疗，那就直截了当的给眼睛送进去九大复明活性酶，能让咱们眼细胞、让眼组织所有的功能重新的活过来啊！你说细胞有活力了，才能自己修复受损的组织，才能自己对抗病变，这才是从根儿上治眼病。你好了之后，以后它就不会复发和反复了，对吧？而且呢这个药的效果啊，它是实实在在你能感受到的，咱就这说吧，九秒钟起效，你贴上就有感觉，九小时你眼前就清亮，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九个小时就能帮你提升视力，比如说之前你看不清楚的字，你可能凑近点，哎呀我看得见了啊。
1: 哎呀，是啊，我就是冲着这么多人都用你们这个香港复明九号都治好了，关键呀，我老姐姐也用这个药也治好了，所以说呀，我相信，张主任，我这个情况是不是用上香港复明九号也能像我老姐姐一样，也能全治好啊？
0: 都能好，都能好啊！而且呢，你当天用了，你要是有任何的不满意啊，负责全额退货退款，绝对不带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的啊！我换句话说，你之前试那么多的方法，花了不少钱，你还没效果。这次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咱们用效果说话，用承诺给你定心丸，好不？然后我还说重点了啊，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抓住机会，千万记得不能让黄斑变性再继续发展下去啊。因为啥？黄斑细胞受损的越严重，恢复起来就越费劲儿，你知道不？而且有失明的危险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报名，我们给你安排的加急送货，你早一天用，你眼细胞就能早一天得到修复，你不就早一天看清东西吗？是不是？而且你放心，你整个治疗过程我都会帮你跟进的，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找我，咱们一起把你眼病治好，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我都记下了，那谢谢您张主任。
0: 嗯，好了，让导播帮你登记啊，就到这儿、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哎，好的，那再见了，杨老师啊。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5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3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原价3590元，现在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3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400-1133-717，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

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派案，倾力推荐。

0: 管教回来了。
1: 海螺丝刀，连根针都没有。
2: 绝对有，你没找到。
1: 你不相信我？
0: 哼。张宏明不说话，冷笑一声。
1: 好，我让你信。
0: 管教拎着电棍走了过来，一电棍戳在了张宏明身上，又一电棍戳在张宏明身上。赵宏明最近这段时间身体被糟蹋得很厉害，顶了四电棍就瘫了。不过赵宏明还是一哼都没哼。刘海柱嚷嚷：
1: 哎，你们能不能抓点坏人呐？是他们想杀他呀。
0: 管教说了：
3: 哼，最近这些日子我真长见识了，不但见识了你们这两个大刺头，还见识了什么叫恶人先告状。你不用急，他躺下了，下一个就是你。
1: 喂，你们讲理不讲理啊？
0: 刘海柱正喊着呢，一电棍戳在刘海柱肋条上，刘海柱浑身一抖。
1: 哎，还真是硬，我最不怕硬的了。
0: 三电棍，四电棍，五电棍，六电棍，七电棍，八电棍，刘海柱终于也瘫了。像赵红兵一样，刘海柱也是一声没哼。不知不觉间，刘海柱又破了我市看守所的新纪录，挨了八电棍才躺下，而且一哼都没哼。上一个纪录保持者是赵红兵，连着挨了七下。看守所最近算是来了贵人，闹号一次比一次响，记录不断的被刷新。赵红兵和刘海柱都被扔进了小号，赵红兵心在滴血，自己受罪也就罢了，还要牵扯老哥们刘海柱。从赵红兵认识刘海柱以来，无论是打架还是做生意，从来都是刘海柱帮赵红兵，赵红兵却从来没机会帮过刘海柱。朋友间都是相互帮助，可刘海柱向来只有付出不求回报。当赵红兵受困时，第一个伸出手来帮助赵红兵玩命的是刘海柱。当赵红兵做生意受阻时，拿出毕生的积蓄帮助赵红兵的还是刘海柱。如今赵红兵入狱了，敢于陪着坐牢深入龙潭虎穴的还是刘海柱。当赵红兵成功时，刘海柱为他喝彩；当赵红兵前呼后拥时，刘海柱也没要求赵红兵为他做哪怕一点点事儿。这样的恩情这辈子咋报啊？不用报，这就叫朋友。赵红兵这次被扔进小号，心态比以前积极了许多，原因有三呢。第一，必须得多吃东西，不管那白菜帮子有多难吃，必须要吃，吃了东西才有体力。二，赵红兵惦记刘海柱，多少缓解了自己的愤懑。三，赵红兵认为已经连续闹了两次号了，无论如何看守所也该把腾月和他分开了。想着以上几点，赵红兵过得就没那么消极。其实刘海柱过得不错，虽然也是每天白菜帮子，可是刘海柱还真能吃得津津有味。耗子虽然小，可刘海柱瘦，睡得特别踏实。五天后，浑身骨头架子都要碎了的赵红兵出了小号。这次所长又亲自来找赵红兵谈话，所长依然是面无表情。
4: 这次待够了吗？
5: 差不多了。

0: 个藤月真想杀你。对，两次都是他要杀我。赵红兵说的斩钉截铁。那你倒说说看，他是怎么想杀你的？第一次想掐死我，第二次想扎死我。我知道的情况是，第一次你打断了一个人的三条肋条，还打落了藤月的三颗门牙。第二次你差一点没把藤月给勒死，你所说的螺丝刀根本没有，怎么看都是你想收拾他，而不是他想收拾你。唉，赵红兵长叹一声没说话。所长继续说，我从警校毕业到现在，管监狱管了16年了，像你这样的牢头狱霸我实在见得太多了。其实我从来都不主张打犯人，我是希望用犯人去管理犯人。本来你这样几进宫的应该会很配合我们管理，可你却在号子里仗势欺人。我来了你们这儿没多长时间，可对你是相当了解，社会大哥嘛，我懂。社会大哥就不能自卫了？当然可以自卫啊，关键你是自卫吗？
1: 是。
0: 哼，我不信。我知道，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把你和藤月他们分开了。可我不一样，我知道，要是换了别的耗子，你还会继续闹下去。把你留在这耗子里，会给你些教训。赵红兵横了所长一眼。我不怕。
1: 哼，我知道你不怕。你别总这么看着我，我是国家公务人员，能怕你这流氓吗？总有人能收拾你。
0: 赵红兵盯着所长的脸看，他想看出来眼前这个镇定平和不怒自威的所长究竟是自作聪明还是别有用心。戴着手铐和脚镣，赵红兵再一次回到了号子里。咣的一声，铁门关上，一屋子20来个人又出现在了赵红兵面前。赵红兵第一眼就看到了刘海柱，看起来无比虚弱的刘海柱。刘海柱也被铐上了和赵红兵一样型号的手铐和脚镣，眯着眼睛躺在铺上，不知道是睡还是醒。再仔细看，嘴角似乎有些青紫。藤月伤口愈合能力的确很强，现在看起来除了牙少了几颗，别的地方似乎并无大碍。藤月边抠脚丫子边说，
2: 哼，我现在有点佩服你了，居然在耗子里还能找到帮手。
0: 你挨打没够对吧？
2: 我更佩服你的是，都到现在这份上了，你他妈的还敢跟我叫板，有本事你再找个帮手呗。
0: 赵红兵慢慢朝藤月踱了过去。哼，收拾你需要帮手吗？
2: 你看看柱子吧，就知道你的下场了。
0: 赵红兵的眼睛飘向了刘海柱。藤月冷笑，忽然赵红兵扑向了藤月，一肘砸在了藤月的胸口，前额又是一顶，顶在了藤月的下巴上。藤月应声而倒，
1: 其实赵红兵回到耗子时

0: 就知道刘海柱遭到了腾月的毒手。为了能找机会报复腾月，赵红兵一直没表现出来。以前赵红兵在斗殴时很少用头，用头是现在手脚被锁住的无奈之举。日常生活中的斗殴也很少有人用到头，原因并不是头顶的威力小，而是大家普遍不会用。赵红兵当然会用头了，而且用得还很好。用头去撞人，那当然是玉石俱焚的劲头。赵红兵的确是想玉石俱焚了，这是他对形势判断的结果。他知道这次回耗子就再也难逃出厄运，与其被腾月殴打和羞辱，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就算是被打了也不失面子。赵红兵做人的哲学就是坚信自己是玉器，坚决不跟瓷器碰。可现在的情况是，自己不去碰那瓷器，那瓷器一定会主动来碰他。等着晚上被腾月杀了，不如现在就打一架，幸运的话就会又被关进小号里，那个让人无法安眠的小号。现在是赵红兵和刘海柱最后的避风港。腾月险些被赵红兵击晕，腾月没想到被锁住了双手双脚的赵红兵还敢主动出击，而且在小号里困了那么多天，赵红兵的出手还能这么重。不过腾月毕竟是街头斗殴混出来的老流氓，胸口一闷之后马上恢复了还击的能力，一把搂住了赵红兵的脖子，
1: 给我打。
0: 老曾自己一个人扑了过来，朝赵红兵的腮帮子砰就是一拳。刘海柱豁地坐起来，抡起手铐砸在老曾的后脑，老曾回头就是一肘。老曾喊道，
1: 都给我上。
0: 老曾手下那些曾经被赵红兵收拾过的小弟，出于对赵红兵的畏惧，前两次夜里的斗殴都没有参与。这次看见双方又打了起来，还是没敢动手。直到老曾喊了第二声，有一个不怕死的冲上去之后，大家才放开手脚冲了上去。真正的混战开始了。赵红兵在扳腾月的胳膊时，两人摔倒在地上滚了起来。虽然身上挨了不少拳脚，可却和腾月牢牢地揪斗在了一起，不落下风。刘海柱可就惨喽，由于没能擒住老曾，反被老曾擒住，被老曾的小弟按住一通毒打。老曾的这些小弟多数都吃过赵红兵的苦头，都知道赵红兵的厉害。虽然现在赵红兵也处于下风，但是还真没几个不要命的敢去找赵红兵。倒是乍一看就是个糟老头的刘海柱，成为了他们发泄的对象。但是刀哥似乎很明白，这样的混战绝不参与，只是大声呼喊着劝架。老海也想加入战团帮赵红兵一把，可是他带着死刑犯的刑具被老曾的小弟一脚绊倒。张国庆想去拉住腾月，可是耗子里空间太小，张国庆根本冲不到前面去。另一个想冲上去帮忙的是姚千里，可是姚千里毕竟没有斗殴的经验，虽然年轻力壮，可眼见眼前的混战竟无从下手。那天赵红兵和刘海柱进了小号以后，跟赵红兵走得很近的姚千里也遭

0: 遭到了腾月的毒打。现在的姚千里对腾月恨之入骨。姚千里情急之下再次按响了警铃，警铃响了，耗子里的斗殴可没停下来。这次警铃响了足足两分钟，管教才到。管教到的时候，人脑袋都打成狗脑袋了。管教不耐烦地说：“都给我住手！再发现你们打架，全给你们戴上料子。”管教嚷嚷完这几句话，居然走了。不知道管教对这个耗子彻底不耐烦了，还是有所长的授意。反正，管教就象征性的来呵斥了这么一句，就走了。换在平时，肯定有几个闹号的要受到惩戒。可这次，管教居然连管都懒得管了。这不是管理，这是纵容。赵红兵和刘海柱俩人满脸都是血。刘海柱用了很大的力气才从铺上坐起来。腾月气喘吁吁坐在了铺上，擦了擦脸上的血。
1: 行，你行，再说一次，有种你就别换号，你要是能活着从这儿出去，我他妈不姓腾。呸！
0: 赵红兵带着鲜血的一口唾沫吐向了腾月。腾月根本连躲都不用躲，因为赵红兵打架还行，吐唾沫不怎么准。腾月没理会赵红兵，径直下地去洗脸了，边洗边说：
1: 靠，我这脸上沾的谁的血啊，真他妈的脏。
0: 看着刘海柱两片薄薄的嘴唇上下不停的颤抖，赵红兵心都碎了。他知道刘海柱这是气的呀，刘海柱多少年也没受过这样的气呀。只要刘海柱双手双脚不被锁住，谁敢这么欺负他呀？不过看刘海柱那双金光四射的眼睛，赵红兵就知道，虽然是暂时处于下风，可是刘海柱没趴下。当年的一代大哥怎么可能就这么容易趴下呢？此时刚刚离去的管教居然又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还带进来了一个大概介于30至50岁的男人。为什么说年龄大概是30至50岁呢？因为这个男人的确看不出年纪，他滴溜滴溜的眼睛像是一个顽童，他那白白净净的脸像是一个高中生，个子不高，背还有点微驼，表面看年龄的确不大，可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有点老气横秋的，而且似乎还有些神秘。刚刚洗干净了脸的腾月擦了擦脸，努力地端详着这个男人。他应该是觉得这个男人的脸似乎在哪儿见过，可是一时还想不起来。现在腾月的警惕性非常之高，自从上次耗子里进了个刘海柱之后，腾月觉得任何一个新进来的嫌犯都不靠谱，都要用自己的火眼金睛去仔细审视一番。这个男人被腾月上上下下的打量，好像并不是特别不舒服，甚至脸上还似笑非笑的。腾月说了：我好像见过你。
2: 什么？你也是大发镇的？
0: 神秘男人这么说。大发镇是李

0: 临近市区的一个小镇，距离市区几十里，大概有一两百万人口。
1: 不是啊，我就市区的。
0: 那你经常去大发镇？
1: 很少去。
0: 那咱们应该不认识啊。
2: 腾越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依不饶地问：
1: 你们大发镇那个饭店叫什么楼来着？
0: 星元楼吧。
1: 对对对对对。
2: 腾越看样子放心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胡向东。
2: 胡向东？
0: 胡向东？
2: 腾越自言自语，
1: 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听过呀。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十九集。
1: 腾越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依不饶的问：你们大发镇那个饭店叫什么楼来着？星元楼吧？对对对对对。腾越看样子放心了。你叫什么名字？
2: 胡向东。
1: 胡向东？胡向东？腾越自言自语，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听过呀。
2: 不可能吧？
1: 可能记错了。你是犯什么事儿进来的？
2: 酒后滋事，把一个老板给打了。
1: 哪个老板呢？
2: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也很少来市区。前几天我妹夫生病了，我在医院下面的小馆喝多了，结果在医院里就跟人打起来了。
1: 哼，打什么人不好啊，非打老板。
2: 我哪知道他是老板呢，这城里人也太不禁打了。
1: 打坏了吗？
2: 听说是打得挺严重。
1: 哎呀，行吧，你去下面找个地方睡吧。哎，对了，你今年多大呀？
2: 51。
1: 嘿呀，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你30多岁呢。以前进来过吗？
2: 没有。
1: 有空背背监规吧。
3: 腾越指了指墙上。
2: 哎，
3: 腾越对哪个新进来的嫌犯都不错，他要干大事，所以要笼络人心，只要是对他没威胁的，他都要围着留为己用。
1: 虽然照

0: 赵红兵的脑子还在嗡嗡响，可他却觉得这个胡向东似乎有哪儿不对劲儿。究竟是哪儿不对呢？赵红兵开始苦思冥想。赵红兵的警惕性远比腾越要强，如果还是赵红兵管这个耗子，那赵红兵肯定会盘问他至少100句，直到他露出马脚。而刘海柱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血，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闭上了眼。他知道报仇的时间已经要到了，因为他已经等到了他要等的人，这个叫做胡向东的神秘男人，就是他让沈公子找的那个过命的朋友。尽管来得晚一些，但他还是来了。胡向东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胡向东确实是一个传说，除了传说他什么都不是。本市40岁以下的人知道他名字的的确不多。沈公子得知赵红兵和刘海柱再次关进禁闭室之后，就知道在耗子里面肯定又出大事了。赵红兵和刘海柱两人带上料子是早晚的事儿。沈公子找到了刘海柱临走那天留下那个电话。沈公子平时从不愿求人，更不愿意求陌生人。不过现在沈公子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法控制整个事件。沈公子连打了2天，拨了不下20次电话，可手机始终都没开机。就当第3天中午沈公子准备放弃的时候，电话却忽然接通了。电话那边是个懒洋洋的声音：
1: 谁呀？
0: 我姓申。沈公子没想到电话居然接通了。
1: 我们认识吗？
0: 不认识，但是我的朋友刘海柱你应该认识。
1: 处的朋友啊，幸会幸会。
0: 电话那边声音没那么懒洋洋了。对，柱子现在有难了，需要你帮忙。
1: 出了什么事儿啊？
0: 为了救我们的一个朋友，他进了看守所，现在他在看守所里很危险。我知道了，你在哪里？就在本市。
1: 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
0: 对，现在在这里做生意。
1: 好吧，来我家。
0: 按着地址，沈公子自己一个人开车去了他的家。他的家实在太远了，沈公子在这城市生活了20年都没去过这地方，而且现在的柏油公路修得遍地都是，可去他家还要走黄土的羊肠小道。以沈公子开车的速度，这几十公里足足开了1小时。开车的路上，沈公子心里这通嘀咕啊，要见这个人究竟谁呀？住在个犄角旮旯里，神神秘秘的，莫非是个江洋大盗？沈公子再开车的时候，发现路都没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又一座荒山。这些荒山上种了很多松树，远看都是一样。沈公子实在是再也找不到了，只能再次拿起了电话。电话那边告诉他，干脆别开车了，不行吧。沈公子出发时大概下午4点，开车开了1个多小时，然后又开始在绵绵的春雨中步行了1个小时，终于在一座荒山前停住了脚步。疲惫不堪的沈公子看到了一座房子，和电话中那人描述的一模一样的房子。这房子虽然不算富丽堂皇， 却是古

0: 雅有致。沈公子跺了跺脚下的泥，伸手想敲门时，门却自己开了。夕阳下，沈公子看见了一张白净的脸，这张白净的脸上挂着神秘的笑容。这张白净的脸的主人是一个瘦小枯干的男人，是沈总吗？我胡向东。胡向东伸出了手，叫我小申就行了。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进屋说吧。沈公子进了屋，彻底惊着了。这30来平米的客厅里，居然挂着张大千、徐悲鸿、祝枝山的字画。沈公子是识货的人呐，知道这样的东西都是要锁在保险柜里的。要知道这样的画必是每年全球各大拍卖会上的顶级货，拍出个几千万甚至1-2亿轻轻松松。巨富之家有这么1-2幅已经是镇宅之宝了，可也没听说谁真的挂出来。可就在这乡间的民居，居然一下就看到了3幅。正在沈公子发呆的时候，胡向东轻轻地拍了拍沈公子的肩膀，
1: 嘿，走累了吧，坐下喝壶茶。
0: 一壶绿茶泡上，胡向东坐在了沈公子对面。
2: 这么大一房间就你一人住？
1: 嘿，对，我年年春夏回来住上1-2个月，孩子老婆都在浙江。
2: 哟，真远呐。
1: 哎，在浙江也是在农村住着，岁数大了都不愿折腾了，就愿意在这青山绿水的待着。
2: 您今年多大了？这是啊？
1: 50多了。
2: 嘿，还以为咱们岁数差不多呢。
1: 我和柱子岁数倒是差不多，你可小多了。好好说说，柱子怎么了？
0: 沈公子把过去这些天发生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沈公子充分发挥口才好的优势，说得绘声绘色，把胡向东听得胆战心惊。最后沈公子说了一句，
2: 柱子叫你进去帮他，帮他越狱。
0: 沈公子吓了一跳，
2: 越狱？不越狱找我干嘛呀？你能帮他越狱？试试吧。
0: 沈公子目瞪口呆，心想，难道刘海柱真要找胡向东越狱？沈公子从小认识的违法乱纪的人不计其数，从打架斗殴到坑蒙拐骗偷物，要啥有啥，胆子多大的都有。可今天听胡向东说要越狱，沈公子还是吓了一大跳。正当沈公子沉思的时候，胡向东又发话了，
2: 走吧，现在。对啊。
0: 胡向东起身了。沈公子看着屋里的这些名画，心想，
1: 你走了这些画呢？
0: 胡向东仿佛看出了沈公子的心思，
1: 这些值点钱的东西我一会儿送我哥家去。
2: 保险吗？
1: 我肯定有防贼的本事。
2: 那就好。
1: 柱子没跟你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吧？
2: 的确不知道。
1: 以前我混社会的时候叫二东子。
0: 二东子？沈公子当然听说过二东子这个名字。这个人是贼非贼，据说行窃上千次，只在20多年前失过一次手，而且那一次是他中了圈套，警察为了抓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身怀绝技，

0: 是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神偷，更是20世纪80、90年代全市所有扒手的偶像。只是在他出狱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了他的身影和故事，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有人说，在李老棍子收拾东坡的那个冬天，曾经见过这个飞贼，可他出现那一次之后，又再次人间蒸发了。今天，二东子就活生生地站在沈公子面前。现在，沈公子也有点相信，刘海柱要越狱了。把这么大一个腕儿给找来了，不越狱干嘛呀？二东子笑笑，
1: 我也知道我名声不怎么好，
2: 如雷贯耳啊。
0: 沈公子的话发自肺腑。
1: 哎，柱子找我肯定没小事儿，不过他好像从来没求过我，这次说什么我也得帮他。
0: 说着话，二东子就简单地收拾好了字画，准备出门了。
1: 一看你就是行家，一进屋就盯着这几幅画。
2: 我爸喜欢这些东西，我是不太懂这些画。
0: 沈公子的话问到了一半，他很想知道这些画是从哪儿来的，后来转念一想，还能是哪儿来的呀？二东子似乎是会读心术。
1: 啊，这些都是当年摸来的，以前我师父跟我说过，钱都是纸片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毛了。一斤钱未必能买来一斤米，只有这些字画才是真正的宝贝。这不，当年我就留了个心眼，多攒了点。那个年代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的，谁在乎这些东西？换在今天，恨不得得十个保安每天看着，我想摸也摸不来喽。
2: 现在这些东西太值钱了，
1: 值钱我也不卖，看着心里高兴。
0: 说着话，二东子和沈公子就出了院门。二东子指着院子后面的大山说道，
1: 我师父师母都埋在那儿，年年清明我都回来扫墓。年轻的时候我总在这山上待不住，一个礼拜都待不住啊。40岁以后让我去热闹的地方我也不去了。哎，对了，当年柱子也曾经在这山上住过几个月。
2: 啊，柱子哥在这住过？
1: 是啊，后来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在那儿他遇见一个老头，那老头也是他的精神导师，回来以后就变了一个人。
0: 二东子谈性很浓，跟沈公子走的一路上谈了很多年轻时跟刘海柱在一起激情岁月的故事。天已经完全黑了，沈公子基本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跟着二东子走。二东子的腿脚实在太灵便了，走路跟竞走似的，沈公子都有点跟不上了。这些年沈公子终日在商场上应酬，疏于锻炼，今天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这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是有点吃不消。二东子似笑非笑，
2: 哼，你看看喘成这样，当年我就算跑俩小时也跑得动啊，现在他妈的真不如以前了。
0: 沈公子气喘吁吁，以后跟我爬山吧，看见那山了吗？我每天爬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2: 哼，这黑灯瞎火的，深一脚浅一脚的，您怎么找的路啊？要我看这山上的路都差不多呀。
1: 哎，你还别说，我有这本事，夜眼跟猫似的，甭管多黑我都能看得见。
2: 你跟猫差不多，走路都没声。这也就是我认识你，否则我要在这儿遇见你，非把你当鬼不可。
1: 那是最高境界。
0: 终于走到了沈公子停车的地方。沈公子坐到车上，可算是喘了口气。
2: 哎呦我天，你这么喜欢这儿，又那么有钱，干脆投点钱修修路呗。
0: 还真不能修，现在无论怎么安静的地方，只要一修路，立马就不安生了。比如说丽江，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的时候，多安静，多美呀！你现在再去看看，全是人，每天都跟赶集似的，别地方塞车，那地方塞人，我是再也不去了。这要是再一修路，开矿的、养牛的都来了，到时候不定多闹腾呢。我还想给自己弄个自留地呢。
1: 沈公子没搭话，他琢磨着，你要是真去帮刘海柱和赵红兵越狱去，那你的这块自留地可就有用了，谁能找到这儿来呀？
0: 这一路上，二东子一直在说，沈公子一直在听。开到了市区，已经晚上九点了。二东子把东西放在了哥哥家，然后就拽着沈公子去喝酒。二东子说了，柱子的确能喝，你应该也不错。沈公子和二东子不熟，不好意思催他，只能跟他去喝酒。几杯酒下肚，二东子说了，
2: 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你报案吧，说我把你打了。
3: 把我打了？
2: 对呀，就是我把你打坏了，以你的本事想把我弄进去不难吧？听你说柱子收拾个败类进去的，我也想收拾一个，可是这全市我也没仇人呢，只能让你去报案了。
3: 哼，我这辈子还没报过案呢。
2: 那最好了，我第一个。
3: 你要越狱不带点家伙？
2: 不是，你没报过案还没进过看守所呀？
3: 真没进过呀。
2: 靠，看守所里你带什么都得给你扣下，就连你穿着皮鞋的鞋弓子都得给你掏出来，你想带什么进去啊你？
3: 那
0: 沈公子对二东子他们这行的确不了解。
2: 我要带东西已经在我身上了。
0: 二东子神秘的笑笑，
2: 当时柱子哥进去的时候说他一旦在里面有难就让我联系你，要是你进去以后也有难，那我联系谁帮你呢？
3: 哎呀，怎么了？叹什么气呢？
2: 我只能靠你了。
0: 二东子说的一本正经。
3: 我靠，我怎么救你啊？我又没你那越狱的本事。
2: 你看你这人一脸聪明相，怎么说起话来这么糊涂呢？
3: 我是打你进的看守所，你只要不追究我，我的罪名不起码小了一半吗？要是再不行，你再花俩钱儿，就这样不就救了呗。
0: 二东子一脸坏笑。沈公子说了，
3: 行，这本事我有，但你要是在里面真越狱了，我估计我也没啥用了。
4: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5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 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3: 到底有多硬？
2: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

0: 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1: 快说是啥。
0: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1: 说的就是我呀。
0: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1: 不
0: 卫生，不
1: 健康啊。
0: 对，吃了肚子疼。
1: 嗯，
0: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1: 是啊。
0: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尝。

0: 部位，
1: 嗯，
0: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1: 嗯，
0: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1: 嗯，是啥？
0: 那就是牛排。
1: 牛排？
0: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1: 啊，牛的排骨。
0: 你家做过没？
1: 很少做，
0: 是不是？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
1: 嗯，
0: 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1: 那你看看，
0: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1: 嗯，
0: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1: 哎，对，
0: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1: 嗯，
0: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1: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1: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0: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1: 嗯，
0: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嗯，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1: 啊，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嗯，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啊，口感怎么样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1: 嗯，
0: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有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1: 没
0: 了，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
1: 嗯，
0: 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了就吃就造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
1: 嗯，
0: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啊，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

0: 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1: 嗯，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
1: 嗯，
0: 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咱们的朋友进线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啊。
0: 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咱们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
0: 啊。
2: 2套啊。
0: 好嘞，给您记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那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

0: 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就是
0: 这
1: 种啥感觉呢？就是唰，脱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嘛。这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1: 哎、
0: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4: 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一香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

0: 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得很呐、啊。
1: 对呀、
0: 啊、朋友们，如果说咱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十送八，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条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啊。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呢。
0: 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1: 嗯、
0: 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

0: 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1: 有条件你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0: 那你看看，
1: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0: 是的，
1: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0: 嗯，
1: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对吧？
0: 对
1: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0: 对的，
1: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0: 嗯，
1: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0: 是的，
1: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0: 对呀，
1: 那回家三五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0: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0: 对，
1: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0: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0: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嗯，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0: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1: 不带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0: 嗯、
1: 那我朋友说，你这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放得严严实实的，
0: 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0: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0: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0: 对，
1: 香的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
0: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0: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0: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0: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0: 啊、
1: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0: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多，
0: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0: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4-5块都很良心，
0: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0: 对呀、
1: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0: 那是、啊、
1: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0: 嗯、
1: 还能省下不少钱。
0: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0: 啊、
1: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0: 整一身啥的，
1: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哎、是啊。
1: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0: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1: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2根黄瓜，
0: 哎呀，
1: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是？
0: 真是哈。
1: 那我们。

0: 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合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节目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吉林市北部、延边、东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长春市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25度到33度；四平多云，25度到33度；辽源晴，22度到33度；通化多云，23度到31度；白山阴，23度到30度；白城多云，24度到33度；松原多云，25度到33度；延吉小雨，21度到33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20度到31度；长春多云，25度到34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7月30号、31号，关于长春的两部作品将分别亮相 CCTV8 和 CCTV9。《米粮与麦青》中由中央电视台、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东北风影视剧制作有限责任公司出品，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政府、吉林省影视剧制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以吉林鹿乡为舞台，用轻快的东北幽默包裹厚重的红色初心，在梅花鹿的幽冥声中讲述一代返乡青年如何以青春之力为百年鹿乡闯出一条产业振兴新路。本剧将于7月31号起每晚21:30在 CCTV8 播出，全程实景拍摄于双阳，鹿鸣山野，火灶热炕，大集吆喝，原汁原味还原东北乡村的淳朴与鲜活。由中共吉林省委

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集纪录片《人民大街》将于7月30号至8月1号19:27黄金时段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 CCTV9 播出。长春将镜头聚焦到城市里这条历史厚重、影响深远、价值独特的长街，将一条城市中轴线的百年变迁作为立体的记忆载体，通过不同时代的历史节点、关键人物、重大事件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呈现出一座城、一群人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壮阔历程。播出后将在吉林卫视、长春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陆续播出，并通过央视频、学习强国 APP、 看见长春 APP、 国内重点网络平台进行新媒体传播，其音像出版物也将进入新华书店、长春文旅专营店等向公众发售。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2026年第八号公告，撤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二道江区、松材县重并一区，这标志着吉林省松材县重并一区实现全面清零，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效，有效保护了全省森林资源安全。今年九月，长春新区新港学校高中部、长春市十一高中新港校区即将迎来首届高一新生。学校公办收费，住宿条件完善，填补长春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优质公办高中空白。长春新区新港学校总占地1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7520平方米，配套独立小、初、高分区教学楼、标准塑胶运动场、生态景观区、综合餐厅，全校园教学、体育、图书、实验资源三学部共享，实现12年连贯培养体系，属于长春市十一高中直属扩建校区，非合作挂牌分校。长春新区新港学校高中部一次性建成18个标准高中教学班，2026年首届高一计划招生200人，其中推荐生84人，统招生56人，自主招生10人，树立特色实验班20人，属于长春中考第二批次录取公办高中，远期满额开设18个高中班，总高中学位约900个，依托12年贯通试点政策，校内初中部优秀学生可享受校内直升拔尖人才定向培养通道。

8月19号，农历7月初7是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节当天，长春多个婚姻登记处部分时段已约满，有计划办理结婚登记的朋友们要抓紧了。预约方式有以下两种，可以通过即时办小程序，或者是吉林省民政厅官方网站。温馨提示大家，网上预约需要提前2到30个工作日，当事人应当携带的材料有以下几样，大家要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双方当事人有效的身份证，如果您是现役军人，那应当提交本人的身份证、军人证件和由团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还有就是双方当事人需要提交3张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铜板合影证件照。再者呢，就是如果您是再婚者，那再婚者除了提交身份证以外，还应提交离婚证、法院判决书、丧偶证明等材料。关于调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6轮呼和浩特对战沈阳比赛日期的通知，各位球迷朋友，根据卡尔美体育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赛程，第6轮呼和浩特队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原定于8月8号进行，因为呼和浩特市举办内蒙古自治区第10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长春站上新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避暑旅游机次票，产品串联黑吉辽三省多个热门旅游城市，覆盖长春、吉林市、长白山、延吉、沈阳、哈尔滨等重点站点，旅客可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车票自首次乘车之日起15天内有效，相较单独购票性价比更高。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可登录12306 APP， 在季次订期票专区实名购票，车票需在购买后30天内启用。为便利境外旅客在长驾车出行，日前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自主研发的龙家机场临时驾驶许可网上简约办微信小程序上线，短期入境旅客持有效境外驾驶证即可在入境前通过微信小程序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及法规学习，无需现场排队等候，警方后台在线审核提前制证，旅客落地后仅需前往长春龙家国际机场24小时智慧交管服务站核验原件，并出示预审二维码，就能够当场取证。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为完整留存赛事记忆，传承冰雪大运精神，彰显长春冰雪文化底蕴与青春城市风貌，高标准推进大冬会博物馆建设，系统完善馆藏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吉林省博物馆条例》《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法规，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行委员会、大冬会博物馆建设工作专班面向全社会参赛运动员、赛事工作人员、志愿者、合作单位及海内外冰雪运动爱好者，公开征集大冬会相关实物、文献、影像、文创及冰雪运动历史藏品。线上报送请填写长春大冬会博物馆藏品征集登记表，连同藏品高清照片、权属证明材料等电子版发送至征集专用邮箱 ccddhbwg-zj@163.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大冬会藏品征集加申报人姓名或者是单位名称。那线下报送地址呢，是在长春净月高新区净月潭潭南瓦萨博物馆大冬会博物馆专班办公室，咨询渠道固定电话0431-8962-8600，移动电话请联系邢老师1939627-1400，郭老师1365439-9660。咨询时间工作日的9点到11点30分、13点30分至16点30分。

0: 北京时间7月28号凌晨 ，LV 集团召开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会。会上有分析师提问 ：LV 集团上半年在中国的业绩没有好转，与茉莉奶白的诉讼是否是影响因素？对此 ，LV 集团 CFO。表示，我相信你也认可知识产权是我们绝对的核心资产，我们会全力保护好我们的品牌，不只是在中国，我们的团队持续定期的在全球多国处理商标侵权。本次案件受到媒体广泛关注，但目前仍处于司法流程当中，因此我不便进一步展开评论。此外 ，LV 过往商标维权还曾涉及葡萄酒、酒吧服务、珠宝首饰、出口眼镜等场景。7月27号，瑞幸咖啡发文称，瑞幸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据泰国律师事务所消息，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已于7月8号就瑞幸咖啡商标侵权案作出裁决，维持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的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咖啡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的商标注册，禁止被告在咖啡业务中使用中文瑞幸咖啡及鹿行图案，同时要求被告更改公司名称及公司印章，法院维持1000万泰铢的赔偿，以及自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为止，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已累计856天，持续性损害赔偿金逾8500万泰铢，合计赔偿总额超9500万泰铢，约300万美元。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北京时间早上的7:4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27号，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遗产，我国黄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救救灾工作。一则通知让一家位于广东广州增城的服装厂意外走红。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全部在1楼饭堂玩耍，管理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后这2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这条通知被一位到工厂送货的客户发在了网上，马上火了。近日记者实地走访这家工厂，偌大的食堂里欢声笑语，10余个孩子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还有几个孩子趴在餐桌上写暑假作业，一个姑娘在旁边守着，随时准备答疑。负责人跟记者说，公司员工流失率很低，很多人从开厂干到现在，有人听说这里能带孩子专程过来。员工的向心力是怎么来的，他心里清楚。暑假很长，那些从全国各地飞来的小候鸟还会在食堂里看动画写作业等父母下班，相信在他们的童年记忆里，这个夏天一定是安稳和温暖的。12306还能订船票。当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点燃夏季运动激情，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经常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凭借宜人的海滨气候和美丽的城市风情，大连也成为游客避暑旅行的优选目的地。想去大连感受东北超的火热魅力吗？不妨坐中铁渤海铁路轮渡，跨越渤海直达东北。您在铁路12306App 上即可购买轮渡船票，进入汽车船票板块，点击船票功能，选择烟台至旅顺航线，即可便捷查询航班时刻并办理预订业务。温馨提示，白天航班享受铁海连城船票优惠，即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享受除特等舱座席外全。

在25号，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选择了撤档后，7月26号20:30，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据片方介绍，《群星闪耀时》是一部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的科幻电影。片方表示，年轻的创作者曾无数次想象影片在大荧幕上与观众见面时的样子，但环顾当下，我们意识到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与观众重逢。原定的路演及其他线下活动将全部取消，我们会积极妥善处理后续退票事宜。另据媒体此前报道，加上此前已退出暑期档的《新犬相随》《开个玩笑》《大圣崛起》《澎湖海战》等影片，这个暑期已有6部电影选择离场。

近日，合肥这位13岁的少年因为心灵手巧、心怀孝心，钩织出一件件柔软可爱的手作玩偶而火遍网络，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钩针男孩”。3年前，高贤城西的妈妈赵德双慧一边带孩子，一边接一些朋友和朋友圈里的钩针订做单，发卡、荷包、小挂件越堆越多，正发愁如何处理。9岁的城西无意间说了句：“妈妈，勾了这么多挂件，可以拿到路边摊摆卖。”那一开始，城西只是陪着妈妈坐在摊位前打发时间，觉得无聊便央求也学钩针，从最基础的拿钩针、缠线、辫子针开始。没想到这孩子上手极快，半个月就能独立钩出一个完整的玩偶了。赵德双表示，体验摆摊是为了让孩子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还能锻炼社交和表达能力。3年的时间，高贤城西也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刚开始摆摊的时候感觉比较害羞，话也不多，现在面对围观的陌生人，他能自然地对答，介绍起自己的手艺来也条理清晰。

下面要说的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小孩哥。近日，江苏泰州十岁的钱玲杰写作业累了，到阳台上休息，发现对面楼有火光，他叫醒了父母。钱玲杰的父亲确认火情，立即拨打了119报警。随后，钱玲杰按照父亲安排到保安室通知值班人员，并到小区入口等待消防车辆。他的父亲赶到起火住户门前，拍门叫醒住户，合力灭火。消防人员赶到后，钱玲杰又引导他们找到起火楼洞，对现场进行处置。为这位厉害的小孩哥点赞。北京时间7月2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佛得角对阵阿根廷，第103分钟，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内切一步轰出超级世界波，兜射直挂死角，佛得角2-2再次扳平阿根廷。世界杯最佳进球由球迷投票产生，最佳进球第二名是乌兹别克斯坦前锋肖穆罗多夫对阵民主刚果的小角度吊射，第三名是海地球员伊西多尔对阵摩洛哥的超级世界波。近日，法国财经媒体 BFM Business 推出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了讨论。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同时，针对海外旅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

嘉宾还详细解读了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

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北京时间早上的7:55，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也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户，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区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一下我们的小辉老师，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哈，就是在7月31号啊，也就是说本月的月底，伟丰东林府实景示范区正式绽放。那么我感觉是不是今年也可以宣告长春楼市进入到伟丰世界，我觉得是也不为过哈。一方面呢，就是伟丰文化府啊样板间还有实景示范区开放啊，还有呢就是伟丰芳华府哈，就是樱花街这一块，芳华府永顺路这一块，那么这个项目呢属于开盘。那现在呢又迎来7月31号伟丰东林府实景示范区的这样的一个华彩的这种绽放。那么东林府呢跟文化府跟芳华府还不太一样，那这个项目的话呢，它有学校方面的这种加持啊，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在价格方面，相比于前两个项目呢，其实它更加亲民一点啊，更加亲民一点。那这个项目呢，在我看来呢，就是属于刚改首改，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这个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不认为它是刚需盘，因为无论是从价格还是从这个呈现啊，我觉得它比这个刚需盘它的气质更加浑厚一点哈。那这个楼盘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吧，就是我能想到的可能层次也不是特别清晰哈，我就能想到第一个就是选材用料这一块，我就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是三英这个铝箔木窗啊，还有呢就是真实漆和铝板也是交织的一个外立面啊，线条也是非常简洁非常的硬朗啊。同时呢还有就是这个维纳伯克那个陶瓦啊，然后让人感觉就是经过岁月洗礼一样，瞅着呢就很厚重。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其他楼盘说实话啊，就是在这方面可能不太下血本哈，就是投入没有像伟丰这么痛快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就是健康这个方面，就是休闲这一块。他们家这个